0: 铁，
1: 对，
0: 到老了的时候就一下反噬过来了。那真的身体的疼痛啊，它跟你主观的那种欲望不太一样。主观欲望你自己通过各种鸡汤自己开解，可能就解散了。身体的疼痛那是真实存在的，谁也帮不了啊。
1: 没错，尤其是喝酒这个事儿啊，就是如果要是小酌还怡情，如果要是每天酗酒，那对身体来讲透支太严重了。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2: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现在呢化工路要上化工互通这个位置，目前有排队，尤其是在前横路口这个地方队伍排队比较长。除此之外呢，现在的江滨大道在青年会广场路段一路是往排尾路的方向，目前有缓行，得过了六一中路这个路口前方才会得到一些好转。那除此之外呢，队尾已经排到了三线洲大桥的桥下。现在的工业路在这个工业高架的下方等候信号灯，也是目前有排长队的节奏。继续往前开，在这个是工业路与太平二路路口一路是往广达路的方向，目前也是大排长队。反方向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货西路与广达路路口，目前已经队尾排到了国货五一路口这个地方。还有再来看一下现在的二环沿线，像西二环和东二环、南二环，包括北二环的部分路段，现在都处于双向排队。包括现在在杨桥路与工业路路口，也就是凤凰池地铁站这个路口位置，目前几个车道都是排队等灯的状态，预计得需要两轮的信号灯才能顺利通过。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统计

0: 地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会在今年11月实施。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贝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截至15号，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放映总场次 1.06 亿场。今天18点，中国亚运会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
1: 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地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
0: 这个一开始咱们不是和大家说到了一些学校学生们那些事儿吗？最近呢日前啊，这个自称是东莞实验中学的高三学生们，他们在网上发帖说，哎呀，因为高三学生啊，相比高一高二的学生晚下晚修20来分钟的时间，这个食堂里那些菜呀、都被低年级的这个同学们给抢光了
5: 啊、就每次高三的学生下来，感觉这任务学业特别繁重，下来之后只有剩菜剩饭了。
0: 对呀、或者说有一些种类又变少。 少，对吧？
5: 那咱能不能就是提个建议，咱阶梯式的放饭？你比如说高一高二咱根据多少孩子咱放一部分，高三的孩子咱另外一个部分呗，
0: 那就留一些呗，
5: 留一些啊。
0: 后来呢就是很多孩子们也的确反映这个问题，
5: 就有这个问题，每次都是

0: 是想吃的菜都没了，
1: 对，
0: 然后都是不太想吃的，嗯，那学校怎么回应呢？
1: 但学校回应的呢，没有，就是这个广而告之，他们呢在食堂的门口啊，留言板上，贴了一张纸，
0: 就是他们不光是没有正确的回应这个问题，
1: 嗯，
0: 但那个食堂的工作人员啊，还写了几个问题来对这个高三的孩子，
1: 哎，对，
0: 说你想让我们做到高一高二放饭，高三给你们留，那老师还让你考年级前一百，你能考到吗？你爸妈想让你上985，你能考到吗？不要总是要求别人满足你，学会换位思考。但这个问题一出来呢，这属于偷换概念啊，是不是？
1: 嗯，
0: 你说你不是说让你食堂人员做到什么预留，那食堂人员说那你能做到什么什么，哪有这样的一个，这逻辑都不通嘛，对不对？嗯，那而且这个问题算是一个正常反应的问题吧，
1: 是
0: 就真的会客观存在，比如说高一高二的孩子，咱们一开始把饭都挑没了，高三的下来就剩一点东西，大家可能有的想吃的都没了，那我觉得这个要不就多备一点，要不就是分餐嘛，就高一高二是这部分的，然后咱根据高三的孩子多少孩子，咱们就留一部分呗。
1: 嗯嗯，明明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或者其他方式来解决，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就贴了这张感觉好像和学生要对着干的那种架势，是吧？
0: 就而且你明明你食堂做这个，大家也可以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嘛，对不对？人家说的也在理。然后最后学校说呢，因为已经做出整改，然后这个纸也撤下来了，也对涉事的工作人员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处理。
1: 嗯，
0: 就你不能这么做呀。
1: 是
0: 啊，
1: 那
0: 不允许任何人。
1: 对，那后面他们也成立了这个什么专项的工作组，开展核查处置。
0: 嗯，
1: 可能也是闹到了这个网络上了，引发了一些舆情的关注。
0: 就好多时候有一些事儿吧，怎么说呢？就是你就别说这个。有些这个学校这个部门，就有的时候你跟人这个人说话，你跟他说东，他跟你说西，就是逻辑，就是根本就不跟你玩逻辑，就你跟他说这个事儿，他跟你用另外一个好像看似毫无道理的偷换概念的来进行对你。
1: 哎，感觉好像这个事儿呢，就不是他自己本来的事儿，
0: 嗯，
1: 他就觉得无所谓啊，反正就是跟自己没关系，
0: 嗯，
1: 能推开就推，能绕就绕，能不管就不管。
0: 嗯，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听不懂话吧。
1: 那听不懂话那种还算是最浅显的，就怕是能听懂他就不跟你干活，
0: 就是叫杠杠精，
1: 对吧？
0: 说啥我都杠。
1: 哎，对，那当然后面呢学校也说以此为鉴哈，进一步加强食堂的安保宿管等后勤人员的教育和管理，提升整体的这个管理水平。
0: 对，因为有一些如果真的
1: 早为啥了，这时候提升管理水平了，一开始你不培训到位，你现在成管理。
0: 那我懂，都是事后诸葛亮，
1: 对不对？你说我要是学生家长，我看到网上发我们家孩子然后在学校里说吃个饭现在都管不了饱，
0: 高三
1: 多生气啊。
0: 这个就作为家长的，你看你站在哪一面去思考了。所以咱们说发现问题，咱们好好根据这个问题，咱们对事儿嘛，对不对？咱把它解决了，明明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儿，干嘛把这个事儿啊上升为这种让人很不舒服的又不是很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偷换概念的。
1: 你这多亏高三学生有手机发网上了。对不对？
0: 对，所以好多时候有人说啊，这个事儿小事儿，咱能不能在内部解决，能不能不要网上去控诉，不要发网，
1: 不行，
0: 就是内部解决解决不了啊。
1: 对呀，
0: 是不是？不发网上引起不了重视啊。
1: 是的，
0: 但不能也不能这样啊，咱说如果有一个好的这个就是反馈的机制，那谁想投诉呢？是不是？你有一个好的机制，任何事情咱们去，哎，有什么意见箱？原来不有什么校长意见箱，就那种嘛，就是董事长建议箱。那如果真的咱把它这个良好的上升的这个投诉渠道，咱能够内部解决，那当然最好。
1: 对，
0: 那不就是内部解决不了，才往外往上去？
1: 是啊，你说没想到一个孩子吃饭的事儿，现在就是还搞到了。这个校方面层面要成立一个专项组。
0: 昨天还有一件事儿，也是作为家长的，是在一个小学，孩子那么多都在校园里面，他没有人车分流，有一个老师的车要开进去，后来被一个家长拦下来了，说学校首先没有人车分流，之前也不是没有出过类似于学校老师的车撞到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很悲的一个新闻，那咱们如果没有做到人车分流，你不能开进去。那老师说我上班要迟到了，你起来，我要开进去。
1: 哦，他是那学校的里的老师。
0: 他老师他要开进去，然后家长在门口就说，你没看到那个都没有人车分流，那操场都是孩子，你摁喇叭，有的孩子那么小，他万一在地上坐着什么的，说你要敢开进去我就去投诉。然后没想到这发出来之后，很多网友都说这波要站家长，就你要么学校有人车分流的管理，是不是？你要么地下有停车场，要么有专门的车道，有专门的什么，要么就操场上没有孩子的时候等等，你得有这方面的管理。但你不能真的就是，关键原来也出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嘛，就让人特别的痛心。那你不能说前面一大堆孩子，你这哒哒哒按喇叭然后往里开，那这个确实有安全隐患。

0: 哎呀，
1: 嗯。所以这个就有的时候呢，从家长的角度来讲，的确这个是会给孩子，虽然可能你们呢就是这个孩子在操场啊跑啊什么的，本来他有很多不确定性嘛，对吧，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问题。那我觉得这如果这个事儿呢，其实很简单，很也容易很好解决呀。你要么就是等孩子们全都在学校上课，比如早上第一节第二节，你老师这时候操场没有人了，你
0: 保安来指挥，
1: 你指挥
0: 来，
1: 或者你有引导沿着路线来走，哪怕那时候没有人车分流，因为有些老的小学他做不到人车分流。
0: 那别把车停进去，都老的小区了，里面肯定没有设停车场。
1: 啊，有的学校它是有员工的车位的嘛，对吧？它可能数量不多，但可能也许有一些。
0: 那从另外一个门开一个呗，单独给这车进来的门，是不是？就是你如果说真的以人为本，以孩子安全为本，咱们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这个事儿。
1: 是的，所以也不是说一定要就是非要这样才能解决这个，有很多条道路都能够实现最后的目标嘛。
0: 没错。然后昨天呢，你就会觉得很多事儿啊，其实咱们如果说咱们冷静下来，咱就为了解决这个事儿去的话，其实都好解决，但往往大家可能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错误，以及可能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往往赌上的都是一口气。
1: 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鹰透风提醒各位哈，咱们在行驶到泉州大桥的时候啊，往这个闽后方向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因为呢这个就是路的中间啊有施工人员正在这个插放那个旗子，所以可能大家在行驶到这一段的时候注意小心慢行。然后刚才也聊到了关于我们说这个孩子学校食堂那个事儿，Chris 就说了，说民以食为天，这就是感觉好像不作为这学校，然后怎么还能甩锅呢，是吧？
0: 是。然后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有人问这个今天这个包包有没有退运费险，因为他大号和中号在纠结啊。他上面应该有写，如果有退运费险他有写。然后呢一般他是顺丰或者京东就给你配送，它很快。
1: 是的。
0: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的龙香的包啊这一周卖得特别好，因为首先这个牌子也不用咱过多宣传了，懂的人都懂，再加上它也确实好背，我自己都有两个，有一个其中那个角有点磨了，我就不背了，在家里装东西，另外一个那个灰的我还会背过来。然后我那两个都是中号，那我中号我是因为装 iPad 是够的，但是大的电脑我没装过。那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每天有装电脑的需求，或者说有些朋友他喜欢这种特别松弛的大号的感，因为它底下有写，比如说大号它是多大的，然后以及像刚才那朋友如果拿不准的话，你可以一个中号一个大号，回去哪个你觉得合适留下哪个，另外一个退回来呗。
1: 699块钱。然后呢这个颜色的选择性种类也很多，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直接下单选择就好了。
0: 都是很经典的颜色，你像我的那个海军蓝和那个就是灰色，它也都很百搭，没有说哎呀今天哪个配不上，你可能那个粉色你可能得配一下，但你像蓝的或者说那个灰的，真的随时你穿啥他都能拎着就走。
1: 是。
0: 然后有人问说要不要买包中包，我是有买的，因为如果你不买包中包，比如说我带那个 iPad， 它就会在底下，就是好像你会觉得它中间那块会下去，或者说我是习惯了，我几乎所有的包就有一些这种包都有包中包，就是我是习惯了，这个小格放这个，这小格放那个，就我不能接受一打开包我得掏，就我可能就那个包中包我先给它按好，然后我分门别类，就像开抽屉一样，我给它找出来。
1: 那我会不会记串啊？
0: 你自己经常用的吗？你那包多大呀？你能找？因为就很讨厌，就是一大堆在那你掏嘛，所以就是可以，因为那包装包挺便宜的。我记得好像，有一些店里边什么名创优品、无印良品里面店就有，它不贵，几十块钱。然后你往里一放，它显得那个包的型也很好看。另外呢，它也更加的分门别类嘛。网上也有，是不是？那拼多多也挺多，都挺便宜的。在包装包里面怕什么的？
1: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我是觉得，就是对于一些无论是穿休闲装啊，还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服装的朋友来说，它其实挺百搭的。
0: 一个是它百搭，另外它这个牌子，咱说这么多年了，很多明星的私服它也有背嘛。它也算一个轻奢的品牌，龙香全球都知名。另外它是真扛造啊，就属于你什么挤公交车、地铁，你随便就带孩子出去玩，你把它放地上、放草地上、放哪儿，你不怕它就是磕了碰了或怎样，你回来这一擦就好了。
1: 大家可以直接刚好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因为原本它可能10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现在只是需要699块钱。
0: 对对对，
1: 最主要是中号和大号价格同款，不是同款，是同价格。
0: 对对对，
1: 是吧？这一点很好。
0: 然后还有人问说那个四个角容不容易，就如果你原来有背过的，你像我之前那个蓝的，我是背了，我算了一下，大概背了能有接近8年的时间，它那个角就有点磨损了，所以你想一个包 8年，它是不是也够本了？当然也可能跟我就是用的就是习惯有关，但是那个灰的到现在还好好的，就那几个角，它你也不用过于的在意，因为它这个材质吧，它是抗造的那种尼龙。
1: 对，很多朋友在说那怎么来买呀？很简单，您现在在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好物，上面有一个链接，进入以后呢，就可以来选择颜色、款式和尺寸大小了。
0: 对对对，它真的太适合你上班通勤也适合，然后你出去旅游，然后它是属于那种你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我很怕有一些包或有些东西，你还得小心它，还得呵护它，那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不是包为我们服务吗？
1: 你可以把这个包理解为万能包，
0: 哎、对对对，
1: 啥都能装，而且很抗造，
0: 对对对，
1: 价格又还可以，能接受，并且还是个品牌，
0: 还是个品牌，你背出去，人家起码都认识是龙香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咱说猫咪包，妈咪包也合适啊。
1: 啊，是的，装一些孩子的这些出行的用品也可以，
0: 对对对，
1: 没问题。
0: 而且你对于孩子来讲，好多时候出去吧，你太小的孩子，你各种水呀、啊、或者奶粉啊什么的，那你还怕那个、会不会掉出来对包有影响？这包它随便一擦就干净了。
1: 大家继续来回复好物就可以了啊。这个说到这个质量特别好的包啊，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在河南郑州一位乔女士，她在网上买什么东西呢？她买的不是包，她买的是垃圾桶，发现这网购垃圾桶的质量也太好了
0: 啊！垃圾桶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
1: 这个商家发错了尺寸，商家说呢，如果要补发，需要把错的那个垃圾桶啊踩扁。
0: 这商家可能就故意逗他呢，说你想换是不是？这样我来证明我们的垃圾桶啊质量多好，那个踩扁。
1: 就是我有
0: 踩扁有多难？我这100多件上去踩一下。
1: 但关键是乔女士怎么踩垃圾桶，一下就能恢复原样。
0: 我有看到这个视频，特别搞笑。它那质量是真好，就是成年人过去一踩，它是不是瘪了？
1: 对啊，
0: 你脚刚抬，它又弹回来了。它就是那种，然后它就换一个方向再踩，瘪了，是不是？再收脚，又弹回来了。
1: 那其实他其实不要补发，他就选择退货，然后重新再拍一单就完事了。
0: 对对对，或者说这咱留下来也行，因为质量真的是太好了。这个算不算一种反向的种草？
1: 是，
0: 就我们原来说有一些垃圾桶啊，那种塑料的，你可能碰一下，哎呀，垃圾桶裂开了，
1: 对，
0: 是不是？咱遇到过办公室那垃圾桶裂开了，这什么质量？你看人家怎么踩？恢复原样，
1: 链接给我一个。
0: 这个我看完之后，我想说，链接发一个，我也很想在办公室买一个这个，是不是？
1: 哎呀，
0: 随便踢啊，随便怎么样，它都好好的，完好无损。
1: 这感觉好像像那个就是行李箱啊，卖行李箱不都是人站在上面，然后又摔又打又砸啊，就感觉好像。
0: 哦，你说行李箱啊，
1: 质量很好。
0: 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如果说你能够证明你在就是你坐飞机下来之后它是不是坏了，坏了你就到你买票那航空公司那儿，他跟你对应的就你这个是他给就是运行李坏了的，他会给你免费换一个新的，当然这个品牌这你就决定不了了啊，就他们给你换一个同尺寸的，给你个新的，
1: 或者给你钱，
0: 对对对，你选择一下。
1: 我上次不就是给钱200块钱吗？
0: 但大部分人可能会说，那我当下怎么办？装一个吧，先走。
1: 我上次我跟你说，我上次是飞哪儿来着？就是到了那个地方以后，那个轮子不掉了吗？就四个轮子掉了一个，相当于瘸腿儿。然后呢，当时我就是不用找航空公司，你找那个就是行李托运的那个柜台，他们不有个服务台，行李寻找的那个地方嘛，你跟他们说，他们就直接现场给你钱，你签好字。他们因为有监控，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下来的时候什么样子，
0: 对对对，
1: 包括托运那个人，
0: 是
1: 他们也知道发现了问题，他们会给你贴个单子在上面，你拿那个就是过去。很快，
0: 我这次8月份的时候就是行李箱，但我当时没有及时发现，我是回家不是要擦干净吗？我才发现它后面坏了，就是属于它后面连接那一块断了。但我那个箱子，我想想说，我这箱子我用了多少年了？2013年买的，
1: 啥断了？你说啥断了？
0: 就是它那个背面，它不有一个东西连接的那个地方吗？它那两个齐齐的断掉了。是我这次回来，我当时在就下飞机也没看嘛。
1: 你在福州机场是不是？
0: 对，拎着就走了。等回家擦行李要收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断了。
1: 那你都已经回到家之后发现的
0: 问题。对对对，但没办法。再加上我想说，2013年咱也没法再去找人家了。但我这个行李箱，我想，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
1: 网上，
0: 其实它也能用，只不过就它可能会随时会怕有爆裂的风险，因为现在只有那个拉链来连接了嘛。然后我就想说。2013年我就查现在的行李箱，现在行李箱就是总体来说这个价位啊真的降下来了。就我在想，我当年2013年真的是脑子有坑买那行李箱，现在那行李箱又好，然后设计的又特别的人为，然后那价格就都是在200到400多，
1: 功能也更多了，又能挂水杯，又能挂雨伞，又能做 USB 的那个接口的，
0: 对，所以现在有一些东西啊真的比当年便宜很多，就好像龙香的包，我买第一个的时候它就比第二个贵， 就第二个是后买的嘛，他就后来就便宜了。你还记不记得当一几年那会儿，大家买包还是找那种，就是因为你渠道比较少，国外代购那可贵了。哎，现在你再买同样的品牌，都比那时候便宜了。
1: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很多生活当中的例子啊，如果大家真的平时你遇到了的话，也知道怎么来处理。
0: 对对，
1: 你像

0: 木香包呢，可能这个质量本身它也挺不错的，
1: 嗯，
0: 大家继续回复好物来看着，
1: 嗯，
0: 但我跟你说，我要表扬一下我们福州机场，因为我上次不是去的时候发生了这个事儿吗？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呢，因为我去的时候，他不是要么要箱子，要么要钱，
1: 对对，
0: 我选择了要钱，
1: 哎，
0: 因为我想
1: 那你咋去？
0: 我想自己买箱子回头，然后替换，但是因为
1: 当下来不及了，
0: 箱子没坏，他只是腿折了，但人家也赔我钱了，我也就接受了这种方案。
1: 嗯，
0: 那我在那个外地玩完了以后，不是要回福州吗？
1: 对，
0: 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带着那个瘸腿的行李箱，那个又拖越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咱们福州机场为什么好呢？就是他也发现了这个瘸腿，他可能以为是不是也在途中，他们给又
1: 还能再赔第二遍吗？
0: 然后对他主动找我，他就说会给我200块钱和换箱子。我说
1: 给过了，
0: 对，我说我去的时候，
1: 对对，你给过了，
0: 在那边那个机场已经赔我一次了，然后他已经赔过了。我说回来我们福州机场不用再赔了。
1: 对对对，咱如果人人都讲诚信，确实挺好的。
0: 然后他说可以，那你如果说后续，因为他给我还留了电话，他说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找这个他们机场。
1: 这多好，
0: 我说不用，我说人家赔我一次就可以了，我不能两个机场来薅羊毛。
1: 薅羊毛没错，
0: 对吧？所以我就当时觉得我真的点赞，
1: 就该啥样是啥样。
0: 对，
1: 但咱说人家服务态度是有的。
0: 200块钱可能你说的确，我可能你200块钱
1: 现在好多200多箱子很好的，是不是？你去上网上找，我就想说，哎，当年为什么那么贵？现在为什么有？我看有一个，我说这个要在当年得卖2000吧，后来一看400多，哎，就觉得说好多东西现在可能渠道多了，大家买起来也的确性价比高了。
0: 因为我在那个机场为什么要钱了呢？是因为他给我选择那个行李箱款式就一种，颜色就那么一个，就
1: 不喜欢
0: 灰色的，我不太喜欢那种深灰的。
1: 你买跳跃色，
0: 很摆，就是他那个深灰呢，放在整个传送带上，你看不出来。不容易一眼被一
1: 看，要荧光粉的啊，一眼就能看出来，贴上往上。
0: 我要紫不溜丢的
1: 红不垃圾的
0: 绿垃圾，反正我就是后来觉得说，哎呀，还是自己来选一个吧。
1: 对对对，
0: 要钱更实惠
1: 啊。当然这个咱说出去旅游啊，你像刚才就挺暖心的，让你觉得哎，给福州机场点赞，也给你这个诚信的好旅客点赞啊。那还有一件事呢，
0: 谢谢你不应该都这样吗？
1: 对对对，是的，就是仁义礼智信，是不是？孝仁忠勇其信礼恭，小的时候咱们就背过吗？对不对？
0: 人之初性本善吗？性相近习相远啊。
1: 再继续往下背在今天夏天的时候，湖南一位陈小姐到新疆去游玩，她当时呢就不慎把这个电脑啊，因为很多打工人咱们都带电脑出去旅游嘛，有什么事儿咱好直接办公嘛，她就把电脑哎，这是放哪儿了？找不到了。然后她想说，哎呀，找不到就算了，给自己也长个教训，是不是？哎呀，电脑在自己太大大咧咧找不到了。但是没想到她回到了湖南老家，过了2个月，有一通陌生的电话让她非常的惊喜。是因为她那个电脑呢被那个就是新疆那个景区的餐厅老板给她送回来了。为什么会耽误2个月的时间呢？就当时那个老板就发现了，哎，有人这谁的电脑，他就调了一下店内的监控，但是店内监控你只能找到这个人的背影，就看不到这个人长什么样，以及他又不是公安系统，一下就知道这个人是谁，对不对？然后这老板呢，他就到景区的游客登记中心，这一周都问说谁丢电脑了，谁丢电脑了来找。但当时陈小姐已经回去了，陈小姐是丢完电脑第二天就回去了。然后这个老板呢，又到那个当地的公安机关说能不能去看一下这是谁的电脑，给人送回去。没想到后来又各方的寻找，后来又找这个电脑的官方售后，然后又说这个电脑你可能得有密码，你不然你也进不去啊。然后又各种方式，反正这个老板最后是费了好多劲的各种联系，就跟破案一样。2个月终于找到这个失主了。后来这个咱说陈小姐非常的惊喜，她觉得这都能找到我，是不是？这以为这个东西就丢了，没想到还能再回来。然后这后来采访这老板说，为什么就是您要费这么大的劲儿，跟破案一样非要找到这个失主呢？这个人家姓苏的这个老板就说这个丢电脑啊，这失主一定特别着急，人家大老远的来我们新疆旅游，绝对不能让游客带着遗憾离开。你就觉得这个特别纯粹的善意，
0: 你看这个老板
1: 动人，
0: 特别有格局，是不是？心地又很善良。
1: 关键是他当下如果你找到人给就给了，你报了案找到人给就给了。关键是都警察刚开始都不知道该怎么找这个人的时候，这个老板又开始各种协助，各种怎么样，然后最后用2个月的时间才找到这个失主。就很多人说，哎呀，那这个不知道该找到谁，你可能觉得自己尽力了，就不会再去费劲的去寻找。
0: 当然他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幸运什么呢，就是他电脑包啊、有个 U 盘、他把那 U 盘插进去之后，从里面的资料当中可能就寻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找到了他同事，
1: 自己破案了那个，
0: 对，他找到了他那个同事、同事呢是的，哦，那我知道
1: 我、是这个人，
0: 对，然后呢就可能这么一辗转、

0: 俺终于找到了、
1: 哎、真的也为这个老板点赞啊。
0: 嗯，有智慧，心地又很善良。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清理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当中的西三环，西三环在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这个地方会略显拥挤，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来看一下东三环，东三环车辆多是集中在化工胡同一路往南的方向，也同样过了这一段，来看双向都还是可以正常的车速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二环沿线，西二环比较繁忙，双向车多环。南二环是集中在双湖胡同这个地方会稍显拥挤，东二环呢是在月峰高架下桥一直到连攀高架中间这一段，目前也是双向车多环行，尤其是一路往南的方向。北二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龙腰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会稍显缓慢，那在省体门口有很多下了秦亭高架桥的朋友想继续排长队等过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过这个信号灯的时候，在省体门口是有排长队的，各位注意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过江大桥，过江大桥目前来看还行，总体来说都还可以啊。就是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也会有车辆短暂的排队。巫山路啊，巫山路目前是双向车多环行。尤其是各位从南门兜过来之后，想通过巫山路、巫山立交桥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在巫山立交桥上目前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但是这个路口呢，它的通过率其实还挺高的，大家注意在就是。对这个岔路口的时候注意一下文明礼让啊。再来看五四路，五四路双向车多环行的杨桥东街路口，目前这个地方也是比较繁忙的，大家保持好耐心，有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8: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万，医疗费用最高1.8万，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

再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

0: 中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8:3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小薇的朋友想问说，龙香的包的那个包饼那个地方会不会容易出现开线？我的那两个都没有出现，他唯一可能怕的就是怕那四个角会磨到。就你新包拿到手之后呢，网上又教你，比如说那个角那个地方，你往里回弹摁一摁，就让它有一个这个松紧嘛，新包嘛，然后你正常装就没什么问题。它这个包就是以抗造出名的，不用总担心它这个开那个开，包饼一般不会开的。你像我天天背那个 iPad 也挺重的吧，它也没有出现这个包饼有问题啊。
4: 是的，
5: 就我只能说它这个质量是没问题的啊。
4: 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抗造的。
5: 对对对，
4: 有需要的话您直接来回复加好物，699块，699块钱。然后呢，颜色选择种类也挺多的，现在两个尺寸，一个叫中号，一个是大号，价格都是统一的。
5: 对对对，然后你要说到家长里短那些事儿啊，最近有一件事儿呢，倒也是啊，在网上引发了一些人的讨论啊，在江苏无锡，有个曹大爷，这个真的是大爷啊，94岁。这大爷独居多年，他有四个孩子，都10年都不联系了，就是失联了。这大爷说从80几岁开始这几个孩子就不联系他了。那他说他当时就跟当地的居委会签订了一个说遗赠抚养的协议，就是我的各种看病啊，或者说我的养老有需求啊，居委会帮忙，但是一旦我走后啊，我这些房子什么的就给居委会，因为属于是签订了这个协议嘛，因为孩子找不到了，十几年四个孩子都不回来，也没有人愿意去养这个爸爸。那这爸爸说，那我就跟居委会签订这个协议。然后就从十几年前开始，这居委会呢就细心的照料这个曹大爷的起居，曹大爷各种医药费居委会帮忙垫，也安排这个养老院有什么事儿啊，隔三差五的也会来帮这个曹大爷家里的忙。那直到这个到94岁，十几年以后，这个曹大爷去世了，不是开始办理各种丧葬的一些事宜吗？有一些这个费用啊或什么的，这四个子女突然就出现了，说这个我爸的房子啊，我们这个作为孩子得继承啊，我爸有存款啊，丧葬费啊，几万块钱我们也得要。但后来呢，因为居委会不是有这协议吗，那双方呢就是诉到法院，法院就认为这个协议是有效合法的。就是说这 老爷子说我走后所有的东西都给居委会，因为我这16年都是居委会在养我。法院认为合法有效，有理有据，居委会有证据，这么多年来给老爷子看病，给老爷子照料，这不都是人力物力财力吗？然后就老爷子的所有钱财全部归居委会所有，
4: 非常支持法院的判决，
5: 子女毫无关系，
4: 太解气了。
5: 对，这个真的让特别解气，
4: 对不对？
5: 十年了，你们四个子女也
4: 不出现，
5: 这10年没有联系爸爸，什么过年过节从来没有任何联系。那人家走了以后过来要这个财产，
4: 你怎么舔脸要的呢？是不是
5: 真的是有的时候人特别的生气啊，
4: 气愤，
5: 非常气愤，
4: 真的都就觉得这样的子女啊，
5: 这个、结局还是挺爽的。
4: 是的啊，
5: 就该这样。
4: 对呀、所以你说，人
5: 四个孩子一个也不出现啊，
4: 这怎么？
5: 这个还会引发一些，我跟你说什么事儿呢？就是你会发现有些调解的节目，北方不有

0: 那种调解的节目吗？
1: 嗯，
0: 比如说四个孩子，他有出现那种一个孩子养自己的老爸，
1: 嗯，
0: 那三个孩子在别的城市不养，是不是？
1: 嗯，
0: 也不给钱，也不怎么来看望。
1: 嗯，
0: 好，等老爷子没了以后，
1: 这就开始
0: 要平均分了。
1: 哎，你 说
0: 那就开始打官司。
1: 嗯嗯，多气愤的。
0: 所以这个一定是谁抚养的就给谁，你承担这个遗产的这个好处的同时，你也得付出相应的义务。
1: 你
0: 没有义务的付出，你也不要这个最后的得利。
1: 你对于人家这个居委会啊，人家照料那么多年了，
0: 16年啊，
1: 得多寒心，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冒着这个风险，虽然说签了这个协议，
0: 嗯，
1: 但是你说说当时付出的那些精力，
0: 人家照料得很好啊，照料到94岁呢。
1: 啊，所以说这个突然失联的这四名子女一下就回来了。
0: 嗯，哎，
1: 这是哎，人家哎呀，你那个你这个父亲在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你们不
0: 16年都找不到你们
1: 啊！现在就为了这个遗产的时候，你们冒出来了。
0: 这个所以这个结局啊，看的人还挺爽啊。
1: 嗯，
0: 还有一件事儿，结局也挺好，
1: 来说一说。
0: 在上海呢，在一个公园内，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在玩耍的时候，被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小男孩推倒了，而且推倒，咱们说正常孩子打闹其实也没问题，但这小男孩呢有点霸道了，就威胁这小女孩，就言语威胁，就是你就觉得这小孩这说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嗯，
0: 然后这小女孩当时没有哭闹，直接电话手表报警了。
1: 哦，
0: 后来这民警到了现场之后，小女孩非常有理有据的来讲，她说如果是普通的你说小孩打闹啊也就算了，但是这个小男孩威胁我，我怕我一会儿回去在路上被伏击啊或等等，说的非常有条理。后来呢，旁边有围观者就笑嘛，哎呀，你们小孩子打架报什么警啊，这纯属浪费警力。这警察非常好，这警察当时就说这不叫浪费警力，就是说你受到了言语威胁，你孩子受到委屈，你找警察叔叔一定会来帮你，
1: 嗯，
0: 这个不叫浪费警力。
1: 是的，
0: 那个这警察也说，我不是说给，我不光是说给孩子听的，我也是给说给那些围观的大人听的，就是有问题有困难受到威胁找警察。
1: 是的，
0: 也是真的给这个警察点赞哈。
1: 没错。
0: 嗯，
1: 当然后来民警呢也检查了这个小姑娘的这个伤势啊，
0: 嗯嗯，
1: 只是一些轻微擦伤。
0: 对，
1: 也调取了监控核实的情况。嗯，因为情况轻微，警方呢对涉事男孩也进行了批评教育。
0: 对对对，
1: 也叮嘱了这女孩子今后如果再遇到威胁，
0: 对，
1: 就可以随时来报警。
0: 嗯，因为我觉得小女孩说的有道理啊，如果正常的打闹或打一下走了，她也不会想到报警，就小男孩威胁她嘛，那次我看你一次打你，就类似一种威胁。
1: 嗯，
0: 那小孩当然害怕呀。
1: 是的。
0: 嗯，
1: 当然后来民警联系了这个小女孩的爸爸，然后呢把孩子平安的接回去了。
0: 嗯，对对对，
1: 这个女孩报警呢，人家这个民警说了，说觉得被欺负，
0: 嗯，
1: 总归是要找警察。
0: 对对对，
1: 警察是最快能帮到她的。
0: 嗯，
1: 那她也表示说很愿意啊，
0: 对对对，
1: 看到孩子第一时间想到报警，
0: 是
1: 因为说明呢在孩子的朴素认知当中，嗯，警察就能够最快
0: 就是代表
1: 正义
0: 的一方。嗯，
1: 没错。这个当然也为这个警察的这个
0: 最后来了现场，没有和稀泥，还能够主持正义，还能够给孩子安全感，还能够教育旁边的大人啊，
1: 是
0: 点赞。
1: 嗯，对，因为有的时候一看到孩子之间可能孩子打闹，大人都会觉得说，
0: 嗯，
1: 哎，孩子打闹可能就习以为常嘛。
0: 嗯，
1: 是吧，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恶意。
0: 对 对
1: 可能也就是说和说和就结束了。
0: 嗯，
1: 所以可能这也会就是让一些可能比如说你看刚才那个男孩他比较大，
0: 嗯，
1: 他可能有觉得说，哎，反正我年龄大，你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0: 嗯，
1: 我们都是孩子。
0: 嗯，
1: 可能会助纣为虐吧。
0: 对，或有一些青少年，有些小男孩，如果一点小事儿你没有教育好他，他可能以后犯的事儿更大。所以对双方，这在长远的看，都是一个好事儿啊。
1: 是的，
0: 也为这警察叔叔点赞。
1: 嗯，
0: 下面这个事儿啊，就可就有意思了。
1: 嗯，
0: 哎呀，这个江苏的史先生，这先生啊，你说他迷信吧，他又喜欢 AI； 你说他用 AI 吧，相信科学，他有点迷信。什么事儿呢？他的老母亲刚刚过世了，家人说呢，咱们商量一个黄道吉日下葬。
1: 嗯，
0: 这个史先生说，家里面请了一个当地的所谓的风水先生啊，算出来说，哎呀，4月20号就这一天比较合适。但史先生觉得说，这4月20号，那老母亲才过世第4天，
1: 嗯，
0: 不太符合当地习俗啊。
1: 嗯，
0: 他说那这样吧，我问一下我经常用的一款 AI。
1: 哦，
0: 你看又迷信又相信科技啊。
1: 嗯，
0: 这个他就问 AI 啊，什么时候最合适？AI 就说 AI 有第一版的说法是推荐4月19号。后来这史先生过段时间说，那几点比较合适嘛。
1: 嗯，
0: AI 说早上7点到9点。
1: 哦，
0: 但过了几天呢，他又问了一下 AI， 那我们比如说马上就要下葬了，你怎么看？ AI 这次的回答跟上一次不一样了。
1: 嗯，
0: AI 说，嗯，4月19号帮您看了一眼，不是黄道吉日呢。
1: 啊，你哎，你前两天你不这么说的呀？
0: 对，前两天不是告诉，然后这许先生说，你前两天跟我说4月19号，
1: 嗯，
0: 我都通知我家属了，我什么都安排好了，
1: 嗯，
0: 我今天早问你，你又说今天不是黄道吉日，
1: 啊，
0: 那

0: 你说这已经来不及了呀，大家都准备好了呀。那这史先生当时说他就先安葬了，或什么都已经办好了，但他很生气啊，那到底是还是不是啊？他就问这 AI 说不是。太生气了。
1: 问题是什么呢？这个事儿啊，他刚给母亲把这事办完，然后他家里有一个亲戚，可能在回去的路上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哎，这不就联想上了吗？
1: 受伤还挺严重的。
0: 嗯、
1: 那家里有人就开始也抱怨了，说你看
0: 就是为了参加你母亲的这个下葬仪式啊，这仪式不好，所以沾染了的都是迷信啊。
1: 对，后来呢，关键是史先生他是这款软件的忠实用户。
0: 嗯，
1: 他说我天天都在用，
0: 哎、
1: 包括合同文件、我都让这个软件这个 AI。来帮我处理，
0: 但 AI 说我处理这些工作的事儿可以，我不负责封建迷信的
1: 啊。但是后来史先生说准备向这家 AI 软件公司来投诉、没有收到回复，于是决定要起诉对方、甚至呢这个款 AI 还帮史先生写了一份起诉状。
0: 哎，我写诉状起诉我自己。
1: 他说他的诉求就是赔礼道歉。
0: 哦，
1: 那具体赔偿多少钱呢？目前没有方便说。
0: 但当地法院现在已经开始受理这个案件了啊。
1: 是，
0: 但怎么说呢，但我们理解的所谓的什么黄道吉日是指环境科学，就比如说这天下不下雨，是不是咱得算一下呀，看见天气预报，你下雨不是不太适合动土吗等等。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买那些老的日历，所谓的什么黄道吉日，它可能会根据一些比如说气候的比如说节气，这个节气是什么样的天气更适合。就如果说环境科学这种我是能理解的，您包括我们装修房子，为什么说你的床头不要对着镜子，它不是什么迷信，而是你半夜起来看着镜子里面黑黑的自己会容易被吓到、
1: 嗯、
0: 就是这种。或者说你什么不要对着什么，它可能你卫生间你对着不有味儿吗等等，那你这种环境科学我是能理解的、
1: 嗯、
0: 但如果你就是如果说沾上点迷信啊，或者说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出车祸了也怨到了这个黄道吉日等等，那这个好像就有点扯了哈。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太过于相信这个，有的时候 AI 的一些软件提供的答案，
0: 人家也相信科学用 AI， 也迷信哈，请风水
1: 就 AI 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呢，就他可、嗯、有的时候他会反驳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言论。
0: 你今天问他这个，你明天问的问题你稍微你的态度变一点，他就根据你的态度来变了。AI 是个墙头草，就你说什么他觉得你可能，哦，你的主观是什么。像我之前我说那个咖啡店，我在问 AI， 我说我要不要来充值呢，因为我一周大概会来一次嘛、偶尔一周来一次，我要不要充他这600块钱呢、
1: 嗯、
0: AI 第一次的答案，就因为我可能问的比较仔细，他说不建议充、因为不合算，可能 回不来、
1: 嗯、
0: 好，等我第二次，我说我又来了一趟，那现在呢比如说我现在这多少钱，那他、有会员之后这一杯啊就便宜6块钱等等、
1: 嗯、
0: 他可能看我有这个想要充的意愿了，他就跟我说、值得充，前后就隔了一天呢。
1: 哎呀，这挺矛盾的呀、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除了这个 AI 会套路我们，
0: 嗯，
1: 最近呢这个还有一个事儿也挺套路我们的。
0: 啥呀？
1: 昨天呢说哪些景区体验让你愿意再来，冲上了热搜、说有一些这么回事啊、你看包括很多一些游客抱怨的，说什么从进门摆渡车要坐到、坐到你怀疑人生，
0: 哎，关键是这摆渡车还得花个30块钱40块钱才能坐到呀，
1: 啊，然后再加上什么出口商业街能走到你腿软、说这不就是套路吗、这不就是别让景区套路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路啊。
0: 哦，那咱们就不批评，不说哪些景点让你吐槽，咱们就说哪些景点好让你再来吧，咱说好的一面嘛。
1: 是啊、那有一些景点人家做的比较好的，比如说人家提供了这个免费摆渡车、对吧，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有一些他缩短了入口和景区景点之间的一个距离、别走那么老远、
0: 对，你像比如说我最近玩的比较好，就咱俩都去过那个只有河南嘛，我昨天还在给天江老师推荐，我说为什么，我觉得他的软件服务特别好，就比如说你在里面，我觉得他里面的那个吃饭的那些店呢他不宰客，好多我们说到景区里面吃比外面的贵，是不是、但是他那里面景区里面吃跟外面是一个价，
1: 哦，
0: 那你就会觉得这个还挺友好的。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人文的关怀角度来讲，
0: 嗯，
1: 然后他可能从排队的秩序啊、给你的温馨提示啊，
0: 对对对，不生硬、
1: 对，
0: 不是那种说禁止吸烟怎么怎么样，他会一个很诙谐的一个小的说你要当主角吗，那你把你的那次手机打开最亮等等，他就是用很诙谐的让你会心一笑的同时咱也互相的有素质有文明、
1: 所以这也考验的是管理方、他们的智慧。
0: 对，就好多时候我们说不要一些隐形的，就我都交完钱了，你隐形再有，你说到没有隐形的套路啊，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拍照，大家他就没有隐形的套路，
1: 是，
0: 就如果你到现场你说我就要这299套餐别的我不要，你拍完之后到现场各种什么化妆的那个美淡呢，或者你的服装造型没有再额外收费了，这个就是299，咱可以

0: 拍特别好看的照片。那如果有的人说，那我这两三张我不够啊，我这次我一拍照我就得奔着十张二十张去的，那你再跟对方商量接下来那十张二十张多少钱。但如果你就说我就要这个套餐，你也不要给我推荐了，我就要这个，人家也不会再给你过多的宣传，以及没有任何隐形消费。
1: 没错，那我们说的这299包含什么呢？包含的是两次妆造，包含了两张精修的成片，
0: 对，
1: 以及包含了这个专业的色彩诊断，像你刚才我们说什么化妆的，还有一些什么小食饮品等等，全部都是一客一用，
0: 对对对，
1: 免费的，这些都是没有花钱的。
0: 就如果你说我就要299这套餐，别的不要，你别的话都不用多说，它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是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这次这个给大家拍照的人啊，是来自这个全国巡拍的一个团队，
0: 对，
1: 他们专门是给明星来做这个拍摄的。那你像之前走过了很多城市，然后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南京、杭州走过了很多遍了。那这次我们再来福州，因为是应该两个月以前，
0: 七月份有来过一次，
1: 对，有来过一次。
0: 就当时我们不是有很多人去拍吗？拍完了，我们当时不也回访吗？说有没有什么隐形消费或套路什么的？大家反馈都很好，包括有些车友给我们看他拍的照片很漂亮，就是大家很满意，那这就挺好。
1: 你说明星拍啊，这个他们可能一天要五位数这个价格，
0: 对对对。
1: 那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也拍不了那么多，是吧？
0: 咱体验一下，
1: 咱体验一下肖像照就够了，两张，然后呢，299块钱，
0: 是两张精修的啊，
1: 对，
0: 底片什么再跟他商量，
1: 是的。然后呢，再加上现在还有一个什么福利呢？就马上快过中秋了，您现在下完单之后还能有抽奖的环节
0: 哦。
1: 大家可以先回复一下拍照，
0: 对，
1: 锁定名额，添加我们那个肖像顾问的微信，让他帮你来约档期、选风格。没有任何推销，也不会平时给你发消息打扰，
0: 对，
1: 所以这个可以放心。
0: 没错，大家回完拍照之后呢，还能看到我们主持人前期体验，我们拍完之后觉得挺好的，然后才推荐给各位。就我们一般像这种体验的，我们一定也会先派主持人过去体验一下，大家觉得评估一下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哎，觉得不错，就事后的好评一定不会有纠纷，那这种我们才推荐给各位嘛。毕竟传统媒体咱们也得有这方面的
1: 操守，
0: 哎，对对对
1: 啊，
0: 所以我们大家体验还是不错的。除了我们三个主持人，我们不是有那个市场部的小伙伴不也去体验了吗？回来也说不错。那如果大家觉得拍的也不错，也没什么隐形的套路，咱们一顿饭的钱咱又不是年年都拍，咱拍一个三五年拍一个，这个是咱们就定格今年啊，珍惜当下嘛。
1: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前30名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的呀，他还会送你一个精致摆台，发个朋友圈他会送你一个精致摆台，这个也算是一个额外的福利了。
0: 对对对，
1: 如果你觉得说想要这个小摆台，那你就按照他那个要求添加他，然后转发朋友圈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不想要，那我们就要照片，那就299直接付款，然后他给你约时间上面拍就完事了。
0: 肖像照特别好的一点，他就不会像很多写真你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发出去，是不是那么做作，他这个就很自然，但又不像我们手机平时拍的那么随意，他就真的能把你，他化妆的时候能把你本来的好看的五官给你突出出来，那我们觉得有缺陷的地方给你掩盖，扬长避短，化妆特别好看，然后现场的摄影师会调动你，告诉你怎么手放哪儿，这个放哪儿，你不用害怕说我不会拍呀，放心，你的手指头摄影师都会告诉你摆在哪儿。
1: 是的，没有过度磨皮哈，有需要的话您直接回复拍照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南芝，他想点播五月天的拥抱。南芝把这首歌送给一同攻坚克难的工作伙伴，一路携手互相打气，熬过无数忙碌疲惫的时刻，愿我们保持心底的热诚，奔赴各自闪闪发光的未来。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南芝点播的五月天拥抱。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时间来到9:01，抢先不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到二环沿线啊，我们看到在二环金鸡山隧道入口处往火车站的方向，以及在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速都是

快不起来的。另外，在国宾大道目前往红塘大桥的方向沿线出现缓行，三线洲大桥桥面呢会相对好走一些啊，其余的过江大桥车辆压力呢相对饱和。另外，在五四环陵路口、奇训口往省立医院的方向，以及江滨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工业上浦路口，车流量都是相对较大的。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02-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起开始实施。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国家医保局15日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地惠及百姓。当地时间14日，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截至1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90亿元，多部高口碑影片继续释放长尾效应。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500亿元。
4: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2: 他，
6: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好了，时间来到9:1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一个小时呢，有关于您的爱车，有关于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在保险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向我提问了。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观点，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如何找到我们呢？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同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各位带来了一系列的福利啊，也看到微信上小伙伴们在进行相应的回复了。首先呢，大家回复拍照，可以看到来自于亚太的新锐摄影团队进行的全国巡拍，这一次呢来到了我们的福州啊，应该来说这也是一个这个返场的一场活动。那这次呢恰逢来到福州的时候，节点是非常不错的啊，赶上了我们的这个中秋国庆，所以呢作为876，我们也给大家实打实的进行了一个补贴。那最终呢，各位只需要实付299块钱，就可以给自己、给家人。

啊，给你认为哎，你想要送出的这位朋友啊，给他送出一份礼物，其实我觉得他作为一份礼物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他可以让你让他都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啊。像我就特别期待着什么时候我妈妈比如说来了福州，我可以跟她去拍一对拍一次这个叫什么母女照啊，母女的照片。因为你会发现可能你给自己也好给孩子也好，时不常的都会拍，但是呢有多少人会很认真的跟妈妈去好好的拍一套照片呢？那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心愿清单上的一项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想要给自己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比如说你回想一下，我好像近几年都没有很认真的给自己去拍过一张照片，或者拍过一套一组照片来去记录一下。那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呢，是两次的妆造，就是我们的衣服换两次，造型是两次啊，给大家来去化妆。同时呢，精修照片是两张啊，你别看觉得少，那我觉得如果说你拍了半天一张没选出来，是不是也挺难受的，挺痛苦的，对吧？又浪费时间，然后呢，你看到都是你不喜欢的自己。而这一次，我们给大家邀请来的这个新锐的亚太的摄影团队呢，是服务过非常多的一个明星的团队，而且呢是在北京啊，经常呢会为一些这种比较一线的这种广告商来进行服务的。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拍照啊，回复一下拍照。我们除了有比较详细的一个参与方式之外呢，最重要的有我们876自己的主持人整个实拍的一个照片，微信上直接来回复拍照，包括像一涵、亮亮、熊亮啊，他们都给大家亲身自己感受过之后呢，也是拍照留存了下来，作为样片给大家来进行展示。那像一涵呢，我记得当时他是好像是自选了三张吧左右，但是这个亮亮呢好像是拍得特别的满意啊，特别的满意。其实一涵也特别满意，因为他跟我说他这是近10年拍过让他觉得最好看最满意的照片，因为他觉得特别的自然，记录了真实的自己。而亮亮呢，在人家免费的精修两张之外呢，送的两张之外呢，他又额外自己又选了十几张打包一起都买走了啊。所以你看看，由此可以看出他有多么喜欢，对吧？所以呢，其实我们自己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想要的照片是什么？不再是那种浓妆艳抹的，不再是那种做作不自然的，不再是那种觉得哎呀就是千人千相就是什么样的什么人来拍都一个样啊。我们想要的是真实的自己，就那种妈生感。就是为什么韩国就觉得这个小姑娘化妆好看呢，这不听天天经常讲究一个词叫做伪素颜嘛，是吧？还有呢就是那种妈生感的这种底妆或者妈生感的肌肤。那我们同样拍照呢也是一样，最起码让你自己让你身边的朋友让您的妈妈能够认出来这是谁。咱不能拍半天然后呢既浓妆艳抹了，然后呢精修拍照的时候也修片了，过度修片，最后拍出来这是谁呀，好像是你又好像不是你啊，这就觉得挺尴尬的。但我们这次照片讲究的就是真实自然，同时让你发现自己不一样的美啊，捕捉的更多的是神情情绪形态啊。所以说我们叫做肖像照，不再是以前的写真照。所以微信上大家自己来直接来发送拍照啊，回复拍照都可以看得到了。

回到节目当中了。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咱们作为一档保险类的节目，咱们重点要关注什么？重点肯定关注保险了。本周一呢，我们聊到了给保单要体检，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啊。每年呢，要时刻提醒自己，哪怕你一年做不到一次，咱至少两年得有一次吧。咱们得给自己来去有一个仪式感的事情，好像这一年我们岁末年初，我们放在元旦也好，放在你的十二月份的这个某一天也好，我们要给自己的全

这个整个家庭的全部所有人的保单都要进行一轮体检。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我们该怎么去检。很多朋友说啊，我也想检查保单呢，但是我不知道到底该从哪一步来下手，所以今天我们就手把手的来教大家如何给自己的保单来进行体检，也叫做保单体检四步法啊。只要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咱一步一步跟着走，肯定就没错了。那作为保险专家，也是总结了一套非常完整的保单检视流程，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来详细的拆解一下。

前海人寿保险专家指出，保单检视不是简单的保单核对，更是对家庭风险保障的一次定期复盘。人生阶段在不断的更迭，唯有主动的梳理，及时调整，才能够让保险始终贴合你当下的需求。保单检视第一步就是核对基础信息，逐一核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身份信息，来确认姓名、证件号码等内容的准确有效，同步再去检查像联系地址、手机号码、银行卡信息是否更新为最新的状态。若存在信息变更，要及时办理信息更新。

太平洋保险的保单自检指南提醒，更新联系方式非常重要，若手机号地址有变，请及时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修改，确保能够收到重要通知，同时要确认服务人员是否仍然在职，确保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获得专业的协助。第二步呢，就是去梳理你的保障清单，明晰保单责任，全国梳理家庭名下所有有效的保单，分类去整理，包括我们可以去分类成重疾险、医疗险、寿险、意外险、年金险等等不同的险种，清晰地列明每份保单的保障责任、保额、交费年限等等关键的内容。

三步，评估保障缺口，匹配家庭需求，结合家庭收入水平、健康状况等实际因素，科学评估现有的保障额度是否充足，保障结构是否合理。第四步就是优化保障方案了，动态适配规划，基于保障缺口评估的结果，对于现有保险方案进行合理调整，针对缺失的保障类型或者不足保额，按需来进行配置充足。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提醒大家，检视保单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重点关注到的就是你的保额是否与当下的家庭责任相匹配。比如说你的受益人信息是否是需要更新的，各类险种的保障范围是否有一个重叠或者缺口。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医疗类保险我们可能分为的就是像医疗类的报销类保险以及补偿性保险。那如果说你重复的去购买报销型的保险，但是你在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报销一次，这种情况下，你想你其他的保险的险种是不是这些保单就是浪费的？你每年辛辛苦苦在供的保单，希望的是在未来可以在重要的节点能够帮助到你，但是因为自己当时的一个规划不当，是不是你的这个你的财力是集中方向，而且还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报销型的就是实报实销，你花多少钱只能给你报一次，你不可能说这种报销类的保险，比如说我买了五份八份，那能给你报销五遍八遍吗？不可能的啊，咱们只能选择其中一份来进行启动报销，那另外的呢是没有办法给你进行重复报销的。那这一点呢是很多人所忽视掉的。那什么叫做补偿类的呢？就是我们应该来说是在报销结束之后，比如说我今天看病我花了10万，我给你报销，比如说其中的多少钱，

0: 报销了，根据肯定是根据大家所买的这个额度了。如果说你买的额度越高，那肯定报的越高。就我们按照最好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全额给你报销了，但是那可能随着你这场的大病，那你没有办法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再有这么高的一个年薪，再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挣钱的周期，怎么办呢？那我们肯定是需要有一部分的钱来进行给你补偿。那这部分的补偿最好的是可以覆盖到他家年收入的三到五年啊，比如说你每年的年收入20万，那最好的你的这个补偿呢，至少要在80万、100万是最好的，能够达到60万到80万是相对是正常的一个水平啊。这样呢，才可以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也可以去解决掉家里的一个填补的一个窟窿吧。还有一部分，比如说，如果你还有像你正在去供的这个房贷呀、车贷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像什么各种各样的贷款啊，那你所要去考虑的这份补偿性的保险，那可能就要覆盖到这些家里所有的负债之外呢，还要再包含你家里年收入的3到5年。所以每个人家庭情况不同，那需要的这份保险的额度自然也是不一样的。那因为你的每个人挣钱的这个数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花钱的角度呢，可能思考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同样呢，还有一个就要根据家庭的一个人员的结构啊。所以其实保单的审视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合理的去检查什么样的保单更适合自己的家庭的一个人员的配置，包括你现在当下的年龄，以及你的年薪的覆盖能力，以及你未来想要的生活。什么叫未来想要的生活呢？那可能现在很多人所考虑到的，像我们的这个养老型的保险、年金类的保险、理财类的保险，那我们这些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退休以后的自己能够过上你想要的退休生活，对不对？所以呢，去审视自己的保单，更重要的就是要去匹配你的家庭责任，同时受益人的信息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更新，而且各类的保险的险种保障范围有没有重叠或者缺口，这也是我们在去审视保单，对于你的保单进行合适这个每年固定时间的体检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好了，那说了这么多呢，各位呢有任何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也都可以在我们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留言了，留下您的问题，也可以留下您的观点，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微信呢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八七六，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同时呢，在微信后台，大家有关于路上的信息也可以及时的进行更新啊，比如说是哪条路段有出现了一个排队，有刮擦，也可以及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提醒一下我们八七六其他的车友。同样，微信上的关键词大家可以持续来回复了啊。我们今天首先跟各位说到的就是关键词拍照啊，拍照这两个字的一个回复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八七六的主持人实景的一个实拍图，真实的一个照片，真实的案例带给各位啊，也希望呢你能够拍出美美的自己。
1: 斑马音乐公布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小雨要开心，他想点播周华健《朋友》，送给失意时不离不弃的挚友小安。迷茫难过的时刻，多亏有你的开导陪伴，愿这份情谊经得起岁月，往后风雨同舟，一路相伴。畅行八七六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小雨要开心点播的这一首周华健《朋友》。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八七六，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4: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二环沿线啊，我们先来看到东二环，目前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我们在。

在上桥处的位置，一路呢是往东太河的方向啊，也同样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那反方向呢，我们看到鹤林高架往东太河的方向呢，这边有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西二环呢，就在900医院门前有一点点的缓行啊，但是其他路段呢都是非常的顺畅，所以大家只要放心的就近选择就是 OK 的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过江大桥呢，今天呢是非常不错，表现非常亮眼，包括游戏柱大桥都可以放心大胆的走啊。那唯独我们看到在南二环辅路，目前南二环辅路一共是有两个地方啊，一个是盖山新苑南台大道这个匝道口，这个转盘这里啊，盖山新苑往首山路的方向，这边呢是出现了亮红缓行。另外再往前走，南二环辅路福湾路的辅道，一路呢往南二环往游戏柱大桥的方向，这边呢也同样是出现了亮红，也是在匝道口的位置，所以提醒大家了。那目前在南二环快速路这个福湾路辅路以及南台大道这个位置啊，相对不是很好走的。那两个方向呢说到的都是同样往游戏柱大桥啊，往这边往这个金山这个方向走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在途经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小心慢行，保持一份良好的安全的跟车距离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0120-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3: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4: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2: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6: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4: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2: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7: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0: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7: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0: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7: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8: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9: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说。

0: 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0: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啊，我们在半点之后呢，首先先欢迎回来，这个回到节目当中，我还是天骄，各位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畅行876。在这一小节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这位叫做为人民服务啊，他说，请问你们国庆期间有没有自己组织的外地旅游团呢？具体到什么地方、时间？时间什么时候出发啊？想问旅游团的。这样，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最近啊，没怎么跟大家来推荐旅行，是不是？不是我们没有，是我们想要做出一些调整，准备接下来给大家放大招啊，所以各位稍作耐心等待哈、啊，再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最近在调整当中啊，但是呢，为人民服务，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旅游部的小伙伴啊，跟您进行这个电话联系啊，给您解答您的疑问。说到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位叫做丽丽的朋友说，有人在大马路上发传单，在哪条大马路上啊？赶紧来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啊，在哪条大马路上发传单，这多危险的事儿啊！包括其实在信号灯的时候，我们偶尔会遇到这个卖茉莉的呀、玉兰花呀，是吧？这些阿姨们，咱们还是要提醒他们的。虽然我很喜欢这些香香的味道，特别代表我们福州的这个特色啊，特别有我们福州的特色。我记得是什么时候来着，然后我弟弟带着他的同学来福州玩，回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家是山西太原的，回家的时候呢，我除了给他们带了伴手礼，比如说像我们这儿的茶叶呀，咱们这儿的佛跳墙之外呢，我还每个人给他们带了一包新鲜的茉莉，他们都特别的喜欢，特别的兴奋哈。我还让我弟弟给我妈妈带了一串这个茉莉的手串，专门带回去，因为都坐飞机嘛，很方便，就是回到家它也是非常香香的味道，然后他们都很喜欢，就觉得哎呀，不光把这儿的好吃的带回去了，还有新鲜的茉莉花，就觉得特别，这种就像自己，就他们的家人就感觉就像他们自己来到了福州一样啊，就身临其境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就觉得，哎呀，还是咱们这个福州的茉莉花多好，是不是？就你要说云南的花好不好呢？当然也好啦，昆明的花便不便宜呢？也很便宜，但是他们邮费贵呀。那我们呢，就是你可以这东西茉莉花的花瓣嘛，咱们都是一小小花骨朵，然后就是一般是一袋一袋的，或者做一个手串啊，就能卖的便宜点更好，是不是？咱每次也能带个10条8条的回去，现在卖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有点贵啊。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那这位叫做为人民服务的朋友也可以持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也会给您进行解答。其他的小伙伴咱们可以先来回复到的是拍照，同样呢会有相应的关键词这个回弹给到各位啊，是我们主持人自己亲自拍的照片，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实景的一个案例。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呢？关于保单的体检，到底该如何去进行拆解保单体检的四步法。首先第一步啊，也是相对简单的，就是核对基础信息。虽然简单，但是也是特别容易被忽略掉的一步。因为其实很多人呢，比如说你搬家啦，换手机号码啦，你的银行卡换啦，或者常用的银行卡换啦，但是呢你自己是换了，你可能记得去通知你的朋友，但有可能你就忘记去通知保险公司了，对不对？结果呢续保提醒收不到，扣款的这个保费的扣款呢也导致失败，而且导致了这个保单的中断。那理赔的时候呢你没办法，就会被中断掉啊，就是理赔不成功。很多原因呢也是和这个有关的。那我们需要核对的信息有哪些呢？包括了像投保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被保人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受益人到底是谁。比如说你是法定受益人还是指定受益人啊，这是有讲究的。另外呢还是有包括像联系电话、地址、银行卡号。那这些信息呢我觉得就是不用每年去进行更新，尤其是在你比如说你买了房子啦、搬了家啦啊，你换了银行卡啦，在当年你要给自己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提醒啊。如果你没有这些这个大的一些变化之外呢，那可能每两到三年我们进行一个具体的核对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到大家的特别提醒，就是我们要确认一下自己的保险顾问是不是仍然在职啊，确保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是可以及时获得专业协助。第二步呢叫做梳理保障清单。这一步呢就是把保单摊开来看啊，把所有的保单都找出来，不管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版的，我们来分类整理。包括我们之前有说到的像重疾险、医疗险、寿险、意外险、年金险啊、理财类的保险，这些呢都是要给大家来给分门别类啊。然后去列清楚你每份保单都保什么，首先保障的责任都保什么东西啊，另外保额是多少，保多少钱。第三，交费年限，比如说我这份保单是交15年的，那份保单是交20年的，像有些理财的是交3到5年的啊。还有保障期限，保到什么时候，是保终身的，还是我保到80岁啊，保到多少钱啊，保到多大年龄。整理完之后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哪些风险已经被覆盖了，哪些呢还是空白。如果说你不知道，那呢在你也可以找一个你相对特别信任的这个保险顾问来去跟他好好的去拆解一下你的保单。三步呢就是评估保障缺口了。这一步稍微需要动点脑筋啊，我们就要结合到的是自己的家庭的年收入、你的负债、你的健康状况等实际因素来进行判断。比如说重疾险的保额够不够去覆盖到3到5年的收入损失，寿险保额够不够还清房贷，那供孩子上学啊，包括你的医疗险的年度额度够不够去应对当下的一个医疗费用水平。第四步就是优化保障方案。基于前面的评估结果呢，对于方案进行合理调整，保障不足的及时补充，保障重叠的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优化。但是呢太平洋保险的专家也特别提醒了我们不要轻易的退保啊。其实呢这话咱们经常听到，因为呢其实保单它是有分为你的现金部分啊，实际的一个现金部分和你未来的收益啊，是未来我们是用时间来换钱的。但是你如果提前退保单的话，有可能会损失掉你原先的一个现金价值啊。若确有优化的需要，我们可以先来通。

过，比如说你在哪个保险公司买的，我们先来通过官方途径了解咨询一下，比如说你们支不支持，他们支不支持这个叫做保障的转换呢、啊、或者说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附加险的加保啊，这些更稳妥的方案来进行更替啊，不要去进行轻易的退保。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的问题吧。这位叫做 YEK 的朋友，他说，我怎么知道自己名下一共有多少保单呢？有些都忘了在哪儿买的了。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很多朋友都会遇到啊。所以呢，大家现在其实有几个方法。一个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种银保新公司推出的一个官方的平台，专门去供大家去查个人名下的所有保单啊。这个叫做京世通啊。第二呢，就是像现在包括像平安啊、人寿啊，大的一些保险公司，头部的保险公司已经推出了保单的整理工具，也不用你们自己去查，你直接让他们去来给你进行查询，他们已经覆盖了我们中国大陆所有保险公司的有效保单数据了，所以你直接让他们对接，让他们来进行给你进行查询梳理。第三，你可以去联系你的保险代理人，找一个你相对固定、相对你去比较信任的保险老师顾问啊，老师来去给你进行梳理查询。因为很多公司现在都已经开始提供这种免费的保单整理服务了，这就省去了大家不少事儿。所以我们先要去把这些保单给它筛选出来，知道自己有哪些保单，才能够进行一一的核对体检。

为我们刚刚说到了啊，我们当中说到了重疾险，就是说我们保险就是医疗类保障类的保险分两类，一类是报销类的，一类是补偿类的。而重疾险呢，它就是属于这种补偿类的保险啊。那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因为有朋友在问说这个重疾险的保额到底买够多少才合适啊？那重疾险的保额有一个数据，要足以覆盖你3到5年的收入损失。比如说年收入10万的，那你的 保额就要在30到50万；年收入20万的，那你的保额就要在60到100万啊。那因为你一旦得了重疾，不仅要花医药费，还要停工休养，失去收入来源。所以如果你保额买太低的话，赔的钱可能连你一年的收入都补不上。那这还是在你没有家庭负债，如果说你们家的家庭负债有包括了像房贷车贷等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贷险贷款啊，这个只有你们知道了啊，每个家每户的这个数额肯定是不同的。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也同样是要考虑在内的啊，除了要覆盖到你年收入的三到五倍之外呢，还要把你们家的负债考虑进去啊。你要想想啊，如果你是你们家的顶梁柱、中坚力量，那你没有办法去挣这个钱的时候，这个亏空到底由谁来补上？那肯定保险是最稳妥的方式。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寿险，我们刚刚说到的是重疾险啊，另外还有寿险。寿险保额应该怎么算呢？寿险保额的核心是覆盖家庭负债和未来的必要开支。简单的算法啊，我们刚刚说到了有包括像房贷的余额、车贷余额、孩子未来的教育金以及5年家庭基本的生活开支，把这个总数给算出来，就是你寿险的保额底线啊。这个钱这个数额每家每户也都是不同的。所以呢，特别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到各位啊，最起码呢能给大家提个醒儿，让你在接下来比如说你的中秋啊、十一啊这样的一个长假期间有空的时候，把你们家所有的保单都给翻出来。你别觉得麻烦啊，咱们一次性整理清楚以后呢，每年你只需要花很少的时间来进行更新就可以了。所以

次的体检日一定是最复杂的，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充足的时间来去进行准备。第二呢，我们可以选择做一张家庭保障一览表，把所有的保单的关键信息都汇总在这一张表上，每年更新一次啊。第三就是把这张表和你们家的保单放在家人所知道的地方，万一真正有什么事儿发生，家人才能够找得到，才能够用得上啊！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像家里孩子啊，可能你觉得他是孩子，但他现在其实已经是成年人了，已经开始参加工作了，可能你觉得他没有办法去给你扛家里太多的事儿，但是他是有知情权的，有必要告诉家里的这些晚辈们啊。

0: 说到这儿呢，各位呢还有任何的疑问啊，有关于保单的、保险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直接提问了，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重点分享到的是我们876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给各位带来的好福利了。回复到的好物，您可以看到的有大闸蟹，来自于永礼记，我们呢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型号供大家来选择，同时呢我们有白酒啊，送给你的老父亲，送给你的这个师长啊，送给你的尊敬的长辈啊，同时呢我们有礼盒装，就是两瓶装，还有一整箱的啊，我们是有四瓶装，都有给到各位啊。我们有礼盒，有以及有礼袋啊，非常适合送礼。而且呢，宜宾原产，各位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都可以看得到。另外我个人特别推荐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品牌龙香的包包啊，帆布包很好用，我最推荐的是小号手柄，就手拿着，因为我不太喜欢肩背，如果你喜欢肩背，那你就去买中号的这个肩背款啊，背长中号长柄，那个叫中号长柄，我是喜欢买小号手柄啊，就是手拎着或者说是挎在胳膊上的那种。所以微信上大家自己来回复，直接来发送好物啊，发送好物就可以看到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奶茶三分行，
1: 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奶茶三分行，他想点播赵雷我记得，送给满心疼爱自己的奶奶，回忆里满是奶奶细碎温暖的照料，借这首歌送上祝福，愿时光慢一点，奶奶身体硬朗，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奶茶三分行点播的这一首赵雷我记得。我带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步，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这个点位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过江大桥、鳌峰大桥双向啊，目前在这个苍山一侧都在排队。那这个闽江大桥呢，目前我们通过全球眼看到，从台江往苍山在下桥处，也就是在12医院的这个位置哈，目前呢队伍排的是比较长的，队伍前方应该是已经到了靠下藤路的这个位置了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那另外呢，就是此刻的湾边大桥哈，目前这个湾边大桥出城方向哈，目前来看桥面上队伍排的还是比较长的，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了解的也可以来帮我们补充一下了。还有东二环、西二环双向此刻依旧是一个相对速度放缓的状态哈，各位有在以上路段，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

0: 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近日发布，那标准提出呢，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截至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7: 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这个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哈，刚才我们在路况点位提到的这个湾边大桥出城方向哈，目前呢应该是从上桥处开始，这个桥面满满当当排都是车哈，那前方这个队伍还是挺长的哈，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也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是有事故吗？还是单纯的车多？就这个点儿，出城方向车多，这难不成都放假了？不能啊，这才16号啊。说到这个放假，确实可能有些朋友放的比较早，或者有一些错峰出行啊。我小区附近呢有那么一两家连锁酒店，我这两天就发现啊，这酒店门口包括停车场啊，这个外地甚至外省牌照的车是越来越多。然后呢，早起上班啊，包括呢有的时候晚上回去，就看到这个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哈、啊，或者拖家带口的感觉，就是像来旅游的。哎呀，那我就在想啊，这放假这么早，那你们不会直接放到十一国庆吧？不过既然来福州玩哈，就相信啊，也希望各位能在福州呢有一个美好的假期体验。说到这个放假呢，我看最近呢，这互联网平台都在问啊，这中秋三天啊，或者国庆几天，哎，去哪玩比较合适啊？很多朋友说想自驾出行。这个自驾呢，我觉得第一啊，实际上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驾龄，包括驾驶经验的哈。我之前听身边有朋友讲，可能是他圈子里有朋友经历过的哈。这几个人出门，结果呢都是刚拿证的新手，这几个人里可能还有，没有拿到驾驶证的啊。在开车过程当中呢，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哈。确实，一个是很影响体验，再一个这个安全嘛，我们讲是重中之重哈。所以说呢，中秋国庆假期眼看着就要到了，今儿已经16号了，各位有出行需求的，行程一定要提前安排好。那如果说准备自驾出行的啊，我觉得第一肯定是得有老司机陪同，甚至你就让这老司机开哈，咱们到这个城市市区里之后，哎，咱们自己来练一练。第二呢，就是在行驶之前一定要检查车况了哈。然后说到这个出去玩哈，我也想问问各位正在听节目的，中秋国庆你们有没有什么安排？这个福州周边哈，你说我来福建这么久了哈，这个

0: 周边的，你像泉州啊、厦门啊、莆田啊都去过了，漳州哎就说不来，我就好久之前我就想去，但种种原因啊耽误了，我就想去，但你说要去漳州呢，我觉得开车稍稍有点远哈、啊。这个短途自驾周边有没有什么好地方，各位可以来互相推荐一下了哈。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车市头条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车市这两天又有什么最新的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9月14号，国新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吉新表示呢，从行业机构调研情况来看，重点汽车企业的屏障期有所改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车企平均账期和广大中小企业的期盼是仍有差距的哈。比如说呢，这个起算节点不同哈，验收条件不明确等等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9月14号，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该标准呢，运用 PDCA 循环，也就是策划、实施、检查、处置和基于风险的思维，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这个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及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为汽车行业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供遵循标准哈。那标准的发布与实施呢，有利于推动汽车软件缺陷识别与防控关口前移，进一步健全智能网联汽车软件安全治理体系哈。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9月14号呢，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呢，哈方正寻求拓展与韩国的经济合作，将合作范围从汽车产业延伸至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及其他的高端领域。那他表示呢，两国目前正在推进46个产业合作项目，总规模约40亿美元，涵盖了汽车制造、工程、冶金、电子等多个领域。那他指出呢，人工智能与数据基础设施是开展新项目的潜力领域。那哈方呢，不断扩容的算力和数据中心资源，能为韩国企业在数据中心、电力基础设施、冷却技术等方面呢创造机会。

我们再来关注9月13号，德国一家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宣布破产，数百名员工面临失业风险。该公司呢已经营了130年，主要是生产高精度钢管，并向全球供应汽车座椅、安全气囊和液压系统相关零件。那临时破产管理人表示呢，欧洲汽车行业长期低迷，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以及夏季销售断崖式下滑，导致公司陷入破产。我们再来关注9月14号呢，优美科宣布已经和现代汽车集团达成战略合作。那这次合作呢，聚焦高镍正极材料，通过先进材料技术为电动汽车提供高性能电池材料解决方案。那通过本次合作呢，优美科的电池材料供应商将进一步支持现代汽车集团在欧洲地区的业务发展。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比亚迪。近日呢，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这个随着比亚迪闪充技术的普及呢，他认为燃油车已经没有未来了，这是非常明确的。他还表示呢，全球其他地区的电动化转型可能需要花几年，但是最终的格局是一样的。另外呢，他还表示比亚迪计划在2027年推出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我身边有一朋友他其实本来就想换车但是呢，就是这个家里人一直在说等固态电池，等固态电池。我后来就告诉他，我说你要等这得看你需求。你说咱们现在这车开得特别好啥事都没有那你就为了到时候看一看。而且这固态电池上车之后，它肯定还是有一个很长的磨合周期的那到时候你也不可能立马换。但如果说呢，你现在这车就是想换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没必要硬等。不过比亚迪，你看把这个时间表写明了，27年到时候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领跑方面，9月14号呢，根据财联社报道，有知情人士表示哈，领跑汽车正加大对插电式混动车型的技术路线的研发，那从而更广泛的 拓展它的新能源车型啊，吸引新的潜在客户。那PHEV车型呢，计划最早于明年上半年在海外市场推出啊，此举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啊。领跑现在这市场份额那可是太大了。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9月14号根据 麦这个威迈斯的官方消息，那威迈斯和德州仪器签署了备忘谅解录，双方合作从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项目协同升级为覆盖新能源汽车领域和 AI 基础设施的多赛道合作哈。那其中呢，双方合作扩展至 AI 领域，在应对 AI 与数据中心持续增长的趋势背景下呢，双方利用 TI 提供的市场开拓芯片选型方案定制到量产爬坡的 全生命周期支持，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啊，助力 AI 基础设施供电架构的升级哈。

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形象啊，就说这个车企的变动对于二手车的价格有没有影响啊？就我大概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幸亏你说的也很委婉哈。这个问题我其实这两天一直在想哈，就是如果车企出现了这个变化，对于现存的这些二手车用户来说，车价会不会受到影响哈？这个问题正好一会儿我们也来请林评估师来帮各位解答一下哈。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19，接下来呢，我们来帮各位解决一下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尤其是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我们来请进林明姑师。林明姑师你好。
2: 大家好。
1: 刚才微信平台有位朋友哈，他这个问题很委婉，我估计一说您也就明白了。他说呢，他在今年5-6刚提了一台某品牌的车，最近发现这个车企有一些变化哈，他就很好奇，他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对自己车身价值有影响？因为他昨天看短视频平台说这二手车价格都已经要往下降了。他大概说的是哪个？您应该也知道。就这个我也很好奇，会对他们接下来动作会对老车主的价格有影响吗？
2: 如果拿去卖的话，肯定是有影响。
1: 那比如说这个信息其实爆出来也就这一两天的时间，那他如果说上个月同一台车上个月卖和我今天我去买，那大概会有多大的价差呢？
2: 那要看他新车的力度。
1: 那要一个是看新车力度，是不是再一个要看接下来这个企业它后续的一些变化，就比如说这个销售啊或者售后啊等等等等这些。
2: 是。
1: 那能不能这么讲，就是如果说最近买车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多观望一下，看一看后续的动作再考虑了。
2: 嗯，没错。
1: 嗯，明白明白。那类似这样的情况哈，按照以前的操作来看，同一台车降个2-3万，我看网上都有人说打底2-3万，您觉得这个价格它有可参考的空间吗？
2: 它如果市面上有的人，比如说你降1万，它有人肯接的话，
1: 嗯，
2: 这个价格估计要在2万左右，2-3万。
1: 这个2-3万还是我觉得还是保守估计吧。
2: 嗯，
1: 明白明白。所以说现在能不能这么讲？其实我之前看有一个博主说，买这个尤其是新能源品牌，还是要看。一个是看车本身，再一个是看车的车企，这个话您觉得它对不对啊？
2: 这个肯定是没错的。
1: 就跟以前买油车不一样，你说油车我们常说的日系、德系、大众这些，它怎么也没啥问题是吧？明白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的，他说2024年的 A3L， 然后呢是自己贴的紫色车衣。现在公里数在83000左右，然后呢也改了轮毂造型，其他方面没有什么任何的刮擦事故。这个现在还能有多少钱呢？
2: A3L。
1: 嗯， A3L
2: 这个应该是在9万中这样的。
1: 9万中，但它如果是24年，当时 A3 带 L 的落地怕不是奔着26-7万去了？
2: 应该没有。
1: 嗯，
2: 这个应该当时要看是哪个版本呢。
1: 嗯，那可能大怎么也得20大几，
2: 20左右。
1: 哎呀，这一看24年到现在，这确实没少亏哈。我们再来关注啊，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果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林平姑师，总看网上说事故车不能买，但是什么样的事故车不能买？因为自己在看二手车的过程当中，感觉很多车。

0: 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问题，怎么去评价这个东西？如果是个人用车的话，最大的事故您觉得能接受到什么情况？事故车，或者说这车本身有点小毛病。
1: 事故就是带魂的车不能买。
0: 对对，这肯定的，这个再便宜我觉得心里不接受啊，是不是？
1: 是是，
0: 对，
1: 知道完之后心里有那个疙瘩。
0: 对，再一个就是一般情况下那事故都挺大的，我们说那都不是前腿一套的问题了。那常规来看哈，您看我们选车的时候，我们说我想买原版原漆的，那它肯定贵。那这种情况下，对于个人车主来说，什么样的事故就算是大家能接受的极限了？您觉得爆气囊还是说框架结构？
1: 结构它也有分啊，结构比如说你后尾板切割跟叶子板切割，这个其实事故是没什么问题的。
0: 那
1: 这种车应该是可以入手的。
0: 那比如说哈，就是您看有一种情况，我前几天在网上还看到一台车，还是一台宾利，说这车呢它特别巧，它就发生了个碰撞，但是呢碰撞之后它造成两个后果，第一个是那个角度特别寸，我看车主还把照片放出来了，事故本身很小，但角度很寸，把气囊给炸出来了。第二呢，那宾利的灯一个二三十万，那它确实很贵，维保记录就特别高。那类似像这种由于一些角度的问题导致气囊啊或者磕到了一些重要结构，但本身影响不大，那这种情况您觉得可以买吗？
1: 可以买呀，
0: 就反正就只要价格合适，本身是没啥大问题。那气囊反正修好了也没事儿，是吧？
1: 主要是价格能不能吸引到买的人？
0: 对，没错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那位朋友，就是说问到这个二手车价格的，他说自己是上半年买的车嘛，他说在考虑，因为他说现在家里有增购车辆的需求，他说结合现在这个问题想问问您，是正常去增购新车呢，还是说把这车直接趁着现在这热乎劲儿赶紧卖掉呢？
1: 这个的话，
0: 这个人生建议，这个我们也不好说，只能说他现在上半年的车到现在卖应该还不会亏太多，是吧？
1: 应该如果是电车的话应该也要亏个十个左右，
0: 但是就怕你再等到年底，这个企业也好或者有新车型也好，可能就会亏更多。
1: 是，
0: 这个确实没办法给您建议哈，这个我觉得您还是得自己考虑清楚。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2014年2.0自吸的索纳塔，然后是黑色，现在公里数12万公里，然后呢换过前机盖，但是是因为被砸的凹陷了才换的。他说这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2014年应该一万左右，
0: 但这车其实买来开是不是没啥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
0: 明白。好，感谢林平公司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其实关于换车这个事儿哈，我们总说我也好，包括这个我们的评估师也好，给到大家的只是一个方向。那至于说你要不要买，要怎么买，包括是保留现有的买增购新的，还是怎么个换法，这个确实全看个人了，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家家户户不同的因素哈。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只是单纯从车价的角度去探讨，不掺杂其他额外的任何东西哈。就如果说你怕这个后续这个车辆的价格发生变化，那你就要好好考虑清楚了，你现在如果去买赔这十多个，你能不能接受哈，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官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新车资讯啊，来跟各位聊一聊新车方面呢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车型啊。现在啊，这新车是雨后春笋，一茬接一茬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吉利银河战舰700哈，也是一台方盒子产品。哎呀，现在这方盒子产品是一个接一个，大家喜欢它就都出。那一共6款车型啊，预售区间呢在19到38万啊，这个价格跨度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它几个版本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哈。外观方面呢，就是这种方正厚重的一个设计哈，然后呢用到了这个天翼之眼，也就是他们自家的一个智驾啊。那另外呢，就是前保险杠的位置哈，它有一个橙色装饰件，还有一个前拖钩哈，可以提升车辆的实用性。毕竟我们说方盒子造型哈，你还是得有点实用性在里面的哈，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车身侧面哈，方方正正的啊，高起的轮眉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电动脚踏，包括车顶行李架啊。那后面呢是有一个小书包的一个设计，但说到外挂小书包这个东西啊，各位一定要注意，它原厂有没问题，但你要后面自己去加装这不行哈，这到时候算你非法改装，因为原厂是申报过的哈。那轴距呢2900。空载接近角30，离去角31啊，最小离地间隙233毫米。那走进内饰呢，就是这种科幻的感觉哈，就吉利啊，你看它起名字啊，它只要叫这个战舰呐，包括银河呀这些哈，就内饰哈，它都有一种星际飞船的感觉哈，尤其这个挡把这边哈，你就真感觉起飞了一样啊，就设计特别有新意或者叫巧思。那关于这台车呢，其实最主要的或者说很多人关注的就是智驾和它的这个车辆质感啊，就是我们说的驾驶体验。那车内呢是一个5连屏的交互系统哈，然后也用到了这个 GASD 的千里浩瀚哈，高速城市的 NOA 全场景泊车哈，D2D 的这个行泊一体这些功能啊。那另外呢就是舒适性配置，你像这个主副驾14点的座椅按摩呀，还有这个18.5升的双开启的一个冰箱，就它前后你都可以去打开这个冰箱啊，不会说你后面想从里面拿瓶水你得叫前面人说哎你帮我拿一下啊，不会的。那官方还宣传说这台车呢叫什么越野公路王啊，越野性能王啊。既然你这么宣传，我们就得看一看了哈。动力方面呢，2.0T 和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哈。那 2.0T 版本呢，最大功率160哈。1.5T 最大功率120哈。那官方之前的信息呢说新车会用上3电机4驱，然后呢标配差速锁，还有呢就是底盘方面啊，主动液压悬架 CCD 的减震，还有这个预瞄魔毯，就是它可以通过这个雷达去扫描路况，然后提前做一个车辆底盘的动态调整啊。所以说呢，它根据不同配置哈，这个价差也就比较大了哈。那现在啊，这个新能源市场这个硬派产品线，那竞争激烈的，都已经到白热化阶段了哈。坦克啊，方程豹啊，这个银河战舰700哈，它就是盯准了中高端的全能越野市场啊，它放弃了原来这种我们所谓的单纯的给你堆性能，而且呢，它在这种情况下还兼顾了一些空间利用率啊，内饰的精致程度和智能的实用性。就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如果说你喜欢轻度或者中度越野，而且又要兼顾家庭出行啊，这台车呢值得考虑哈。那而且这台车的一个预售呢，也标志着哈这个吉利银河产品矩阵的一个补齐哈，就之前呢可能没有这类型的产品吧。然后说到硬核呢，还有一台车啊，也在昨天开启预售了，就是这个坦克300，叫虎克之路版啊，它是一个特殊版本啊。这车呢，那是相当硬核了哈。就这车硬核到，我看到有人说这么一句话，说你要是纯家庭用车，你千万别考虑它。那这话说的确实也没毛病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坦克300是辆好车，但是坦克300有很多很多种版本。那这款车型啊，叫什么呢？虎克之路。

啊，你一听就感觉有种坦克的感觉哈、啊。那外观呢是延续了现有的造型，但是它加装了越野套件、车身拉花和专属标哈、啊，而且呢换了前后专属的保险杠，还加了牵引装置，包括加入了涉水喉，还有被动夜视系统。那当然这玩意儿要选装哈、啊，我印象当中可不便宜。就这么说吧，就如果说你确实喜欢坦克

这车轴距3010，但是接近角来到了41度，离去角34和36两个版本啊。那轮胎规格265R18的一个轮胎哈、啊，那后期我觉得应该也能升级成防脱圈吧。动力方面呢，2.0T 的发动机啊，最大功率170，扭矩400。它的这个底盘呢是一个核心升级点，它放弃了普通车型的这个前双叉臂啊。换了整体桥非独立悬架，而且实现了前后双硬桥啊，就它的这个底盘结构可以选配40英寸的轮胎规格，就你要有这个需求，你到时候就直接选啊。你选到40寸，咱说实话，这车你就不是为了平常代步开了，就单纯的是上山下河了。另外呢，就是它在其他方面哈，你像这个前桥的桥管啊、拉杆啊这些，据说都是用到了专用的部件哈，不是普通版本。那还给你用上了这个大速比的主减速器哈，强化了它的这个攀爬和脱困性能。所以说呢，坦克300应该说是长城旗下一个非常成功的产品线了哈。那这么多年以来，在市场上的这个地位也是相对比较牢固的。它满足了不同的需求哈，不管是从动力方面的需求，还是说用车场景的需求。有些人说了，我单纯就是市区代步啊，我喜欢它的这个外观。那以前哈，可能很多车友说，哎，你得考虑它油耗这事儿哈，纯代步它油耗有点高。你看现在人家不同动力版本，那也有些朋友说了，我确实有一些越野的需求哈，甚至我就玩得很专业哈，这些越野票友啊，你看我又不太想选这些日系车型或者想选其他车型了，哎，你看咱们国产也有好产品哈，但是这虎克之路我估计现在是盲定哈，这价格我大胆猜一下，估计得奔着30。可能30多都打不住哈、啊，我估计得奔着将近40去了。那当然哈、啊，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也可以关注一下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哈，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是值得各位去期待的哈。我们来关注哈这个蓝图。这个蓝图梦想家啊，梦想家9啊，在下周22号啊，应该下周要跟各位见面了。那全新的中大型 MPV 啊，应该说之前节目当中就提到过，这两年这个 MPV 的新能源市场那也是拼的啊，这个招招要命啊。为什么呢？产品很好，价格很好啊，都在各家厂商之间都在互相的去卷。那这车呢，定位是旗下的旗舰系列啊，然后呢还给你配了这个升降立标啊，就不知道为什么这车一加上升降立标，你就知道这车就贵了啊。那预售价呢在42到52之间哈、啊、那但是按照这个惯例，基本上发布价格可能都会在预售的基础上往后减个2-3万啊，这价钱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自己去了解就好了。那外观方面呢，不得不说哈、啊、因为双拼色的设计加上这个立标啊，就看上去哎，还有这个大饼轮毂啊，看上去之后呢就啊很尊贵。那车辆尺寸呢，轴距3200啊，空间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那来到内饰呢，这个豪华的体验应该说就更丰富了哈。这个换装了全新的方向盘，整体风格是比较简约的。那仪表呢是嵌在这个仪表台里面了哈，

那座椅呢据说也是有优化的，还给你配上了头枕音响，第二排用到了全新的航空座椅，而且呢配这个扶手控制屏哈，支持零重力模式，座椅可以左右旋转哈，也方便乘客上下车，而且呢也可以改成前后对坐的模式哈，你不管开会也好还是这个聊天也好也更方便哈。那另外呢就是官方介绍了说这车呢搭载了华为的 ATS5 和鸿蒙座舱啊，而且呢是一颗896线激光雷达，三颗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全车一共37个传感器哈，实现了这个全车感知的一个覆盖哈。那三电方面呢全系用到了800的高压平台，插混是 1.5T 发动机，前后电机哈。那这个纯电续航是300和291两种版本哈，那也支持 5C 超充。那纯电版本呢这个前后电机最大功率是175和300，电池方面呢毕竟车这么大是吧，用到的是120千瓦时的电池包，纯电续航701哈。其他方面呢三腔空悬和双阀的 EDC 减震，因为我们说 MPV 呢其实它对于底盘要求也是高的哈，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你不能说这车开起来晃晃悠悠啊，前后乱抖，那车里尤其第二排坐的这个不管是咱们自家人还是客户，那体验它都不好啊。所以说呢现在 MPV 市场哈，它的需求也越来越广了，不光是单纯的商务接待了，家庭用车呢也会逐渐的往这边去考虑和倾斜哈。我记得上周还是上上周不是有个听友留言咨询说准备把家里车置换掉，是想买台六座 SUV 还是直接买台 MPV。 那如果说家里就一台车啊，我觉得你把它置换掉单纯买 MPV 肯定还是不方便，但如果增购的话，确实家里人口比较多啊，平常出行需求比较频繁的，那还确实是可以选择了哈。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哈。各位任何跟车辆有关的问题，也可以在微信平台随时来留言。那稍后的警民直通车，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印象。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来到了11点钟，目前市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都是相对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以李，一起来刷新资讯。在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表示，现在我国人口总量是14.05亿，在世界上将长期处于人口大国地位。而自近四年以来，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但是大国人口的基本面是没有改变的。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每年新入学的高校学生数都在1000万以上，能够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而要进一步营造生育友好的支持环境，比如去年开始发放育儿补贴，3000多万家庭因此受益，降低了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而在“十五五”期间，还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的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相关的服务。而目前卫健委正在起草托育服务法，已经进入到全国人大的审议进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批准发布了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会在11月实施。而在设施配置方面，标准提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该具有唯一性的编码，具有显著的辨识度，并且加装车载智能终端，不应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最近骗子的骗术可能又升级了，通过收集声纹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朋好友打电话。最近北京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教了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当有陌生来电时，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不要主动说话，然后默数1、2、3，静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得及时挂断。如果接通以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要立刻挂断，否则系统有可能会捕捉到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取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后续冒充本人找别人借钱转账。这两天，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的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都回应说，目前暂未接到相关的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而针对月付产品是否在9月31号以后不能和银行卡等支付选项并列，而要转入独立支付专区的问题，支付宝客服表示说，目前花呗业务都在正常开展中，花呗会遵守国家相应规定，具体后续付款方式以支付宝页面显示为准。美团金融官方客服表示，美团月付目前正常提供，可以放心使用，具体展示形式和后续将会以实际的显示为准。抖音月付客服表示没接到相关的通知，而京东白条客服也表示说，目前白条服务正常运营，没有退出支付选项的计划。我们再来关注车市，鸿蒙智行发布了鸿蒙智行关于问界合作模式的说明，回应华为与赛力斯合作模式变化一事。声明说，问界仍是鸿蒙智行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即日起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仍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所有问界用户的既有权益和后续的服务不受影响。而另外，这次调整不涉及鸿蒙智行的其他品牌，尊界、享界、智界、上界仍然采用华为全流程主导的合作模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0: 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八七六，
0: 警民直通车。
1: 好，中午的11: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自畅行八七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礼。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有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都欢迎您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把您的诉求及时发送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通过两部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咱们也会邀请辖区的相关民警为您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啊。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畅行八七六的节目福利还是要跟各位车友来好好的说一说，看看最近咱们的商城都有哪些的活动，都有哪些的好物可以推荐给大家呢？那首先就是咱们的肖像节啊，各位想给自己留下美丽瞬间的各位朋友，可以抓紧这一波的机会，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咱们这回也是中

0: 就返场的活动299就能够让您当主角，您回复拍照抢先锁定名额。这原价是3999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现在299两次妆造两次精修成片就可以了。而同时咱们畅行876的好物福利仍然在继续，现在中秋越来越近了，走亲访友家庭团圆场合少不了整两瓶好酒啊，选酒得选大品牌，有品质还得有好寓意的啊，毕竟送出去的可是心意啊，喝到嘴里的是品质。中秋佳节饮酒赏月啊，合家团圆的时候小酌两杯啊，走亲访友是拎上两盒啊，既应景又显心意。咱们老百姓选酒呢就得选大成品牌啊，送出去有面啊，喝着也放心。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是浓香型白酒天花板啊，五粮液出品的盛酒金装系列啊，这也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包装上的地址就写着宜宾市民江西路150号啊，总厂的厂址，不是什么分厂货贴标酒，喝着就是正宗的五粮液的味儿啊。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啊。那这个盛酒金装系列是怎么回事呢？它其实可以说是五粮液的一个经典款，在各大商场都有销售，也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啊，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的黄金搭配，再放到600多年的明代古窖慢慢发酵啊，上百道工序是细细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酿出的酒啊清爽不寡淡，醇厚又不浑浊，酿造过程和盛酒的寓意完美的契合，所以拿来自己喝小酌或是送礼庆贺啊，都特别有分量。官方扫码价是1898，咱们美酒原产地开仓放价啊，把品牌美酒价格打到底，两至礼盒399您带走，而且是囤一箱更划算，买三送一，1197啊，三对我们再送一对，到手就是8瓶，一瓶算起来才149块钱，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卷了啊，总共500箱的额度啊，卖完只能原价购买了啊。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400-699-2799来进行下单吧。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苍山大队的王生杰警官。王警官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把王警官邀请到直播间啊，也是针对我们福州交警支队在这段时间开展的一项重点工作，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持续的跟进，就是10项典型违停的一个相关的整治工作啊。那在咱们苍山辖区有不少的区域，其实或多或少也都存在着停车泊位不足、道路空间有限这么一个客观的情况。那说到道路空间和停车泊位有限，大伙儿第一反应肯定就是咱们的烟台山啊。那其实除了烟台山仓前路之外啊，在咱们苍山辖区的很多地方也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停车位不足的情况。那么停车供需矛盾相对比较突出，就自然而然会出现相关的停车上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把王警官邀请到直播间，也就是针对这10项典型违停的整治工作向各位车友来做一个介绍。那之前我们通过和其他辖区大队民警的上线沟通，我们已经基本是明确了一个事实，这10项典型违停呢其实和我们现有的违法停车的相关整治工作并不矛盾和冲突。因为呢咱们现在的停车管理啊是本着一个大原则，第一呢是方便群众，第二是不影响交通啊。在停车供需矛盾比较突出的一些区域啊，停车的需求非常的旺盛，那大伙儿没地方停这也不行，也得考虑到人性化的执法的举措。那么这10项典型违停的整治举措呢，基本上就针对那些停车停的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通俗一点说，停车停的比较过分的行为进行相关的整治。那今天我们就先和王警官聊一聊吧，目前咱们在咱们苍山大队的辖区啊，有哪些区域啊是这回咱们10项典型违停整治行动的一些重点呢？
4: 是这样子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这边有提到一个，我们这个主要从供需矛盾的角度来考虑，是有很多的这种因为停车位的供给不足导致的这种违停。那么 目前我们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们最近是有一个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治理专班的这么一个工作重点。
0: 是。
4: 那么在苍山辖区呢，我们这边刚好有个示范区域，就是江南水都片区。
0: 嗯。
4: 那么江南水都片区，那么是从闽江大道横江路到西游西洲路这么一个合围的区域。
0: 嗯。
4: 这个区域里面呢有很多的众多的小区。
0: 嗯。
4: 可能我们这边有一些年代相对久远一点，包括我们的杰作东区、杰作西区、美玉、蓝翼等等几个小区，那么这里面就有较大的这个停车泊位的一个缺口。
0: 嗯。
4: 然后同时这边辖区内又有四所学校，包括江南水都中学、
0: 小学
4: 小学等等。
0: 嗯。
4: 那这个尤其上学高峰期的这个车流的通行压力啊就会比较大，那我们这边停车需求会比较旺盛，但是呢这个路段呢相对来说又比较
0: 狭窄。
4: 那么这个学校区内部的停车泊位也是比较紧缺的。
0: 嗯。
4: 那所以我们可能有很大一批的这种停车需求啊会外溢到路上来。
0: 是。
4: 但是外溢到路上来的情况下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居民的正常的一个通行的这么一个权利，包括这个也会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
0: 是。
4: 所以呢我们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我们经过多方的走访，我们是有在周边的这个允许化就是有条件可以私化停车泊位的路段啊，比如说这个横江路上、西游西洲路上、以及通江路上、辽源路上，我们是有私化相应的停车泊位，包括有一些是夜间停车泊位和周末停车泊位，有些是全时段的，那么是结合具体的实际的这个通行条件来这么一个私化。那也可以为周边的居民提供额外提供应该是超过200多个的停车泊位。
0: 嗯。
4: 然后同时呢我们结合周边的一个停车场的情况啊，我们是在游戏洲桥下停车场那边是跟他们协商了差不多有200个共享车位，这是可以共享供给到我们周边的一个居民。
0: 这200个共享车位指的，它这共享这名头加上去指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之前停在游戏洲大桥桥下，我往那儿停过，一般我们都是去周边的这个商场，去吃个饭，把车停那儿。那这个您所说的这个开放200个共享停车位，是可以除了去商场之外，到周边的这个小区走亲访友，或者居住在周边小区的车友也能都能把车停在里头。
4: 是的，是的。
0: 嗯。
4: 然后讲到共享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东南眼科医院。
0: 嗯。
4: 东南眼科医院，原来之前他们也是一个停放的这个政策是夜间和白天。
0: 嗯。
4: 那我们它的夜间时段是从晚上的6点到早上的7点。
0: 嗯。
4: 7点大部分的居民其实还没有
0: 出门。
4: 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周边的这个居民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困扰。
0: 是。
4: 那我们专班这边有跟院方这边进行了一个沟通协调。
0: 嗯。
4: 那最后呢我们将这个时间啊延迟到了9点。
0: 嗯。
4: 8点半。
0: 8点半。
4: 8点半。
0: 那差不多该出门都已经出门了。
4: 嗯。
0: 嗯。能够释放很大的一个停车的需求了。
4: 对。
0: 嗯。
4: 对。然后后续还有就是我们在游戏洲横江路口那边，
0: 嗯，
4: 我们发现了一块边角绿地，然后我们也推动这块边角绿地建设成了一个停车场。
0: 嗯。
4: 这个停车场预计在10月份是可以建成。
0: 哦，10月份，那也很快了，再过半个月左右，
4: 对，
0: 就能够建成投用了。那可以说咱们这个便利停车的这个专班啊，在这段时间把一个咱们江南水都和游戏洲大桥这个片区，是打造成了一个便利停车工作的一个样板。
4: 是的，
0: 是吧？那各项的工作流程，包括停车泊位的一个发掘，加上这个区域呢，它有很鲜明的一个特点。第一，那大伙儿对那个区域第一反应啊，就是江南水都嘛，是吧？然后，这个小区的片区又很大，同时呢，这里面几条路，包括横江之路啊，像是辽源路啊，这个包括水都路啊，这些区域呢，其实四通八达，但路面又没有很宽敞。
4: 是的
0: 啊，那在这个区域如果能够把这么一个特点的这个区域给统筹治理好的话，对于其他辖区的一些管理应该也会提供很有意义的借鉴价值。
4: 是的。
0: 所以咱们就 便利停车装办就专门把这个区域打造成一个样板。那刚刚呢，王警官也给我们做了介绍啊，在这些区域确实也采取了很多便利停车的一些举措。除了完善啊咱们日常的执法之外啊，在停车泊位的施化，新的公园绿地，它的停车泊位场站的一个建设。

0: 建设，以及和周边商场、商家停车资源的沟通，都形成了一套明确规范的一套流程。那我想这套流程对于其他辖区的停车泊位不足的整治工作开展来说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 嗯，是的。
0: 那这些工作目前也在顺利的进行当中啊，那是我们在这块区域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啊。那当然这个示范区域建设的很不错啊，那在未来也可以应该肉眼可见的感觉到啊，这个片区它的停车现状的一个改良。那目前除了这个示范区域之外啊，在咱们苍山大队的辖区，我想有几个区域是大伙儿特别特别容易感知到停车压力的地方。第一个，咱们的烟台山啊，这个实在是没辙啊，路就这么的宽啊。另外一个，我想就是咱们师大学生街首山路那个片区了。那个片区呢，小区也不少，关键是学校也不少，然后呢，也是咱们夜经济的一个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区域。
1: 对，
0: 在这个区域停车确实很不好停。打那儿过去的话呢，基本上换我选，我都直接打车去。在那地方停车实在是很难停。那在这个区域有没有出现咱们十项典型违停比较突出的这些问题的一些路段呢？
1: 刚才主持人所提及的这些路段，
0: 嗯，
1: 那我们十项违停里面，其实，也都是比较容易出现的，但相对来说，
0: 情况没有那么突出吗？
1: 对，没有那么突出，因为它其实路段的狭窄啊，它很多倒不是长时间的停放，像我们这边比较容易出现的这些地方啊，一个是这个网状线和斑马线的违停，
0: 比
1: 如我们苍泉路上很多的应该是网约车或者的士，它会占用这些路侧来短时间的停靠来上下这个客人。
0: 对，
1: 那么这种时候，他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停车就不是那么的在意这个位置，他可能就会压占到我们的网状线和斑马线。
0: 它可能和这个平台所确定的地点是相关的
1: 啊，对。像可能大部分的我们的游客啊，他所定位的位置呢，他可能都是在这种我们这个比较密集的进出口的位置。
0: 对，
1: 那
0: 而那区都有黄网区。
1: 对，都是我们这个黄网区和斑马线比较多的比较密集的区域。是的。
0: 那咱们这个是否有跟平台方面也沟通过呢？比如说在咱们就以苍泉路这停车矛盾啊，这个上下客的矛盾最为突出的地方，是不是有跟平台公司有对接联络过，可以把你的这个乘客上下客的这个区域给它准确定位到几个非黄网区的位置呢？而且同时我也注意到在咱们苍泉路上，特别是往三线洲大桥方向，应该也湿化了一些网约车的停靠点。
1: 是的，我们应该有湿化了六七条的临时的停靠上下客区域
0: 停车带，
1: 对，停车带。那这些区域是专门用来给我们的网约车和出租车以及我们的这个临时有上下车需求的这个车辆进行一个停靠上下车的一个规范的区域。但是可能我们目前市民朋友或者说有一些网约车或者的士司机，可能这个意识还没有那么的完善，还是以图方便的思维哈，会进行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里面可能既有刚才讲的这个定位的这个因素，也有可能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个游客或者说我们司机的主观意愿。那当然我们在相关的区域呢，我们也都会安排警力对这种临时的违停的这个车辆进行一个劝导。
0: 是，
1: 关
0: 于苍泉路啊，我们既然说到苍泉路了，大伙儿经常去那儿逛，也能发现那儿的交通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最客观的问题就是道路狭窄，车流量非常非常多啊。那在苍泉路上，在有一些区域呢，有的车辆，从咱们的立体停车场出来，他想左拐，想右拐，可能会存在一个掉头的问题。
1: 是的，
0: 会存在一个掉头的问题。一掉头，这东西双向全都堵上了啊。那我见过比较过分的，有一天见过比较过分的一个停车点，就是一辆网约车。我也在路边等车，但我是在这个网约车的停车带，在那后等候。我看我车什么时候来，一看，哎，为什么就开始堵了呢？后面还排队排挺长的，眼看快甩到解放大桥了。然后我就往西侧看了一眼，发现前方有一辆，应该是一辆专车， 或者是一辆反正还一辆还不错的这个网约车停那儿。

0: 就停在路中间了，他也不走了。我看了好一会儿才看到从这烟台山那儿里面急急忙忙跑出两个乘客上车，他说没办法了啊，就只能停在路中间等了。上完车把车开走，后方才逐步恢复顺畅。我想这样的情况在咱们仓前路上，平常我们日常的勤务当中应该也是时有发生吧，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嗯，这个就和这个这平台啊他们的一个定位以及司机端乘客端它的一个有效指引相关，所以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得咱们交警出面和平台好好的沟通联络一下。
1: 嗯
0: 啊，咱们的这个仓前路这目前通行压力这么大，也是网红的一个景区景点，给司机端给乘客端都要进行一个有效的提示，不是说乘客我定位在哪儿，我就在这个区域，我就只能在那个地方上车，你得专门给他指引到这个可以上下车的区域去等候，而不是随便的我定位在哪儿就能够下来。为什么？道理很简单，那边道路资源是太有限了。如果相对宽敞一些，那比如说像咱们城区的一些八车道、六车道这样的一个主干道啊。哪怕是沿管路段让你旁边停个车上下个客啊，这咱们也相对比较人性化一些，但是在仓前路啊，那边可是真不合适，你想哪儿上哪儿上，想哪儿下哪儿下，你得考虑到网约车还有个停车候客的需求，你不能说把车停路中间，我乘客在你等我五分钟啊，后面全堵了是吧，那随便停一辆后面可能就堵个十几二十分钟哈。对，
1: 是的，主持人讲的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其实像仓前路这边路段狭窄，我们最主要的地方是只有双向两车道，那这种地方其实并不适合一个路侧的一个泊车的一个情况，这样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交通，包括像我们的之前讲的刚才讲的网约车的停车带，那么这个停车带其实长度也是有限，它里面能够这个运转的车辆也是有限的，那如果说各个的这个网约车都在那边停车候客的话，也许这些带也是不够用的，因为毕竟仓前路的游客流量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这边我们还是建议这个网约车司机或者说滴滴司机能够提前的跟我们的这个乘客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我们尽量做到这个能够即停即走，尽量能做到人等车而不是车在那
0: 等人，这非常关键啊，这也需要平台方啊多给出一些这个指引和建议，进行一个有效的引导啊。那这锅呢，不能说我平台我只管运营，你也得考虑到咱们会对城市道路交通所造成的相关的影响啊。因为仓前路那边实在是，太过突出了。我发现，在烟台山这个辖区啊，甭管是仓前路还是梅屋路、麦园路啊，其实呢。都不太容易出现我们所说的十项典型违停的一些举措，因为路面条件太有限了，你很可能很难做到在这个路上，你在麦园路斜列式停车你试试你改斜列式停车后面车都没法走了啊，所以一般很难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但是我们说在烟台山景区的南侧啊，靠近师大学生街的那个区域呢，那就很难说了，而且特别是你像复原路啊、城浦路啊，这些新修建好的一些路段，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1: 是的，这些路段其实现在如果说涉及到十项违停比较常见的，或者说比较多发的时段，应该还是我们在这个上放学的一个时段，因为那周边还有很多的一些
0: 学校。对。
1: 那么我们很多家长的接送的情况，因为确实可能。这么一个用车需求啊，以及这种接送的需求也比较大，短时间内会有一个量的激增。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说违法停车，正常人应该也不会去上来就去停在那种非常影响别人的地方。那么就是这种一般都是这种短时激增的一个有大量停车需求的情况下才会去产生这么一种行为，那么在刚才讲的这个复原路这些路段周边，如果说是到上学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是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比如说停放在这种小区啊
0: 出入口
1: 消防通道，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斑马线、中央环线斑马线或者这个

0: 入口区域，的这么一个违停，
1: 那对这样的状况，咱们就已经是派出了很多的警力，
0: 是的，
1: 人手巡视了。
0: 对，因为包括我们在学校周边也都会有设置一些护学岗，然后像这种比较容易拥堵的路段，我们在上放学期间也会专门加派人员在这边进行一个疏导。但是我们这边还是建议啊，建议这个我们的家长啊，我们还是尽量的稍微可以提前点时间进行一个错峰，然后包括我们这个也可以选择一些稍微外围的区域，然后让我们
1: 走两步，
0: 对，走两步，我们这个分散从时间空间上分散这个一个聚集的压力。
1: 最近刚好这个月开学，我想很多特别是刚入学的新生的这个家长啊，在停车这方面确确实实需要好好的谋划谋划啊，规划规划你的出行的时间。到了一个新的学校，学校可能也会有新的作息，那家长也得考虑。是新的作息没错，但是对于学校来说，总是人群一窝蜂的进去，一窝蜂的出来，啊，最近我的小孩也是，刚刚入学的这个高中的新生嘛，晚上在这个巫山西路那边等了，也是见证了大晚上巫山西路能车辆水泄不通的感觉啊，这确确实实需要家长好好的考虑考虑，有的道路条件能解决的，咱们交警一定是给解决的，道路的条件无法解决的，咱们就只有通过人性化的管理，有效的疏导，把这个矛盾给降到最低。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视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视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来到了11:31啊，目前福州市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都是非常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但是此刻的游西洲大桥的上桥汇流处也是有较多车流啊，这边的瞬时车流量还是相对有一些的，加上匝道的信号灯的管控影响啊，这边车辆汇流，车型会相对有些缓慢。而此刻的东街口省立医院路段，一路往蒙古营和五一广场方向来行驶的这个路段，庆城路口排队缓行中，车型也是有些缓慢。那除此之外，其他城区的主要路段整体表现良好有序，就近选择行驶即可。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5: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8: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9: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8: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8: 警民直通车。
1: 好，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我们来看看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咱们畅行876最近还有哪些精品好物要奉送给大家呢？咱们的肖像啊拍照的福利，各位还是要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拍照，在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299两次妆造，两张成片，一次性的美妆全免费啊，一刻一用，也没有隐形的消费，各位可以放心的选择起来。回复关键词拍照到畅行876的官方平台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回的明星团队的肖像摄影服务，给自己留下一个精彩的瞬间。而此外呢，咱们的五粮液啊，咱们的盛酒金装这个福利，各位还是可以囤起来的。来自宜宾五粮液总厂，美酒原产地开仓399啊，这是双支礼盒的这个套餐啊，而且囤一箱更划算，咱们是买三送一啊，1197元，您到手就是八瓶，一瓶算起来149元。这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嫡系爆款啊，还配着礼袋，非常有仪式感。原产地京东仓直发啊，酒水运输是全程有保障的，总共就500箱的额度啊。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仓山大队的王生杰警官。王警官你好。
0: 啊，你好。
1: 在半点之前，我们和王警官聊了一下咱们仓山大队辖区最近开展的10项典型违停的这个管理举措和整治行动啊。那目前在整治当中呢，我们整治的力度如何？是在这个相关的区域内啊，我们所查处到的，包括和当事人违法当事人沟通的，包括这个查处完之后，事后回头看这现象有没有再重复发生的，这个整体的状况，也请你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嗯。
0: 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我们还是以点带面吧。
1: 嗯，好的。
0: 就拿我刚才讲的这个江南水都片区做一个例子啊。嗯、那我们在江南水都片区刚才也讲了，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逐步的缓解这个周边居民的那个停车需求以及停车困难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在这些措施落地之后呢，我们现在对那个片区的这个各类的这10项违停的这个处罚力度，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周边是有加设了这个不间断巡逻的这么一个铁骑的勤务，以及我们也增设了很多的这种自动违停抓拍球，还有我们也后续也可能采用什么无人这个无人车的这么一个形式，就是采取人力加科技，然后全覆盖对这个辖区内的这个十类违停进行一个严厉的打击。因为确实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路段比较狭窄，而且水都片区那边的路段相对来说有很多的不是那种横平竖直的，是有很多弯曲的这种地方，包括周边的这个小区停车场的出入口也比较多，那这个违停啊，其实是确实是很影响到正常的一个通行的一个需求。
1: 嗯，
0: 所以我们对这边十类的违停行为还是一个比较高压的一个打击态势。
1: 嗯，
0: 那么目前我相信市民朋友们可以看到周边的这个违停啊，违停的情况与我们整治之前其实应该是判若
1: 两种状况啊，
0: 两种状况应该是有比较明显的直观上的这个改观了。
1: 嗯。我们政策在前，执法在后啊，这个流程上没任何的问题。但是执法，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整治，以通过科技化的手段进行管理，那大伙儿通过执法啊，虽然说自己可能收到一些罚单了，但是长期以来，这个状况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那我们车友还说到另外一个啊，说这夜间停车泊位的问题，车友说这金菊路片区啊，夜间停车泊位时段一到，可能又被贴单了，能不能延长夜间停车的时间？那刚好在半点之前，咱们这个王警官也说到了，在咱们最近的工作当中，特别是这个便利停车专班工作的这个协调之下，在有一些区域的这个停车泊位的设置，特别是夜间泊位的设置，也是进行了一些调整。啊，特别是这个我们过去说夜间停车位啊，一般都是 19点到7点，12个小时。那7点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呢，我可能还没起来上班呢，一大早还得下来挪个车。

0: 这可能也不太现实。那这个夜间停车泊费的时间能不能也有去调整？他说的是金菊路的片区。
1: 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设置七点呢？是因为我们的早高峰是七点开始，虽然说我们不

0: 考虑到这路段上的一个通行的需求。
1: 嗯，
0: 那么具体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位车友提到的这个夜间时段的停车泊位，那么它没有私化成24小时，应该是说当初这个这条路上的这个停车泊位它并不符合24小时停车泊位的一个需求。
1: 嗯，
0: 那么可能该路段哈在7点之后，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那具体的情况，那个可能要后续我们到实地去勘察之后才能做出一个比较明晰的一个判断。
1: 对，因为金山片区居民区也相对非常多啊，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你所说的这个金菊路啊，你看周边都是小区，全是小区，这个估计夜间停车能够施化有夜间停车泊位已经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你看周边这个是吧，菊苑、龙苑、湘江风景啊、金辉啊、湘江红海园全部在这边。这万一赶上早高峰，你要金山片区的这个居民出行有个特点，就是偏早进城上班一般都偏早，你这7点之后呢，这个确实可能会有些问题。但这个勘察得估计他不是说看一天两天，可能得看一周。
0: 嗯，是的，
1: 得看一周，有一个心中有数，才能确定这边的夜间泊位是不是能够把时间改一改，或者做相应的推迟。像之前这个王警官说，有一些路段咱们也做了工作，可以延迟到8点半，但是那得符合那个路段的通行规律。
0: 这里跟您再提一下啊，8点半不是说路段的这个限时泊位，是我们在东南眼科
1: 啊，对，东眼科医院的
0: 对一个共享，
1: 一个一个共享，
0: 对。
1: 嗯，
0: 那边的延迟是延迟到7点半，
1: 7点半啊，也就延迟半个小时。
0: 对，
1: 半个小时。这个7点半以后，正常来说7点钟早高峰正式开始，人流极大、人流车流极大的时间段，可能是7点半到8点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嗯，
1: 所以延迟到7点半已经是不容易，多延长半个小时。
0: 嗯，
1: 那进去的我的判断是很难说，因为那边本来，路面宽度相对有限，然后呢，这个就是说咱们周边小区车流实在是太多啊，这个很难啊，具体等待勘察吧，看看有没有办法。这个还有车友反映说，有一些路边停车带啊，车主图省事儿，逆向停或者斜着停，一辆车占2个位，好导致后面车没地方停了。能不能在这个建议啊，在停车泊位上施化停车方向的箭头？哎，你所说的这个建议我认为倒可以考虑考虑。
0: 这个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这个室内情形里面其实有涉及到一个就逆向停放哈。这个逆向停放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严我们这个比较从严查处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因为逆向停放的它出行的时候啊，会与对向的这个车的
1: 逆向，
0: 那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
1: 嗯，
0: 那我们在因为苍山区啊面积比较大，那边我们的路侧的这种泊位啊已经湿化了非常多。
1: 嗯，
0: 那么我们后续很多新湿化的这个泊位里面，我们现在是已经有标注这个方向。
1: 嗯，
0: 那么对于旧的我们后续可能也会对它进行一个补，但是这个可能要逐步的铺开。
1: 嗯，但这个状况呢，其实对于特别是夜间回到小区或者是回到相关区域的这车主来说，它是有一个场景的，是吧？这个路，比如说路两旁都能停，那这一侧靠右这一侧停满了，我一瞥，哎，左边那侧有个位子啊，我直接刺啦一下过去。其实正确的姿势是什么呢？你在前方找个可以掉头的区域，掉头回来停，而不是直接逆行过去。你停过去逆行，你出来还得逆行。
0: 是的，
1: 是吧？这会给路面造成比较大的隐患。实际上典型违停查处当中，这种逆向停放也是咱们查处的重点。
0: 啊，是的。
1: 啊，所以各位注意啊，咱们是靠右通行政策，您停车也得靠右停。是吧，也得靠右停，不是说停车了靠左停。很简单，您什么叫靠右停？您的驾驶位得在这个路缘的外侧啊，这样才叫靠右停放啊。你不要说驾驶位就停在马路牙子边上，这就不叫靠右停了啊。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目前咱们对这10项典型违停的整治执法的举措是什么呢？是咱们直接

0: 是超单吗？直接处罚吗？
1: 是的，是直接处罚，因为我们之前是有一个对这种就是影响没那么大的违停，我们可能采取了一个人性化执法，那么对其他通行不是影响非常严重，就除这十类以外的车辆，我们大多采取的就是通过
0: 短信，
1: 第一遍的时候通过短信通知，那么给他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将这个车辆驶离，如果驶离了，恢复了交通，消除了这个安全隐患，那么这个事情也就结束了。如果十分钟之后这个车辆还没有驶离，还是继续的在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包括产生安全隐患呢，我们才会对它进行一个处罚。那么对于这十类的比较重点的这个违停，那我们是一般就是实施一个直接的一个处罚。那甚至可能包括刚才讲的这个有一些比较严重会影响的严重影响到这个车辆正常通行，甚至是说这个产生严重的安全隐患的那么一个情况，我们甚至可能会采取一个拖车的这个一个处置，
0: 直接拖走。
1: 对
0: 啊，直接拖走对我们来说它比这个处罚更严重。第一，你要处罚，第二呢，你还得去把车开回来，你还得专门跑一趟。所以我们说这十项典型违停啊，我们之前研究了很多期节目了，也跟很多辖区的民警有过相关的交流，我们的感觉是只要你停得别太过分，停得别太过分都这个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停太过分了，你就斜列式停车是吧，占用路面资源，垂直停放占用路面资源，你这停在路中间双黄线停路口，停黄网区是吧，停公交场站附近，那你这个就找罚了吧，等于说这停的相对比较过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咱们交警的执法的一个尺度的问题。之前因为我们刚刚进行整治，有很多车友跟我们反馈说，原来我这都不罚呢，现在怎么开始罚了，会有这样的疑问。但咱们通过这么多期节目，也在反复向市民朋友在传递咱们交警的一个执法行动的初衷和咱们执法行动的一个尺度的问题。我想我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那大伙儿呢也应该会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啊。您只要夜间靠路单排停放，依次有序停放，不涉及路口，不涉及其他的一些主要通道，为了方便大伙儿停车，交警晚上会采取一个人性化的举措。
1: 是的。
0: 但你如果停得很过分那就另当别论了，都让你停了，你还不守规矩，这怎么可以呢？对吧？这道理其实很简单，也希望咱们各位市民车友呢，都能够相互的理解啊，为了城市的管理，城市道路交通的安全有序啊，这次执法整治行动呢，也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希望帮助大伙儿树立一个正确的车辆有序停放的这么一个意识啊。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问一下王警官，接下来咱们对于这个第一是整治十项典型违停，第二咱们的停车便利的这个专班啊，在咱们辖区内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样板的区域想要去打造的？
1: 是这样子啊，我们这个停车专班其实并不是由我们来选择区域，我们是结合包括我们之前一二三四五的诉求以及周边这个居民朋友的这个反馈，那我们是针对这种诉求较大，也就是所谓的重灾区吧，我们在重灾区我们开始一个去实地的考察，我们去进行各种举措，我们去疏导，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的工作呢是结合实际情况在推进的，目前也没有说特意的说我们想要打造哪一个
0: 区域，看大伙儿的一个反馈。
1: 对，就是哪里有需要我们去哪里，并没有说
0: 哪里需要特别突出的。
1: 对，
0: 这个很难解决的，投诉的时间就比较长的，
1: 是
0: 把这些老问题这些顽疾逐个去攻破啊。这件工作也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从咱们福州交警应该是四五年前了开始因化净化因设净设之外，到现在为止应该有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很长时间了，这工作也在持续的推进当中。所以如果咱们市民车友有反馈的一些渠道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向咱们交警来反馈我们的停车难的问题？
1: 我们停车难是这样子啊，我们除了我们常规的一些反馈的途径以外啊，我们福州交警是在各个小区商圈有张贴一个叫福州交警一张码，各位
0: 马上行，
1: 对，马上行。如果各位没有看到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福州交警微发布上面去
0: 公众号上看，
1: 对，去查找这张码。那这

0: 张码我们可以通过微信直接二维码识别，然后将我们的这个诉求路段直接通过填写，这样子我们可以更快更直接的掌握到市民朋友们的这个
1: 出现的需求，
0: 对需求和困难。
1: 好，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各位可以登录我们福州交警的公众号啊，找这个马上行啊，找那张码就可以填写相关的诉求了，或者您实在不知道12345也可以，也可以，咱们会有这个政务服务人员会把咱们的诉求直接反馈到咱们的相关的辖区的交警啊。那今天非常感谢王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聊一聊我们苍山辖区的十项违停的典型整治的问题。那今天的警民出动车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12: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八七六。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闽后建设江畔侯光水上运动项目，总投资近2000万元。AI 网球机器人全球爆单。据说今年臭豆腐月饼卖爆了，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闽侯县侯关文化旅游区江畔侯光水上运动项目正式启动建设。据了解，该项目的选址在闽侯县的侯关村沙滩片区，规划沙滩围河面积呢约为4375平方米，沙滩总面积约为6750平方米，水域面积约为2.85平方千米。项目建成之后呢，将引入摩托艇、皮划艇、尾波冲浪、桨板、水陆两栖车等水上休闲项目，配套完善安全管理与应急救援体系，打造集运动体验、休闲娱乐、亲子互动于一体的户外水上运动目的地。想打网球却总约不到球友，请私教呢又成本太高，这成了无数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一款 AI 网球机器人走进了网球场，既能陪练对打，还能纠正挥拍动作，像真人对手一样的移动接球。 AI 网球机器人不止解决了约球难题，类似共享充电宝式的租赁模式，让普通人更容易用上这位 AI 陪练。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正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AI 网球机器人不止在国内球场普及，中国制造的这款设备已经在海外市场收获大量的爱好者。如今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和猫狗亲密接触时被咬伤抓伤的情况也是有发生。不少人被抓咬之后呢，觉得只要是小伤口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被动物咬伤之后呢，需要立即用清水和肥皂水反复冲洗15到20分钟，之后呢再用碘伏进行消毒。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猫狗等动物可传播狂犬病病毒。狂犬病呢暴露之后分为三级，仅抚摸动物完好皮肤被舔为一级暴露，确认动物健康可无需处理。无出血的轻微抓咬属于二级暴露，需冲洗伤口并接种狂犬疫苗。中秋假期即将来临，上海老字号月饼店已经迎来了抢购热潮。记者现场看到，多家老字号门店呢，队伍绵延几十米，有人一次呢囤20盒的鲜肉月饼。队伍当中还有很多慕名来尝鲜的外国游客，部分商家在加盟表上贴心地标注了多国外语。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的尝鲜款。一家门店呢，一天能卖出3-4千个。有门店负责人表示，门店呢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能卖出25000个各种品类的月饼。高峰时期呢4万个打底，高峰排队2到2.5小时都有可能。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中秋国庆越来越近了，走亲访友家庭团圆的场合呢，少不了备上几瓶好酒。选酒呢，必然要选大品牌，有品质，最好呢还有点寓意，毕竟送出去的是心意，喝到嘴里的是品质。自古以来呢，中秋佳节就有赏酒赏月饮酒的习惯。

习俗，阖家团聚，小酌两杯，走进房甬时拎上两盒体面的好酒，既应景又显心意。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浓香型白酒天花板，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这个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的好酒，包装的地址呢是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妥妥的是总厂厂址，可不是什么分厂的货源，喝的就是正宗的五粮液的味儿。咱们这款盛酒精装系列呢，也是特别经典的款项了，在各大商场均有销售。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黄金搭配，再放到600多年的明代古窖慢慢发酵，上百道工序细细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这款的盛酒精装系列呢，两支的礼盒实物非常漂亮，非常有质感。官方的小码价需要1898元。今天呢，美酒原产地开仓放价，把品牌美酒的价格打下来，两支的礼盒仅要399，囤一箱呢更加划算，买三送一，1197元呢三对。我们再送一对，到手就是8瓶酒。那这样呢，一瓶才14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卷疯了。原厂礼袋全都配齐，送礼自带体面。心动的朋友呢，可以点击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手速下单。好的，进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环节，来自赖富正为您送上的非常不一样的一首闽南语作品，出自霹雳布袋戏，它的名字叫做《铜调》，也叫《鹿仓爵之歌》。

0: 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1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能达以董宣传会跳舞，福州地铁智慧机器人上岗，苹果 Siri AI 来了，厨房里发现八角，有13个角，为什么要马上扔掉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地铁在南门兜站开展智慧机器人试点应用，三台搭载瑞幸 AI 智慧大脑的机器人正式上岗，构建起福建省内首个地铁端的测智能体加云端大模型协同联动的机器人员工网络。试点将持续至10月10号。据了解，在试点期间，智能服务机器人可以通过语音提示、互动交流等方式，为乘客提供线路查询、站点指引、票务咨询等应答服务。文明宣贯机器人则围绕安全乘车、文明出行等主题，通过语音播报、互动问答等形式开展常态化宣传，让地铁空间成为文明宣传的流动阵地。

近日，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对网红爱心树开展了专项的修剪养护，现场启用高空作业设备，园林工人对树冠枝叶进行整规的修剪，同步清理枯枝断枝，并开展病虫害防治，施工未影响周边商铺的正常营业，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围观拍照记录。该榕树呢是在2010年栽种，因自然生长形成爱心树冠，是街区热门的打卡点。此次养护呢将优化景区的风貌，消除安全隐患，迎接国庆假期。苹果的美国官方网站显示，随着苹果2027年软件版本的发布，用户现在呢可以在各类的应用中使用全新的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智能功能。 Siri AI 从9月14日就开始以测试版的形式推出英文版本，并将于下个月扩展至法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一女子在超市买八角，数出了13个角，上网一查呢，居然是剧毒芒草。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的专家介绍，芒草的毒性很强，少量误食呢会头晕、恶心、呕吐，大量食用呢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严重时心脏衰竭甚至死亡。八角呢通常是7到10个角，八个角最为常见，芒草呢通常是11到14个角，以13个居多。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假期，每逢过节聚会，永远都要留下非常不一样的照片吧。那么在今年中秋呢，不要再当摄影师了，让自己当一回主角。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袭。 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在中秋档期呢，专门给到了畅行8-76的福州听友。平时的商业广告呢，需要6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差不多一顿饭钱就能体验，原价3999元，中秋福利仅需299。 2次妆造2张精修成片，还专门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中秋节呢，下单就抽中秋好运大礼，包含了照片摆台、大闸蟹、月饼、海蓝芝麻小样等等，还有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的机会，总共就100个名额。 想参与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来锁定名额。好的，进入歌曲推荐环节，来自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12: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12:32，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2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一生态公园上新，还有好多花免费观看。本周上午休一上一，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海姆立克急救法，牢记剪刀石头布，稍后来关注详细。

近日，长乐南山生态公园大片的向日葵悄然进入了盛花期，近2000平方米的金色花田迎风绽放。据了解，南山生态公园作为长乐城区核心的城市休闲绿地，常年精心打造四季的花卉景观，优化游园环境，持续丰富着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盛放的向日葵花海正值最佳的观赏期，花期状态饱满，观赏性极佳。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9月20号和10月10号需要上班，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上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的连休日。所以今年的中秋假期没有免费，国庆假期免费。当荧幕里出现的奇幻山水照进现实，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热潮在湖南张家界持续火爆。从阿凡达中的悬浮山到八仙里的蓬莱仙山，他们的原型灵感正是张家界的三千奇峰。这里正成为中外影迷争相打卡的现实版仙境。来自巴西、葡萄牙等地的旅游从业者专程前来体验线路。外国游客直言，阿凡达带火了这里，但真正打动大家的是浑然天成的自然风光。中国游客表示，看过《八仙》《西游记》《阿凡达》，就是因为这些电影才来到了张家界，觉得非常值得。石头剪刀布，知道这个口诀，关键时候呢，真的能救命。海姆立克急救法的具体操作就是，患者清醒时，施救者应该从他的背后将他抱住。一手握拳，也就是石头，另一手呢包住拳头，就是布。至于患者肚脐上的两横指处，连续五次向后上方快速的冲击，利用横膈膜的压力增高肺内的压力，产生冲力排出异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今天呢，向您推荐的是五粮液圣酒精装系列。这款圣酒精装系列呢，特别了不起，是宜宾五粮液的经典款，在各大商场均有销售。整个酿造过程呢，和圣酒的寓意完美契合，代表厚积薄发，一步一步沉淀才能抵达佳境。专门致敬每一位踏实打拼的人，不管是拿来送礼祝贺，还是自己留着小酌，都特别有分量。这款圣酒精装系列双支礼盒实物超级的漂亮有质感，官方的扫码价呢需要1898元。今天美酒原产地开仓放价，把品牌美酒的价格呢给你打到最低，双支礼盒仅需399，囤一箱呢其实更加划算，买三送一，1197元三对，再赠送一对，到手就是8瓶酒，一瓶才149元。

特意呢从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只有500箱的额度，卖完就只能原价销售了。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或者呢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就能直接下单。下单前添加福利官，每一单还能再减免5元。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万，医疗费用最高1.8万，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

0: 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4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我国正式推行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美国机场租一辆行李推车需要7美元，咱们的免费行李推车让老外感慨了。建议秋天就要多唱歌，稍后来关注详情。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呢正式开展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呢，就是为各类形态的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数据产权包括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三项权利互相独立，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着力解决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降低数据流通的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记者了解到，为传承中华传统的中秋民俗文化，乌镇景区在中秋当晚将举行沉浸式的祭月大典。本次大典呢，以水乡为舞台，以月色为意境，演绎跨越千年的中秋文化对话，复刻古人祭月祈福、遥祭相思的传统礼序，重拾传统佳节的仪式感和厚重感。同时，景区呢延续乌镇经典的提灯走桥中秋民俗，仙子们手提花灯缓步巡游，沿街互动，送上月饼及美好祝福，让游客在灯火流转中沉浸式的感受地道的江南中秋味儿。最近，美国博主米王斯分享自己在上海的体会。在美国机场，你得花$7租一辆行李推车，而在中国呢，这个是免费的，只要把行李放上去即可。第一印象呢，真的非常重要。当你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免费的行李推车、通畅的海关通关。这仅仅是从上海浦东机场出来之后的第一印象，就足以让我这样一个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人对这里的事情发生惊叹。秋天越来越冷且越发干燥，人体的代谢呢也逐渐从阳消向阴长过渡，一旦呢不能保持平衡和稳定，就容易呢引火上身，比如肝火。降肝火呢少不了调节情绪，其中关键呢在于制怒。平时呢应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休息，防止过度疲劳，可以多做扩胸运动，有助于疏散气机。遇到不开心的事及时宣泄，别憋在心里。如果经常烦躁焦虑，思虑过度，会损伤脾气，运化气血的功能呢就容易减弱。而疏肝呢可以健脾，这个时候呢通过歌曲的咏唱就可以舒缓心中的压力，接触情绪中的忧郁，能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所以秋天尽量放声歌唱吧。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进入万人肖像节。

这次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全新推出了秋季的视觉风格，用光影抒发岁月沉淀，拍出秋的从容和舒展。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师班底，平时的商拍呢是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也是五位数。先前的畅行876的主持人呢已经体验过，拍出来真的是超级好看，不是浓妆艳抹，而是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光影和构图都特别讲究。想提前看一下成片的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就能看到。加上肖像顾问的微信呢，可以帮你推荐风格、预约档期、选片通知，全程不推销不打扰，所有服务都走企业微信。一共呢就100个名额，中秋限定，档期也是紧得不行，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锁定名额。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谭松韵，《花开满梨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13: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八七六。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2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我国正式推行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苹果 Siri AI 来了，福州爱心树剪头了，你发现了吗？稍后来关注详情。来自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正式开展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呢，就是

为各类型的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数据产权包括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三项权利互相独立，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国家层面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着力解决多种类型数据的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如今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和猫狗亲密接触时被咬伤、抓伤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不少人被抓咬之后呢，觉得只是小伤口，简单处理就可以。被动物咬伤之后呢，需要立即用清水和肥皂水反复冲洗15到20分钟，之后呢，再用碘伏来进行消毒。狂犬病暴露后呢，分为三级，仅抚摸动物、完好皮肤被舔视为一级暴露，确认动物健康可无需处理。无出血的轻微抓咬属于二级暴露，需要冲洗伤口并且接种狂犬疫苗。出现破皮咬伤、破损皮肤或黏膜接触动物唾液为三级严重暴露，除了伤口冲洗、打疫苗之外呢，还要注射狂犬被动免疫制剂。来自苹果美国官方网站的显示，随着苹果2027年软件版本的发布，用户现在呢可以在各类应用当中使用全新的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 Siri AI 从9月14日起开始以测试版的形式推出英文版本，并将于下个月扩展至法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近日，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对网红爱心树进行了专项的修剪养护，现场启用了高空作业设备，园林公园对树枝树冠进行规整修剪，同步清理枯枝断枝，并开展病虫害防治施工，并没影响周边的商铺运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围观拍照记录。这棵爱心树呢，是2010年栽种，因自然生长形成爱心树冠，是街区的热门打卡点。此次养护呢，将优化景观风貌，消除安全隐患，迎接国庆长假。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这次向您强力推荐的万人肖像节中秋返场活动，就是想让普通人都能拍上真正的肖像照。我们的同行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上海动感101都开团，好评特别多。现在机会来到福州就100个名额哈，没有报上呢就只能自己前往周边的城市了。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是399元，中秋的专属福利呢再直降100，到手仅需299。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食饮品全免费，一客一用，干净卫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还赠送一次非常专业的色彩诊断。前30名加上肖像顾问的，拍完发朋友圈，还赠送精致的照片摆台一个。心动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来锁定名额。进入斑马音乐歌曲推介时间，来自张杰《破局者》。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

0: 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1: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0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推出首批人工智能加住建方案，美国机场租一辆行李车需要7美元，咱们的免费行李让老外感慨，厨房里发现八角有13个角，要马上扔掉，稍后来关注详情。日前，福建省住建厅发布了第一批住建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解决方案清单，涉及4类人工智能 Plus 住建行业的应用场景10个解决方案，其中呢，政务服务场景2个，好房子场景4个，城市治理场景3个，历史文化保护场景1个。近日，美国博主纽昂斯分享了自己在上海的体会，在美国机场你得花7美元租一辆行李推车，而在中国这个是免费使用的，只要把行李放上去即可。我的意思是呢，第一印象真的非常重要，当你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免费的行李推车，流畅的海关通关，这仅仅是从上海浦东机场出来之后的第一印象，足以让我这样一个来过中国多次的人对这里的事情依旧感到惊叹。注意，所谓的龟速行驶已经涉嫌违法，龟速行驶呢，指的是超低速

形式一般包含两种情形。第一呢，汽车违反最低的限速规定及车辆的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者车道的最低的限速值。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呢低于最低的限速是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车道进行行驶时，低于该车道的最低限速规定。第二呢，是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的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近日，一女子在超市买出一个长了13个角的八角，上网一查呢，居然是剧毒的芒草。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的专家介绍，芒草呢毒性很强，少量误食会头晕、恶心、呕吐，大量食用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严重时呢心脏会衰竭甚至死亡。八角通常是7到10个角，8个最常见，芒草通常是11到14个角，13个居多。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这一节向您推荐的是盛酒精装系列，它真的是百搭好酒，完美适合所有需要来一瓶好酒的场合。不论是饭局聚会、走亲访友、商务宴请、礼宴，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他专门致敬每一位努力拼搏收获成果的人，一杯酒呢，既有祝贺的心意，也藏着对往后日子的美好期许。这样一瓶面面俱到的好酒，两支的礼盒官方扫码价需要1898元，今天美酒原产地开仓放价只要399，囤一箱呢更加划算，我们是买三送一，1197元拿到8瓶，一瓶才149元，这可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嫡系爆款，还搭配着礼袋，超有仪式感。原产地京东仓直发，酒水运输全程有保障，厂型876专属福利，只有500箱的额度。赶快拨打电话400-699-2799，拼手速下单，或者是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谭晶，梦那边有海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13: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33，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2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能答疑懂宣传会跳舞，福州地铁智慧机器人上岗。本周工作时间有变化，今年中秋假期高速路不免费。记者挑战和机器人格斗， AI 正从能对话变成能办事，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福州地铁南门兜站开展智慧机器人试点应用，三台搭载着瑞幸 AI 智慧大脑的机器人正式上岗，构建起福建省内第一

个地铁端侧智能体加云端大模型协同联动的机器人员工网络。试点将持续至10月10号。据了解，试点期间，智能服务机器人可以通过语音提示、互动交流等方式，对乘客提供线路查询、站点指引、票务咨询等应答服务。文明宣贯机器人则围绕安全乘车、文明出行等主题，通过语音播报、互动问答等形式开展常态化宣传，让地铁空间成为文明宣传的流动阵地。想打网球却总约不到球友，请私教又成本太高，这是无数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呢，一款 AI 网球机器人走进了网球场，既能陪练对打，还能纠正挥拍动作，像真人对手一样移动接球。 AI 网球机器人不止解决约球难题，类似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让普通人更容易的能够用上这位 AI 陪练。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2026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呢？请注意，9月20号和10月10号需要上班。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段为春节、清明、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的连休日。因此2026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2026外滩大会设置了1.5万平方米的主题科技展，吸引了300多家的科技企业参展，集中呈现 AI 正在真实世界发生的变化。在展会现场，人形机器人能文能武，各出奇招，有的踢足球舞狮，有的分拣快递打螺丝，有的直接和记者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格斗赛，引得现场观众连连叫好。除了人形机器人，大模型智能体也大展身手，打车订酒店还能一键预约点好一周的咖啡， AI 正在从能对话变成能办事。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这次的国际，这次的万人肖像节呢，是国内一线的奢侈品商拍明星的跟拍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不是一个写真馆能够给到你的级别。不搞流水线摆拍，不过度的修图磨皮，只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没有套路消费，299元含两次妆造，两张成片，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全免费，一刻一用，没有隐形消费，还赠送一次色彩诊断服务。大师团队的档期呢也是非常的紧张，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每个城市的名额都非常有限。心动的朋友呢，赶紧抓住这100个名额，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锁定名额。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介时间，来自汪苏泷，携手五月天阿信笨蛋。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4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巫山多座亭子启动保护性修缮，全球大飞机扎堆海南看病，海南一站式飞机医院全球出圈，机器人的手是热的，机器人皮肤订单大爆发。

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巫山亭、东壁亭、悠悠亭等多座亭子保护性修缮工程正式开工。本次修缮呢，以外立面整治为主，不改动原有建筑的主体结构，坚持保留亭子原有的形制和色彩，让巫山的景致更加优美。据介绍，几座亭子各有修缮的侧重点，其中巫山亭将对掉漆的木构件重新上漆，检修更换破损瓦片，修复断裂的二层翘翅，力争国庆节前完成。东壁亭整体保存状况相对较好，修缮重点集中在四根立柱上，修补柱体斑驳脱落的漆面。近日，一架波音787降落在海口美兰机场，它并不是接送旅客，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进行维修。这已经是约旦客户送来的第三架飞机。为什么航空公司愿意飞几千公里，把价值数亿元的飞机交给海南呢？答案就是藏在一站式的飞机医院里。飞机在机库里完成定检和改装之后呢，不必再飞到另一座城市进行喷漆服务，牵引车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喷漆机库，很快就能完成。海南自贸港保税维修政策把维修、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更快也更省。八月至十一月是海外市场新年消费旺季前的备货窗口期，在广州的狮岭镇被誉为中国皮具之都，年产皮具箱包超七亿只。眼下这里迎来了大批的海外采购商，当地以企业密集度高、产业链完备的优势，做到了72小时出样、7天出货，外贸效率不断提升。全镇聚集1.3万家企业、6.3万家个体工商户，汇聚大批的设计师、打板师等专业人才。机器人的外衣看着和人类服装差不了多少，但核心的要求完全不一样：导电、防静电、导热、碰撞缓冲、耐磨抗造，通通都需要。传统的纺织行业，专业的传感器企业纷纷地入局新的赛道。在江苏常熟，一家纺织设备企业仿生外皮内嵌高强纤维，依托成熟纺织工艺，实现整机一体无缝成型，能够完整地贴合机器人复杂的肢体结构。据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机器人的外衣穿脱方式、关节适配性都是特殊设计。机器人皮肤在关节位置做了差异化的结构分区，既能提供弹力与支撑力，还能兼顾设备的散热需求。仅今年6月，这家企业就斩获了1.3万件的仿生外皮订单。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关注好物推荐。

五粮液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国民级的品牌，口碑和档次都摆在明面上。今天向您推荐的这一款盛酒的精装系列，是来自宜宾的五粮液的原产区，并不是什么分厂或贴标的酒，带官方的溯源码，可扫码保真，京东仓直发，品质运输双保障。这一款盛酒精装系列，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黄金配比酿造，还拿650年的古窖池发酵，历经上百道工序严苛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52度的黄金度数，老酒友都

非常的懂。深棕红的哑光礼盒非常高级而且有格调，一盒双瓶，一个鎏金，一个赤红。这么一瓶面面俱到的好酒，两支礼盒官方扫码价需要1898元。今天呢，美酒原产地开仓放价只要399，囤一箱更加划算，买三送一，1197元，拿八瓶，那么一瓶才149元。畅行876的专属福利只有500箱的额度，赶快拨打400-699-2799拼手速下单吧，或者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来进入歌曲推荐时间。Karen 莫文蔚，昨天今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01，我们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4:0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后建设江畔后光水上运动项目，总投资近2000万元。该省省该花花，旅游次抛衣走红。张家界外国人浓度爆表，跟着电影旅游，张家界火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闽后县侯官文化旅游区江畔侯光水上运动项目正式启动建设。据了解呢，该项目选址闽后县侯官村沙滩。沙滩片区规划沙滩围合面积约4375平方米，沙滩总面积约6750平方米，水域面积约2.85平方千米。建这个项目建成后，将引入摩托艇、皮划艇、尾波冲浪、桨板、水陆两栖车等水上休闲项目，配套完善安全管理与应急救援体系，打造集运动体验、休闲娱乐、亲子互动于一体的户外水上运动目的地。依托侯官文化旅游区与国家3A级旅游区资源，未来项目将与古街游览、非遗体验、沙滩露营深度联动，构建逛古街、赏江景、玩水上运动的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临近旅游旺季，次抛衣再次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搜索热词。所谓的次抛衣，就是那些价格便宜、专为旅行购买、只穿一两次就丢弃或转卖的衣服。这些服装日常穿着会显得过于隆重夸张，质量呢也经不起几次洗涤。

消费者往往只为了穿一次出片而下单，不少人在返程时就会将其从行李箱中清空。有人算账说呢，这种看似省钱的消费实际成本并不低，单从个体层面看，其实很难用划不划算来衡量。消费者心中有一杆秤哈，出片的价值、省下的储物空间，相比于日常消费水准的经济感，都可以计入成本。至于质感、耐用性、品牌，反倒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哈。当然也要看到次抛衣的存在有真实的需求支撑，想从社会层面加以调节，或许有更好的办法，比如提倡以租代买这类非日常服装搭建更顺畅的流通和租赁渠道。近日呢，记者了解到哈，这个苹果新机发布后呢，二手平台上历代苹果旗舰机型搜索量较前一日暴涨200%以上，其中 iPhone 17 Pro Max 搜索量增长近4倍，冲上平台热搜榜第3。目前呢，二手平台上超5.4万人在搜索 iPhone 17 Pro Max， 搜索16 Pro Max 的用户更是超过6.9万人。价格方面呢，多数机型在发布会后持续小幅下调，集中在1%到3%。其中 iPhone 16 Pro Max 256G 成交价约5210，较上周下降2.3个百分点。iPhone 15 Pro Max 256则降至4087。业内分析称呢，每逢新机发布，历代旗舰手机就会迎来流转高峰，老款降价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换机捡漏的窗口。当荧幕里的奇幻山水照进现实，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热潮在湖南张家界持续火爆。从阿凡达中的悬浮山到八仙里的蓬莱仙山，他们的原型灵感正是张家界的三千奇峰。那这里呢，正成为中外影迷争相打卡的现实版仙境。来自巴西、葡萄牙等地的旅游从业者专程前来体验路线。外国游客直言阿凡达带火了这里，但真正打动大家的是浑然天成的自然风光。那中国游客表示呢，看过八仙、西游记、阿凡达，就是因为这些电影才来到了张家界哈，觉得很值得。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文创店里呢，阿凡达的挂饰、张家界元素冰箱贴等成为热门选择。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呢，张家界境外游客购票占比达26.18%，每4个游客就有一个外国人哈。本土文创产品消费同比增长208%。这个出去旅游呢，还有一件事是拍照哈，但有些朋友说了，这个平常可能还不太喜欢拍或者拍不好，没关系，您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拍照哈。这个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万人肖像节的中秋返场来了哈，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呢，中秋档期是给到了咱们八七六的各位听友哈。那平常拍商业广告要6位数的大师班底，那今天咱们一顿饭就能体验了哈。原价3999的这个顶级肖像套餐呢，中秋福利只要299，它包含了这个2次妆造、2张精修成片哈，而且呢，像这个美妆蛋呐、小食饮品呐，都是一可以用全免费的啊，没有什么额外的隐形消费啊。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拍照来了解了。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普普生活全国首店10月底亮相。LV 在华销售额七月估降30%，建议秋天要多唱歌。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不少福州人呢，最近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哈，清晨出门，风中裹着凉意啊，舒服的想穿上薄长袖，可等到午后呢，热气反扑，短袖依旧是刚需。白露节气后呢，北方多地逐步开启入秋进程，但咱们福州的秋天呢还在路上。天气方面呢，受冷空气影响，16号市区最高温度降到30度，最低温度21度，昼夜温差近10度，早晚凉意十足，年老体弱者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及时调整穿着。近日呢，这个福州远洋德城乐迪港一号门前人头攒动，普普生活的招聘摊位前排起了长队啊。记者了解到，这是普普生活全国首店举办的专场招聘会，意味着普普超市的全国首家线下门店即将在福州落地。据了解呢，普普生活全国首店营业面积达6500平方米，其中生活超市约4500平方米，海鲜火锅店面积约2000平，为多业态融合的轻社交生活空间，覆盖消费者从买菜做饭及买即食到休闲生活的全场景生活需求。近日，据美国独立机构估算 ，LV 今年七月在中国市场销售额同比下降30%，八月降幅收窄到20%到25%。截至9月10号，母公司股价今年以来累计下跌近36%。业内分析认为 ，LV 承压并非商标争议单因素所导致，奢侈品需求转弱、消费地点迁移以及中国消费者价值判断变化等多重因素正在影响市场。

如今呢，中国消费者不再只为奢侈品 logo 买单，中古交易、国产高端品牌替代选择也在分流传统 logo 消费。当中国消费者从仰望品牌转向审视价值，国际奢侈品牌需要保护的不仅是商标，也是消费者愿意持续支付溢价的信任。秋天呢越来越冷且越发干燥，人体代谢也逐渐从阳消向阴转过渡，一旦不能保持平衡和稳定呢，很容易引火上身，比如肝火哈。降肝火还少不了调节情绪，其中关键在于制怒哈。平常呢应该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休息，防止过度劳累，可以多做扩胸运动，有助于疏散气机，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啊也别急，及时宣泄，别憋在心里哈。如果经常烦躁焦虑，思虑过度会损伤脾气哈，那运化气血的功能就容易减弱哈。而疏肝可以健脾，这个时候可以通过歌曲的咏唱缓解心中的压力哈。另外呢也可以出去走一走哈，逛一逛，你像这个中秋国庆越来越近了，有出去玩的，也有走亲访友的，那这时候呢少不了几瓶好酒。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哈，就是这个来自浓香型白酒天花板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金装系列哈，它这个是五粮液总厂生产的酒，你看包装上地址呢，就是这个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是总厂厂址，不是什么这个分厂贴牌的哈，喝着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好物啊，回好物，而且我们这次呢它是这个双支礼盒，实物也很漂亮，有质感哈，官方扫码价要1898，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双支礼盒只要399，一箱我们买三送一，1197块钱三对儿哈，我们再送一对儿，那到手就是8瓶酒，合下来一瓶才140，以这个价格原厂礼袋也都有哈，送礼自留都好啊，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23号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R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3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7: 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8: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低谷期，可能是失恋，可能是和家人朋友吵了一架，也可能是被心仪的公司拒绝了。低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陷入其中的死循环。接下来的这两种错误，希望低谷期的你永远不要碰到。错误一，全部外归因。拿失恋举例，我们大部分人在失恋的时候喜欢将原因归结给对方，这在心理学上就是一种外归因方式，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自尊，减少自责愧疚的感受。只要觉得都是对方的错，我们就不会责怪自己，认为自己太差劲。但同时，外归因让我们没有办法看清自己存在的问题，没有理由做出改变，在之后的恋爱中还会再次陷入同样的矛盾。错误二，全部内归因。还有一些人喜欢在低谷期时进行内归因，寻找自身的问题，甚至自我惩罚，借此降低自己的罪恶感。但有一项心理研究表明，自我批评和惩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降低愧疚感，但从长期来看，这衍生造成的重重压力并不利于自我成长。外归因也好，内归因也罢，片面的责怪他人或是责怪自己都没有办法帮我们度过低谷期，不仅原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还会带来强烈的负能量和糟糕的情绪问题。当你面对低谷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告诉自己，这是每个人每个年龄段都无法避免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当下的问题无法解决，可随着时间慢慢流逝，问题都会被慢慢解决。同样的，低谷期解决不了的事情，在以后或许根本算不上问题。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去处理，让自己在低谷期的状态中积极反思，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知识和经验。但是千万不要陷入到对过去的回忆中出不来，最好的方式是准备一个小记录本，记录下现在的情绪和想法。你可以开启你的第三视角，想象经历低谷的这个人是自己的朋友，他只是经历了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低谷期。如果是你，你会愿意给这位朋友一些接纳与鼓励吗？ 这样对你来说或许会有更清晰的思路，也更容易接纳自我。通过记录想法和情绪，可以避免让思考仅仅停留在头脑中乱成一锅粥，也可以避免加剧负能量，帮助你更有效地发现问题，做出改变。最后还想对你说一句，没关系的，一切都可以慢慢来。也许生活不是我们最初期待的样子，但只要熬过去，就会有新的未来等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推出首批人工智能加住宅住建方案，全球首例猪肾桥接人肾移植成功，猪肾帮男子撑过9个月等来人肾。周末补觉最好别超过2小时，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呢，福建省住建厅发布第一批住建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解决方案清单，涉及4类人工智能加上住建行业应用场景，共10个解决方案，其中政务服务场景2个，好房子场景4个，城市治理场景3个，历史文化保护场景1个。

近日呢，美国麻省总医院在国际顶级杂志《柳叶刀》上报告了一项历史性壮举哈，一名男子在接受猪肾移植后呢，无需透析等待9个月，最终成功等到适合的人类公肾，并顺利完成移植。这是全球首例将猪肾作为过渡桥梁通向人肾移植的成功案例。科学家指出，这一案例证明呢，在缺乏合适人类器官时，这种移植可以有效作为临时过渡方案。若未来能进一步验证其长期安全与稳定，类似移植有望成为器官短缺的终极解决之道。这不仅是医学技术的飞跃，更是无数等待器官患者的希望之光。近日呢，浙江绍兴一栋民居因七个葫芦火了，大家感叹梦回葫芦兄弟的同时呢，75岁的陈建敖老人也成为了葫芦爷爷。但很快呢，这份温馨美好就开始失控 ，cos 蛇精、蝎子精的找上门，要求跟爷爷合影。窄窄的河岸边是黑压压的站满了人，一声声高喊爷爷，这爷爷吃着午饭还得出去打招呼。甚至啊，有人开始直播这爷爷奶奶的起床、吃饭、浇花、晾衣服，全在镜头里。人越来越多，考虑到安全问题，爷爷亲手将葫芦摘下来。本周五呢，由于很多外地游客赶来啊，说看不到这个葫芦，那爷爷奶奶心里过意不去哈，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出来。这个爷爷还专门手写了一块牌子，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看葫芦是缘分，但让葫芦爷爷、葫芦奶奶能歇一歇，不被过度打扰，更是情分。每一个人的分寸感呢，或许才是葫芦不会被摘下的解药哈。辛苦一周，周末睡个懒觉可能不只是回血。南京医科大学一项研究提示呢，对工作日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周末补觉超过1小时，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63%。如果

工作日睡眠不足6小时，周末补觉超过2小时，风险降低70%。但补觉啊，也不是越多越好。工作日睡眠超过8小时，周末仍补觉超过2小时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反而增加了。韩国这个。

睡得够的就没必要刻意赖床了。微信平台有朋友回这个中秋哈、啊，您应该想了解的是这个肖像套餐哈、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回复拍照哈、啊，咱们给到各位的是这个万人肖像节的中秋更新版的体验套餐啊，只要299。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

0: 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太美了，福州一生态公园上新，还有好多花免费看。苹果 Siri AI 来了，咖啡加奶对抗炎症效果更好，是真的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长乐南山生态公园大片向日葵悄然进入盛花期，近2000平方米的金色花田迎风绽放啊！据了解呢，南山生态公园作为长乐城区核心城市休闲绿地，常年精心打造四季花卉景观，优化游园环境，持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本次盛放的向日葵花海呢，正值最佳观赏期，花期状态饱满，观赏性极佳。想打网球总约不到人啊，请私教成本又太高，这是无数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一款 AI 网球机器人走进了网球场，既能陪练对打，还能纠正挥拍动作，像真人对手一样移动接球。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这个解决了约球难题，类似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让更多的普通人容易用上它哈。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呢，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就可以租用啊，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之间。 AI 网球机器人不止在国内网球场普及，中国制造的这款设备已经在海外市场收获了大量爱好者，相关企业负责人介绍，全球60多个国家用户争相购买，目前全球发货6000多台，78%以上销量来自海外。有分析师测算，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有望销量达到700万台，市场规模超700亿，年复合增长率超100%。苹果美国官网显示哈，随着苹果2027软件版本的发布呢，用户现在可以在各类应用中使用全新的这个苹果智能功能哈。 Siri AI 从9月14号开始以测试版形式推出英文版，将于下个月扩张至法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说到喝咖啡哈，这个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发表的两项研究声明表示呢，咖啡中加入牛奶对抗炎症的效果或许翻倍，有减重需求的人可以选择低脂或脱脂奶，以减少脂肪摄入。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酸浓度，不建议空腹喝。若时间紧张的喝咖啡前，最好吃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面包、包子和各种饼。此外呢，咖啡因的半衰期是4个小时哈，8小时才能彻底代谢出去，但每个人的代谢速度有差异。一般来说，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中午摄入能够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影响，下午或者晚上喝就容易失眠了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

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来关注北二环。北二环这会儿从大概福威路的位置开始，一路到前方靠近通盘高架，那反方向900医院的位置也是往通盘高架这边，双向出现了一个节点，而且流量是比较大的哈。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这个点位都还算是正常有序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那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时间来到了15: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启动。福州海域上演群豚逐浪，居家艾灸需当心啊，小烫伤可能酿成大麻烦，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活动启动啊！福州地铁打造网安科普展位，现场开展知识讲解、互动问答。宣传周期间呢，地铁1号线坪山站、2号线南门兜站设置主题打卡点，南门兜站增设主题宣传墙，利用候车换乘碎片化时间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收集市民对地铁服务意见，以沉浸式科普形式提升市民网络安全防护意识。日前，位于长乐区古槐镇的福北路顺利完成沥青路面铺设，提前实现开放通车。福北路是国道 G316线长乐张岗至营前段项目辅路的组成部分，作为重要民生配套工程呢，主要承担江田、古槐、鹤上等乡镇以及周边厂区短途交通集散功能。福北路通车后呢，进一步完善国道 G316 沿线路网布局，有效疏解主线交通压力，改善沿线通勤条件，为群众出行、物企业物资运输打通便捷通道。我们再来关注连江黄金海域出现成群海豚伴航渔船的景象，渔民拍摄的视频广为传播啊。海豚对海洋水质、饵料资源十分敏感，是生态环境的直观指标。近年来，福州持续推进海洋生态保护，清理海漂垃圾，管控入

海五口，连江多个海湾获评省级美丽海湾，海豚多次现身福州海域呢，是当地持续推进陆海综合治理、海洋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的生动体现。我们再来关注省老年医院近期接诊多起居家艾灸烫伤病例哈，老年人皮肤感知弱，愈合慢，烫伤后呢极易发生感染。医生提醒哈，这个艾灸要保持清醒，水泡不能自行挑破，创面不见好转呢需及时就医。有患者自行处理这个烫伤创面，造成化脓发炎，增加治疗难度，建议优先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开展艾灸。居家艾灸呢，务必控制温度与时长，做好防护，避免烫伤风险哈。哎呀，这个中秋呢眼看着就到了哈，这个走亲访友家庭团圆都少不了备上几瓶好酒。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就是这个浓香型白酒天花板啊，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金装系列。这个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好酒，你看这个包装上地址哈，是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这是总厂厂址，不是什么说分厂啊贴牌啊，喝着就是五粮液的味儿哈。各位呢可以持续回好物哈，就我们这款酒今儿给各位，那价格真的是啊太有诚意了。它是一个双支礼盒装哈，就你自己和送人都特别漂亮，很有质感。官方扫码价1898，但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双支礼盒只要399。那如果说你囤一箱更划算，买三送一，1197，你可以带走三对，我们再送你一对哈，好事成双嘛，对不对？到手就是4对8瓶，合下来一瓶才149，这个价格你单独拿140多啊去买这个白酒，你看看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我们给到各位哈，这个原厂礼袋都有。它是原产地京东仓直发的啊，自带官方的这个溯源码，你扫码就可以验真伪了啊。各位感兴趣的这个好物可以持续的回下来了哈，这个数量有限哈。我看刚才还有朋友问说这限不限购，怎么这个意思问的是要进货来了，我们暂时没限购哈，但是我们说大家合理下单啊，根据您个人的需求来选购就可以了。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5: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那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哈，巫山历史风貌区亭廊修缮启动，八部门发文促智能家居消费。院线影片《您之手》主创在荣路演，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巫山历史风貌区亭廊修缮工程于国庆前启动，首批修缮东壁亭、巫山亭、悠悠亭、仙蜀亭纳入后续修缮计划。那三座亭廊虽非文物，但亭址文脉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承载深厚闽都历史底蕴。本次修缮呢，将保留原有古典园林风貌，那检修屋面构建等并海。巫山为三方七项五 A 景区重要组成部分，后续还将升级智慧导览，挖掘亭台人文故事，让游客品读闽都文化。中秋国庆双节，静安区推出46场文旅活动，打造多元假日体验。状元岭古山推出登山国风互动夜间演出，日夕换夕举办丰收主题农事活动，全区安排合唱草地音乐会，多场文博展览与青少年研学。商圈景区这个温泉度假区推出戏剧快闪主题派对与消费优惠，发放各类消费券，众多门店参与以旧换新，拉动假日文旅区消费。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推出7大举措扩大智能家居消费。方案提出丰富智能产品供给，建设线下体验展厅，发展适老化智能产品，支持地方结合政策给予产品购置补贴，同时完善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引导金融机构配套消费信贷，培育家装定制服务，多维度打通智能家居生产销售消费全链条。近日呢，电影《您之手》主创团队来荣开展路演与新书签售，这个签售导演胡梅携演员亮相，分享影片创作故事与导演日志的编写历程。影片取材湖北豆腐人家真实创业故事，定档中秋上映。胡梅是国内知名导演，曾执导多部经典影视剧。那现场观众观影后呢，表示影片质朴动人，引发大众对于普通人奋斗故事的共鸣。说起奋斗呢，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留下这个精彩瞬间也很重要哈。咱们这个发现肖像中秋返场还在持续进行中哈，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套餐呢，中秋福利价只要299哈，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拍照哈，您可以先来看一看。因为我们之前这个876的几位主持人，你像这个熊亮、易涵、亮亮也都去体验过哈，这个我觉得是拿实际体验说话，拍出来的照片它是骗不了人的哈。各位感兴趣的拍照可以赶紧回下来了哈，您先看一看成片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

0: 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北二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通盘高架、龙腰高架的这个位置，双向哈都在排队。那不过目前来看呢，这个缓行是有所缓解的，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还是要注意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依旧是正常有序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5: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凤凰新村周边拟新建改建五条道路，未来五年生育养老就医全覆盖，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是谁弱谁有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哈，这个台江凤凰新村周边出让地块配套道路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或是发改委批复，项目包含新建三条道路，改建两条道路，斗池路为城市主干路，其余四条为城市支路，配套同步推进片区公园绿化项目。凤凰新村片区是福州大型城片旧改项目，规划建设商品房与安置房，随着路网绿地等配套工程落地，片区交通条件将得到改善，城市空间品质、居民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将同步提升。福州市仓山区质量月活动暨茉莉花茶产业链讲堂举办，茶企代表现场签署质量承诺，链主企业获得银行授信，本地推出茉莉花茶产业专项信贷产品。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行业专家围绕茶产业质量管控、品牌建设分享经验。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入选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当地持续推进三茶统筹，完善标准体系，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国新办召开发布会，介绍卫生健康领域实务规划部署。我国将持续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推动医疗从治病向健康管理转型，完善分级诊疗体系，聚焦这个政策聚焦生育支持、托育供给、老年医学、儿童健康，扩大康复安宁疗护服务，疾控体系升级监测预警能力，中医药服务扩面提质，拓展中医家庭医生签约，发挥中医药在慢病儿童健康干预中的作用。近日呢，上海交警处置多起非机动车事故，引发广泛关注。交警明确，事故判定依据是当事人有无违法行为，而非受伤与否。多起案例中呢， 横穿道路闯红灯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被判全责，交管专家解读，责任认定需核。

查违法事实、因果关系，法律不存在，弱势豁免哈。非机动车骑违规骑行风险极高，交警提醒的所有交通参与者应当遵守交规，树立规则意识哈，这个确实很重要哈。微信平台有朋友回五粮液啊，不是回五粮液，是回好物。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五粮液的金盛这个盛酒金装系列哈，它是五粮液总厂的这个出品哈。那另外呢，就是这款产品它为什么我们总说五粮五粮哪五粮呢？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黄金搭配哈，然后再放到这个600多年的明代古窖中慢慢发酵，上百道工序慢慢打磨哈。它这个酒啊，在酿造的过程当中哈，它有一些古法技艺在，酿出来的这个酒清爽，它不寡淡哈。所以说呢，你不管是送人还是小酌都很合适。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好物哈。我们现在呢，官方扫码价，双支礼盒1898，但我们给到各位只要399，你囤一箱啊更划算，买三送一，1197，到手三对儿，我们再送一对儿，就是4对8瓶，只要啊1197，合下来一瓶才140多，原厂的礼袋也都有哈、啊，你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都很体面哈、啊。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哈、啊，是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

0: 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时间来到了15:47，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哈。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入选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保险犹豫期拟入法，保险法迎来大修。中国博士真的过剩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国家数据局公布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名单，福州厦门入选，全国新增一批先行先试城市，搭建国家级数据标注产业网络，福厦两地将围绕低空巡检、智慧物流等方向开展技术攻关、数据集建设、产业培育与标准人才建设。福州依托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优势，以无人机感知数据集建设为抓手，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数据标注产业示范基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规范共享单车运营全流程，标准要求企业配备运维人员，车辆搭载唯一编码与智能终端，落实用户实名注册，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平台需设置24小时客服热线，依托电子围栏引导规范停放，合理规划车辆投放规模，避让消防通道，标准落地将整治乱停乱放、运维滞后问题，提升共享单车服务质量。保险法迎来十多年来的重大修订哈，修订草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多项条款强化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草案呢，拟把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写入法律，一年以上人身险合同设置犹豫期，投保人犹豫期内退保，保险公司应当及时退还保费。那修订草案新增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条款，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同时呢，修订方案完善保险公司赔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机制，进一步健全保险行业监管体系，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教育部发布2025教育统计公报，国内博士招生在读毕业人数均创新高，博士扩招引发博士是否过剩的讨论。从绝对数量看呢，我国博士培养规模处于世界前列，但按人口占比对比欧美发达国家，我国高学历人才密度依然偏低，博士整体并未过剩哈。那矛盾集中在局部就业领域，近年博士招生规模增长迅速，大量博士进入中学等基层岗位，是人才流动的正常现象。那专家认为呢，要客观看待高学历人才供给哈，结合产业发展，合理引导人才就业方向。这个点位最后呢，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哈，我们的这个万人肖像节的中秋更新版体验套餐哈，299给到各位，但是余位这个不多了哈。各位先回拍照，您可以看一看。这个我们876的一些主持人，像这个一涵呐、亮亮啊、熊亮啊，之前也都去拍了。这我们说实拍哈，你光听我们说没用，对不对？你看完之后，你就发现这个肖像照和大家所理解的艺术照不一样。艺术照我以前也拍过哈，就画的妆容都差不多，男生女生都是一套标准化作业，然后呢给你布置一个场景，摆几个动作就拍。

拍出来之后吧，他没有说好看不好看啊，你就觉得有点假。但我们这个肖像照呢，它是感受你的这个我们叫神韵啊，包括运用技术和光与影的构图哈、啊，特别厉害。拍出来呢，第一很真，第二呢就看上去啊，这个照片真的是能够珍藏很久的。各位感兴趣的持续回起来哈、啊，我们这个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哈、啊，只要299，而且包含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哈、啊。那你像这个美妆蛋呐、啊、小饰饮品呐、啊，这都是一刻一用的啊，全免费，各位。没有隐性消费哈，拍照您可以持续的回起来哈。微信平台有朋友提了个问题哈，他说发来一张照片，在路上看到一出租车，这车牌呢应该是要悬挂在下方，但是这司机把车牌悬挂在了后备箱的位置啊，然后说这算不算未按规定悬挂号牌，这个我不能做决定啊，这我说了也不算。但是我之前看过相关的法条，他这个情况确实，至少在路面会被巡逻的民警拦下来。咱们也不了解啊，也不理解他是出于什么考虑把这个号牌挂在后备箱的位置啊。这个到时候我们也去咨询一下交警部门啊，看一看这个情况会怎么认定啊。好了，各位，那这一点位的斑马音乐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稍后的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目前呢是在宝龙高架下的应该是工业路哈，双向都不太好走，无论是从白马路往苏宁方向，还是苏宁广场往二环路路口这一段哈，目前在这个路段上的双向都有缓行状态，在这个路段上的朋友请保持耐心有序通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您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2到30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加快推进海港、空港、铁路港建设。2026茉莉福卡火爆出圈，一卡解锁现代闽式生活。市场监管总局进一步完善产业安全体系，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持续推进海港、空港、铁路港一体化建设，构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福州港港口绩效位列全球首位，多条国际航线持续加密，外贸吞吐量稳步增长。长乐机场升级为 4F级，T2航站楼即将投用，国际客货航线不断拓展，海铁联运优化港区作业效率，港口后方货运铁路加紧建设，三港协同发力，持续畅通国际国内物流通道，助力福州建设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2026茉莉福卡一经上线，热度高涨，是福州官方推出的文旅惠民产品。持卡用户可三选一兑换餐饮、景区休闲体验项目，合作商户覆盖餐饮、温泉、游船、运动、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有效期到年底。产品性价比突出，适配本地居民周末休闲与外地游客短途旅行。市民游客可以线上购卡，热门项目需要提前预约，助力古厝活化， 带动福州文旅消费。罗源县在世纪金源购物中心举办夜市专场招聘会，把就业服务带进商圈，多家本地优质企业到场招聘，释放大量岗位，现场一对一答疑、接收简历。不少求职者在轻松的夜市氛围里对接岗位，部分人员现场达成就业意向。罗源人社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招聘活动，落实就业扶持政策，助力高校毕业生和各类劳动者就近就业，服务 县域经济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国家标准，覆盖汽车软件全生命周期管理。

伴随软件定义汽车趋势，智能网联汽车软件安全风险受到重视。新标准采用全流程风险管控思路，提前防范软件缺陷，规范软件升级，缺陷召回流程。该标准和现有车辆安全国际配套，推动车企把质量 管控前置，完善智能汽车产业安全体系，护航产业健康发展。

朋友们，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拍，平时呢拍商业广告都要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五位数，普通人基本是约不到的团队。来，我们事先体验过咯，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情876上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可以看到亮亮、熊亮和一涵我们三个人去体验拍回来的高级的肖像照。它不是那种浓妆艳抹、姿势统一的假面感，而是捕捉你的独特的神态、你的情绪、光影和构图都非常的讲究。当天来拍的时候呢，条件是非常简陋，根本就没有在任何的摄影棚，我们直接在哪里拍的，朋友们，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导播间和外面的墙面上，就非常非常简陋，没有任何条件的一个拍摄场地，制造出了条件，给我们拍出了这三组肖像照。想看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肖像，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感啊。像亮亮一样不会摆 pose、 不懂做表情的朋友也没关系，摄影师会耐心的引导你拍出最自然的一面。好了，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299块钱就可以拍到这样大师班底的制作了，299块钱两套妆造，可以拿走两张照片，很划算的，是不是？当然，如果你还想选更多的照片，那肯定要另外加钱。但如果你不选也没有关系，不会有任何的强迫，也不会有任何的逼单啊，你就选你自己想要的就行。同时呢，个人用品一次性免费，以及怕肚子饿了、低血糖了，小食饮料也都给您备好，也是免费的，放心去拍就好了。回复关键词拍照，回复关键词拍照，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来吧，一首好听的歌啊，今天特别想听，歌的名字叫《春风十里》，来自鹿先森乐队。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

0: 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万妮达演唱，汪苏泷词曲的《思念若是一首诗》，国风 R&B 搭配古筝、尺八等民乐，把隐忍内敛、无法言说的思念化作水墨般的诗意，唱出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惦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江畔侯光水上运动项目开建。 宁德时代启动 A 股史上最大注销式回购，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福建两部门联合发布提醒告诫，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闽后侯官文化旅游区江畔侯光水上运动项目启动建设是沙滩活化重点工程，项目依托3A景区资源联动古街游览沙滩露营，打造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项目规划水域沙滩空间，配套建设游乐设施，引入摩托艇、皮划艇、桨板等水上项目，完善安全救援体系，项目建成之后丰富夜泊侯官的品牌业态，带动当地的文旅消费与就业。 第6届平潭 IM 2017年影展举办青年电影之夜，两岸青年影视人齐聚台湾小镇。本届影展面向全球高校征集短片，入围作品现场展映，并颁发麒麟系列奖项。青年导演分享创作故事，台湾演员肯定影展扶持新人的初心。活动设置大师班、沙龙、72小时即拍等交流环节，搭建两岸青年创作者沟通桥梁，促进海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 宁德时代日前发布公告，正式启动大额注销式回购，首次已经完成部分股份回购，本次回购计划资金上限达400亿元，创下 A 股单次注销式回购最高纪录。注销式回购将减少公司总股本，增厚每股收益。当前锂电池板块估值承压，本次大额回购向市场传递企业管理层看好公司长期内在价值的信号。本次回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后续公司将按照方案持续 推进回购操作，市场持续关注本次回购落地对企业基本面以及行业信心带来的影响。 中秋国庆来临，福建省市监局省发改委联合发布价格提醒告诫，要求经营者遵守价格相关法规，落实明码标价，严禁哄抬物价、价格欺诈、低标高结。月饼、餐饮、住宿、景区等行业需要理性定价，行业协会要加强行业自律，经营者需要开展自查整改。节日期间，监管部门将强化重点领域价格巡查，消费者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保存凭证拨打12315举报。

0: 中秋月圆人更圆，这个人更圆的圆呐，不是说长得胖那个圆，是团圆的圆哈。所以呢，中秋节走亲访友、家庭聚会这样的场合都很多。在这种时候呢，我们中国人讲究哈，备上几瓶好酒，而且酒要选得好，这样呢是一种备客的一种礼仪。 那选酒，我们要选大品牌、有品质，而且还有好意欲啊，这样呢送出去的是心意，喝到嘴里的就是品质了。自古以来呢，我们中秋节啊就要吃着月饼，喝着酒，赏着月亮。合家团聚的时候，我们的小酌两杯；走亲访友、朋友聚会的时候，拎上两盒啊，体面一点的好酒，非常的应景，又显出你这个重视的心意。 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不要选那种过于昂贵的牌子了哈，这个送出去是有面了，但是你的心里会滴血。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浓香型白酒天花板之称的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这可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包装盒上的地址赫然写的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 啊，总厂厂址，这不是什么分厂货贴标酒，它就是正宗五粮液出来的味儿。那怎么才能够买它呢？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去抢购喽。咱们今天这一款的盛酒的精装系列呢，是经典款，在各大商场都有销售，传承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 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的黄金搭配，再放到有600多年的年代的明代的古窖里慢慢发酵啊，出来的酒清爽却不寡淡，醇厚就不浑浊啊！想不想感受一下它的厚积薄发呢？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去抢购了。
1: 好，到了关键的价格，这款盛酒精装系列两支的礼盒装，实物很漂亮，有质感。官方扫码价是1898块钱，我们呢实付价格是399块钱，啊，囤一箱更划算，买三送一，也就是说1197块钱能买走三对儿，再送一对儿，到手8瓶酒，合下来一瓶才149块钱。 啊，咱们这个所谓的消费降级哈，价格都卷疯了。现在原厂礼袋全部配齐，送礼呢也非常体面，而且自带官方溯源码，扫码都可以验真啊。这个盒子上的厂址，对吧？生产厂址，这懂行的人就自然懂了。在我们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好物"，您就可以拥有它喽。 好啦，送上一首歌曲《念念又不忘》吧，来分享这首歌的同时，回好物去看看本周为大家推荐的四款主推的产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

0: 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东二环连攀高架到五里亭之间呢，双向都会稍有缓行，路面的通行速度会稍微慢一些。另外看到的是二环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在鹤林高架往化工路方向哈，这一小段呢速度比起其他路段来说也会慢一些，但是呢总体来说都不影响通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0531-3828-666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2到30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台江安置房项目进入室内装修阶段，中秋国庆静安推出46场文旅活动，连江黄岐海域生态持续向好，成群海豚伴航渔船。台江宁景星苑安置房项目主体楼栋已封顶，现在进入室内精装修施工阶段，预计2027年全面交付。该项目是福建省重点工程，规划多栋高层住宅，可提供大量安置房。目前项目水电门窗安装有序推进，公共区域装修、室外配套工程同步筹备，建设单位统筹推进后续施工，抓好工程质量，保障项目按期交付，改善片区群众居住条件。昨天农行福州自贸片区分行走进养老院，开展社老金融知识宣传，志愿者结合典型案例讲解养老投资 AI 电信诈骗的识别防范技巧，提供一对一咨询，工作人员倾听老年人金融诉求，普及理性理财和维权渠道。马尾金融监管部门到场指导，本次宣教旨在帮助老年群体守住财产安全，后续银行将持续开展银发金融公益宣传，践行金融为民。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静安区推出46场文旅活动，涵盖登高、农事、文艺展演、消费、惠民等板块。状元岭古山推出登山沉浸式互动演出，日西焕西举办畲族丰收节、鹅鼻萝卜丰收节，全区安排合唱音乐会、各类文博展览与青少年研学活动。商圈温泉景区推出特色潮玩项目与消费优惠，多商家参与以旧换新，丰富市民游客双节休闲选择。连江黄岐海域出现成群长吻真海豚，海豚跟随渔船逐浪嬉戏的视频广为传播。长吻真海豚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对水质和海洋饵料要求高，是海洋生态的指示物种。近年来，连江坚持陆海统筹生态治理，常态化清理海漂垃圾，巡查入海排污口，多个海湾河道获评省级美丽河湖、美丽海湾案例。海豚频繁现身，印证福州近海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0: 马上中秋节了，希不希望呢自己在假期给自己拍一个或者拍两组特别好看的人生照片呢？肖像照大家拍到过自己满意的吗？要么就是觉得不太像你自己，要么就是觉得哇哦千篇一律共用一张脸。来，既保留了你的个人特色，又让照片显得特别质感，这就是明星团队给你带来的一个拍摄体验。平时在外面哈，给奢侈品商拍、跟拍明星这样的一个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平时六位数起拍，普通人是约不到的。而我们走一个集中报名的模式哈，咱们呢直接啊集中在几天之内把它拍完。这次呢中秋档期留到我们福州啦。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呢，原价3999块钱，两套妆造，两张精修成片，咱们的价格才299。啊，就这么便宜，299块钱，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哈。想要来拍一拍的朋友哈，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拍照，您点到链接里会看到熊亮、亮亮还有一涵，我们三位主持人啊先行感受的这样的一个拍片的魔力啊。当时这个条件哈非常简陋，就在我们直播间导播间拍的，简陋中的简陋，但是拍出来效果非常好哈。我跟一涵两个人特别满意啊，拍女士肖像还是有一手的。感兴趣的朋友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299块钱，一顿饭钱啊，您就能够拥有人生照片，在朋友圈里好好的发一发。对，拍照不要藏着掖着，朋友圈里发一发，不然这个拍了不展示怎么行。好了，这里是斑马音乐，大家回复拍照也可以回复好物，看一看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好东西。
1: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grazia, chiedo a te, Cristo.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万妮达演唱汪苏泷词曲的《思念若是一首诗》，国风 R&B 搭配古筝、尺八等民乐，把隐忍内敛、无法言说的思念化作水墨般的诗意，唱出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惦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市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学子顺畅返校。我国碳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下周日上班，中秋国庆假期出行提醒，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开学季，福州交通部门统筹公交地铁资源，保障新生返校。明运集团安排专车点对点接送高校新生及家长。地铁联合公交开通迎新贴泊专线，实现出站直达校园。全市开通多条常态化定制公交，覆盖多所中小学。工作人员提前检修车辆，优化线路，现场协助搬运行李。通过多网融合，减少新生换乘麻烦，保障广大学子安全便捷返校。 马尾闽安古镇文化旅游区成功获评国家二A级旅游景区。闽安自唐代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境内留存大量文物古迹，当地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完成斜台衙门戍守台湾将土墓群修缮，上线 AI 智能导览，整理班兵史料，编制文旅宣传材料。 此次获评是千年古镇统筹文物保护、文旅开发、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成果，推动沉睡文物资源转化为地方发展动力。 昨天上午，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在会上发布。记者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累计成交超过9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6中秋国庆放假调休安排发布，中秋9月25号到27号放假，国庆10月1号到7号放假，9月20号、10月10号需要上班。中秋期间高速公路不免费，国庆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可免费通行，双节车票已开售。铁路部门增开临时列车、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开行多款特色旅游专列，覆盖跨境出行线路，多措并举，提升运力，满足群众假期的出行需求。

朋友们，中秋国庆走亲访友聚会，不想空手而去的朋友呢，想不想拎两瓶上好的白酒？今天给大家推荐盛酒精装系列，它是地址在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嫡系出品，根正苗红的五粮液总厂地址出来的 符合浓香型的白酒，国标高等级要求，相当于自带品质身份证。每一盒呢都有官方专属的溯源码，到手扫码就能验，让你买的非常放心。啊，扫码价格啊是1898块钱两瓶哈，1898块钱两瓶，这是线下的零售价。啊，那我们这是多少钱呢？ 只要不到一对的价钱，你能够买到手四对买三送一，也就是说呢，1197块钱可以买四盒，总共8瓶酒，还配好了礼袋送礼，自己喝都非常的体面。咱们原产地京东仓直发， 酒水运输全程有保障，福利库存有限，只有500箱的额度，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 400-699-2799， 或者登录我们的官微畅行876， 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去抢咯。选酒咱们不仅要看品牌，口感和包装那也必须得过关，尤其是白酒。今天这款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它的品牌、颜值、口感三样全在线，放心买，开瓶就能

能知道，因为白酒好不好开瓶就知道，这个香首先得很香，然后进口啊，如果很辣那肯定不好喝吧，对吧？咱们是入口柔一线红啊，入口成线不成片啊，片就是整个都辣掉了啊，喝完嘴里还是甜甜的，52度的黄金度数，不辣不冲，咱们老酒友喝着过瘾，不常喝酒的也能接受。再说上这个礼盒包装哈，深棕红色的哑光礼盒非常有档次，一盒两瓶，当然你买三我们直接送一啊，1197块钱总共到手8瓶，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非常划算，按8瓶来算的话，一瓶才100多块钱，149块钱，非常非常划算了哈。朋友们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赶快去抢购吧。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之后呢，您可以看到我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4款精品好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哈，任何一个时间点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啊，比如说晚上无聊了，睡前刷手机刷无聊了，您就回一下好物。这一周为大家推荐的4个好东西分别是什么呢？有阳澄湖大闸蟹，对，每年都见的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有龙虾的包包啊，出游的时候用它非常好，无论您是短途游长途游背它都很合算哈。五粮液圣酒精装酒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还有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这个红肠我们之前也是人手都一盒都试过，很好吃的啊。现在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刚刚说到的这些东西总有一款适合你啊，没有适合的也没关系，您可以在进入商城之后去到商城的首页逛一逛看一看，那商城东西可太多了，那是真正的总有适合您的东西，价格非常划算。好了，斑马音乐就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关注畅行876快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到今天的东二环月峰高架，在这个点位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排队，路上汇流的位置呢现在已经开始变繁忙了。还有呢，这会儿的连盘高架

0: 往五里亭的方向，时速也会相对缓慢一些。来关注到南二环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的方向，以及齐安高架双向的上桥处汇流口，现在车流量也在持续的增多当中啊，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消息，今年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平稳，包括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当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项目的参赛队伍抵达日本名古屋。当地时间15号，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最终数据显示，八月该国通胀率远高于预期水平，达到了4.3%，比前一个月高出0.7个百分点，达到2023年二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1: 读书吧。
1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5: 这里是
14: 八
5: 七六交通之声。
14: 八七六交通之声。

0: 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0: 别担心，
2: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
1: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0: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嘿，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7: 快乐回家啦，
6: 我是熊亮熊总。
7: 各位好，我程满，
6: 大家听我声音感觉好像激情澎湃的感觉啊，但是呢其实啊，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昨晚睡得挺好的。
8: 你要发烧了，你要感冒了。
6: 午休也挺好的，但是呢就在上节目的前一分钟，困意来袭，朋友。也不知道为啥，然后呢我今天可能前半个小时可能说话可能还会有点力气，有可能在六点之后呢可能说话就会有气无力的感觉。昨天开始呢就有一点点，我一见到周南的时候就说，哎，我半边脸好像有点痛，有没有可能是我睡觉的时候压到我的脸，然后呢让他有那种就神经麻痹的感觉。然后后面晚上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不是，是我扁桃体这个位置呢
7: 开始发炎了，
6: 好像有点肿，就有点痛，
7: 扁桃体跳了，说我要发炎。
6: 对，我很少会有什么扁桃体怎么样，就我觉得有点肿啊。昨天在家里边就是翻了一下我那个抽屉，我有一个抽屉专门是放一些胃药啊什么这个药那个药的，然后打开之后看了半天没有东西可以吃，
7: 不知道要吃什么。
6: 对，就是扁桃体如果发炎的话它要吃什么药会比较合适一点点，
7: 消炎药啊，什么金银花呀，这种各种各样的抗炎的这种。
6: 但我又觉得说它又没有那么严重，像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大家是建议说我吃那种消炎药呢还是不吃，就让他自己好。
7: 我个人觉得男生是这样哈，一般情况下我跟熊亮属于这种不生病的，但凡有一次突然间感觉到嗓子开始疼了，那你放心，我估计啊熊亮的年假下周要开始。
6: 哎，我跟你这一点还不一样呢，可能前期有点样，后期不太一样。对，因为就比如说，哎，我今天感觉有点不太舒服，那我第二天一定会有一些症状出现啊，但我这个体质，
7: 那你这第二天不是已经开始扁桃体发炎了？
6: 但是我这个体质，我跟你讲，
7: 睡一觉嗓子开始疼，然后明天
6: 我今晚再睡一觉，我只要睡眠够了，我很多症状它会自己消失。
7: 好，
6: 我这点厉害。
7: 来一顿东北菜，你如果我估计啊，熊亮为了不请我吃这顿饭，
6: 我一说没事，
7: 再疼他也得坚持过来。
6: 我说没事没事，你看好了，对，
7: 一顿东北菜啊，
6: 可以啊，
7: 病了来看。
6: 那就今天先吃呗，咱们今天先吃了吧。
7: 吃完了，然后明天给我发。
6: 明天如果我痛的话，两顿。
7: 哎呀，亮亮今天替我，就有这种情况出现了。
6: 然后我找一个理由说，本来明天会好的，但是呢，就因为你今天晚上这一顿东北菜啊，那个什么水煮肉片之类的，就导致我严重，你知道吗？
7: 各种各样的借口都全部来了。
6: 所以说到借口啊，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人，真的大部分很多朋友啊，去做一些你不是非常喜欢，但是呢如果你长期做会对你有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找很多很多的借口让自己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比如说健身
7: 又来，
6: 比如说我昨天
7: 不要老是跟我说健身健身，我现在我都已经放弃了这个东西了，你又开始，我已经坚持到我自己想要的体重了，我就可以了，
6: 我要无孔不入的去影响你的思维。就我昨天就是给自己放假了一下，你知道我放假比我去健身还累。我昨天不是就喉咙就是扁桃体有点不舒服嘛，所以呢我想说那算了，就给自己放一下假，这样子休息一下。本来我是正常健身嘛，昨天我就休息一下，反而在家里边我就纠结了一个晚上，就难受了一个晚上。其实
7: 直接在家里卷腹啊，
6: 卷了呀。
7: 哦，
6: 我每天

0: 今天不管有没有，就是我在家里边一定会卷腹这个事情。昨天我还更猛，还卷了40分钟，45分钟啊！
1: 这就是有毅力的人哈。啊，对于借口来说的话，我找过最多的借口，你知道什么吗？嗯，
0: 太忙了，明天有事要挣钱，不能影响。
1: 我如果现在真让我去想哈，我曾经找过的最多的借口还真不是太忙了，我找过最多的借口叫家里有事儿。
0: 啊，
1: 对，我基本上我有的时候就有一点点啊，就
0: 有点犹豫的时候，
1: 对，
0: 家里有事儿，
1: 家里有事儿哈，家里有事儿，
0: 老婆傻，
1: 只要一听到我说家里有事儿，你就知道这个借口啊，它其实真的不带成立的。
0: 就春楠一般，他比如说有同事找他替班之类的啊，他非常明显的能够让别人知道说他是在找借口，
1: 对，
0: 还是说这个就是借口？
1: 因为咱
0: 你基本上就是你不是说谎的人，你说谎很容易被发现。
1: 说谎，但是我一般情况下有理由的话，你比如说我要去哪儿，我会明确的说这个目的地。然后或者呢，我如果真的有借口的话，我会直接一张截图甩过去。我真的我就很不愿意再去解释啊、说明啊，我觉得很麻烦。你比如说
0: 一般会那种模棱两可之类的，就知道哦，这个是借口了，就不想替。行，不替就不替呗，没关系，下次你找我，我也不替。
1: 我找最多的借口，反正就是家里有事儿。
0: 还有一个借口，外边有活，
1: 真没有这种借口。
0: 然后呢，跟同事说，我跟你讲，我曾经，N 年前的时候，当时好像应该在有台啊，然后就是我的理由非常充足，那个时候呢，应该还没有说就是一些规定之类的，所以就还好，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开业之类的，或者说有些活动需要去帮忙，然后去现场。我要请假的时候呢，我就跟领导请假说有事儿，然后跟同事说就帮我替下班，我会直接告诉他，我说我这个周末啊有个活儿，有挣5000块钱，这样子。
1: 同事
0: 提我一下，
1: 同事心里想，哎呦，挣钱想到我这。
0: 我跟你讲啊，像这种情况下，我就跟对方说的很直接，我说，哎，我刚刚有个活儿，然后我要去主持一下，大概会挣个几千块钱，让你替我一下，
1: 然后你分我1000。
0: 一般来说，对方他不会拒绝。
1: 是，
0: 对，因为你知道啊，
1: 大人财不如杀人不得。
0: 对，所以我请假或者说找别人替班是非常真实的，我很少会说找理由，但是呢，我也是一个非常不会去拒绝别人的人，很难。除非早高峰，我会非常直接明确的拒绝，上不了一点，起不来。因为我有几次替了早高峰节目，我那几天就几次屡试不爽，都是通宵。到6点钟，我早早的就出发。然后呢，赶快上个节目，然后回家睡觉，这样子。
1: 而且回家睡觉
0: 心里有压力。
1: 而且回家睡觉的时候，你就在回家那一阵子，你整个思维现在都已经开始回到那个睡觉的状态了。
0: 对，就
1: 很难受，
0: 老困了。所以早高峰这个事儿找我替班啊，我会拒绝的也很自然，还
1: 是
0: 起不来一点，不好意思啊。昨天那个谁啊，就是小朴
1: 啊，
0: 不是替你的时候吗？你请年假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广告的时候他说，他熊总啊。我下个月请那个年假，然后呢你
1: 这不是他说话风格，我来啊
0: 替班啊，
1: 熊总啊，下个月我要请年假呀，
0: 然后我直接说我替不了然后
1: 就直接跟他说了我替不了，
0: 然后你的语气你再继续模仿他接下来说的话，他说
1: 这样吧，熊总，到时候你替我一下，回来之后我再还你呗，
0: 你这个还算是那个啥的了，他更夸张，他那天他说那个你不是也要请年假吗？对，你不是也要请年假吗？意思就是说，你要请年假的话呢，我也可以帮你，谁没两个事儿啊？
1: 反思一下，请假都已经是1个多月前的事情，然后
0: 直到现在
1: 还让熊亮耿耿于怀，是不是你的问题？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也很少叫我替节目这个事情，
1: 是
0: 对，因为他也都知道，就我们上晚高峰节目的人很少会去替早高峰的节目，除非他一种情况，他真的找不到人了，他才会找到我这边来。
1: 是，一般情况下早高峰不会找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876最能熬的两个人，我熊亮没有第三个，
0: 而且
1: 熊亮我们俩真的是
0: 很好说话
1: 穿的这种
0: 很好说话的那种，就基本上的来者不拒，
1: 是
0: 我们有这么渣吗？来者不拒，
1: 我不是这样的，我其实非常多的一些拒绝。
0: 哦，你很会拒绝人呢。
1: 对，我真的我非常多的拒绝。
0: 那你怎么跟大家关系还处得这么好？
1: 但我真的我
0: 你还会送小礼物？
1: 没有。你看朴之前就来找我就拒绝过一次，然后姚这次他本来11的时候他想给我去换一个时间段，然后我也是非常明确的，我就直接就
0: 那是真的有事啊，
1: 他不是真，也不能说不是真的有事儿，我确实是有点事儿，但是这个事儿他可以调整，但是我觉得调整了之后，他会对我接下来行程都会造成很多的困扰
0: 啊，
1: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就直接。
0: 你怎么开始学我了？只要不对自己产生困扰的话都可以，只要对自己产生影响的话呢，拒绝。
1: 我一直
0: 人要学会拒绝，人要学会拒绝。
1: 我觉得拒绝，你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有任何的内疚。
0: 我很怕一种人，
1: 嗯，
0: 就打个比方，你叫他请假的，叫他替班的时候，或者叫他帮忙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替班啊，咱们说帮忙，好不好？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
1: 嗯，
0: 叫他帮忙，比如说哪一天什么什么什么事，然后呢，能不能一起怎么样？对方会给你非常模棱两可的那种，就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的那种，就是说我看一下。
1: 是
0: 我一听到说看一下的时候，我是很火，我说得行或者不行，你给个准话。
1: 哎，那我会说看一下，哎，
0: 是吗？
1: 所有人来找我替班都跟我说几号，然后我哪知道现在是几号？你跟我说今天几号，我完全不知道。我你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日历，看完日历之后，然后我再对照一下我的那个工作日程表，然后我就大概知道我是有事没事，可能需要等个十几二十分钟。我觉得这种属于正常吧。
0: 正常
1: 啊，
0: 但是呢，我说，比如说，我说下周，比如说周南，你下周五替我下班，
1: 嗯，
0: 然后这样，他会跟我说，
1: 我说
0: 你下周四我再回答你，行不行？我的天，别回答了吧，你这是，就我周四找不到人，我去哪找？
1: 是，我一般情况下，别人如果来找我，就是有一个事儿来找我的话，我会先看一下自己工作日程表，如果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刚好我又没啥事儿，那我说替一下就替一下，毕竟谁家没有一个应急的一个事儿嘛？
0: 对，
1: 啊，或者说谁没有想要啊？出去想要去放松一下的时候嘛，那这种都会出现，我都会去答应。但我如果真的有事儿，我也麻烦就是有一些同事啊，真的有点边界感，我都说了我来不了，你就不要再给我安排了，我安排不了一点点。
0: 你说这个有些同事是谁啊？男的还是女的？姓什么？有做节目吗？
1: 没有啊，
0: 没做节目啊，是女的啊。
1: 每次都在节目里边提他，我觉得他如果真的在办公室里边听的话，他这会儿又要给我一个大白眼。
0: 我忘记跟你说了，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就是说，他就开始接下来是每天监听节目的，
1: 哦，
0: 他现在听到了，
1: 听到了，
0: 你直接说他名字吧，
1: 就是你。你有点自知之明好吧，如果熊亮这会儿不跟我说说你来监听节目，那我现在我还真的不说这个事儿了。你要说在监听这会儿，咱得把事儿摆在明面
0: 上。没听我瞎说的。行吧朋友们，
1: 好了，各位，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会拒绝啊，不要有任何的内疚感，因为答应你不答应你其实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内心，这一件事儿你拒绝了反而给你后期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0: 像一般来说我会找别人帮忙的话，我基本上是会考虑一个概率，就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找人帮忙或者找人就是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不会考虑概率这个事情，他只管输出说你帮不帮我，你能帮我吗，类似这种。像我这种人我是很怕被拒绝的，所以一般会打电话或者说发微信啊，找同事或朋友去帮忙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想说80%-90%是没毛病的，除非真的对方有事儿。
1: 是，
0: 但是我这人老敏感了，敏感体质，对方只要一说话，我就知道他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理由。周南，就是，好像我以前好像也很少找你替班哈。
1: 太不会撒谎了，这个人就是。
0: 对，就每次都发现你就找理由，
1: 而且
0: 第一名，
1: 心直口快，老是这谎一撒出去就感觉
0: 立马就会感觉自己
1: 好像不太对。
0: 要学一下，学一下。
1: 只要一说家里边有事儿啊，反正现在大家也都默认了，说家里边有事儿就知道，哎，行了，行了，行了，那你去吧，那你去吧，就大概就这样。
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咱们也可以匿名啊。在生活当中，你最不太喜欢哪一类型的人？这个问的会有点泛哈。哪一类型的人？比如说，
1: 好可怕，必须要。
0: 比如说，对，就匿名嘛。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不真诚的人，因为这个对我来说。
1: 跟我想
0: 太重要了，
1: 我心里边就有一个词儿叫心口不一。
0: 你像我就是对朋友也好，工作也罢，伙伴也行，还是团队成员等等的，
1: 嗯，
0: 我只看一个标准，这个人是否真诚。
1: 是，
0: 就你的能力好或者不好不重要，不好的话咱们可以一起进步。
1: 是，
0: 好的话当然呢就更好。第二个，交朋友也是，你有钱没钱，有资源没资源不重要。对我真诚就行，
1: 我们只要玩得在一起开心就好。
0: 你要对我真诚，你对外人真不真诚那是你的事，有的时候啊我还可以帮你一起促进一下你对外的发展业务。
1: 我可以帮你一起去去的。
0: 对，所以对我必须真诚，所以在我这呢我就一个标准，就 只要你真诚，我们一定可以成为好朋友。
1: 是，生活当中其实还是要多一些真诚。我个人如果要觉得我生活当中最讨厌什么样的人，我第一印象脑海里边蹦出来一个词就是心口不一。
0: 哦，好假。
1: 对，嘴上跟你说的特别好，然后背后的时候又开始有其他的一些小动作了。
0: 我非常讨厌一种人，你知道吗？就表面上跟你挺好的哈。然后背地里边，你从别人嘴巴里面听到说他说你啥？
1: 另外一个版本。
0: 对。但是呢，这个我会去确认，就是我会通过一些细节，或者说，你知道我这种人是属于那种细节控，包括也是敏感体质，所以呢，我就大概一两句话，啊，我要套话都第一名，我跟你讲，我随便聊两下天啊，我就知道了，哎，你到底是不是心虚？
1: 好好套的一个人，但是你如果要知道哈，你从别人口中得到的任何的东西，其实自己必须得有一个判断能力。
0: 对，很多人他会因为确实啊，就是所谓人言可畏，所以呢，当你听到一些你身边朋友的一些消息的时候，你不要去轻信跟你说的那个人说的话，
1: 是，
0: 你要自己去感知，去验证。
1: 但现在啊，就身边有一些人传的话，我觉得有时候也挺真的。比如说要熊亮
0: 财务自由，
1: 这个事儿现在就是越做节目，我心里边感觉越虚了慌。之前跟熊亮在一块做节目，感觉
0: 我这是人设啊，
1: 大家收入差不多嘛，怕什么？现在越做心里越虚，哎呦完了，没钱做不了这节目，上不了这班了。
0: 我这个是打造人设，刚好就借由别人的那个啥，那个这个什么什么留言呢、然后呢，我就顺着杆儿往上爬了一下。
1: 是，
0: 咱们没有财务自由，但被别人说着我也爽，你知道吗？
1: 我心里面挺爽了，你还
0: 对，挺爽了。来，
1: 好了，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留言。今天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全以匿名的方式。生活当中你最讨厌什么样的人呢？有的人是讨厌小肚鸡肠的，有的人是讨厌心口不一的，有的人是讨厌这种满脸严肃气的，有的人是讨厌这种哎到哪儿都活灵活范儿的。
0: 我还讨厌一种人，你知道什么样的吗？
1: 啥样呢？
0: 笑面虎，好可怕！
1: 哎呦，
0: 你知道我身边我真的接触过一个人，
1: 我碰到这样我都是敬而远之。
0: 你身边
1: 我招呼都可能不打的，
0: 这个人你认识？算了，我就不说了。他他真的我，因为我看到他跟别人所有人交流的时候，我就能够很明显的感知到他的那种假，你知道吗？就是
1: 表面上看起来都很亲切，
0: 人畜无害。
1: 对，
0: 然后其实哇，我的天哪，那个就心里边那小九九特别多。
1: 是，
0: 但是别人可能感觉不到，但是我是很敏感，所以呢，我这个人吧，就怎么说呢，就不能得罪我，得罪我的话分分钟啊，我跟你讲啊，
1: 就我们都属于那种看人，就是一眼大概能看出来的，
0: 一眼看穿
1: 是什么样。对，而且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人跟我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就是他在你面前都跟你说的很好很好，然后他也会在你面前说其他人的不行，但是你又会看到他跟其他人关系又很好很好。
0: 你说是咱们同事吗？
1: 哎呀，再说一会儿，这节目做不下去，俩人拉住。
0: 再说一会儿，咱们俩嘴巴把不住的，把名字给说出来。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6: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西二环这会儿呢，在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多，但是没怎么排队，还是30公里以上的通行时速。再来关注到这会儿呢，在连盘

0: 高架到五里亭中间的这一段汇流处，现在双向车流量也相对比较大一些。南二环目前看到齐安高架的双向开始有一些轻微的缓行，并且呢，南台大道汇流到南二环的车辆呢，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缓行状态了。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吧，其余路段还都在平稳有序的通行，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挣钱方案，
0: 快乐回家了。
12: 我是熊亮，熊总。
0: 各位好，我是征南。
12: 最讨厌哪一种人？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咱们匿名啊。
0: 啊，你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车友就都说了嘛，最讨厌那种心口不一，然后一直说闲话的那种人。
12: 那人真的是太闲了，
0: 话多。

0: 他不是话多，
1: 嗯，
0: 他就喜欢八卦。
1: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做人呐、
0: 不能太闲。
1: 用两年的时间学会了怎么开口说话，但是你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会怎么闭嘴。
0: 哎呦，那咱们是闭不了一点的。
1: 这边闭嘴的意思可不是说你不能跟人日常交流，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哀人，而是说有一些话你真的不能去随便去传，随便去说。
0: 就是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叫广播站
1: 打小报告
0: 的。对，有些人就打个引号，
1: 门口那棵大树下。
0: 对，就身边，我相信各位朋友你们的身边都会有一个广播站啊。这个广播站是打个引号的意思，说就你有什么事儿，一定你想要去传播的话，你找他就对了。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呢，你就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1: 对，
0: 不然他一知道啊，全世界都知道。
1: 而且你很害怕他会用一种方式去掩饰，哎，这个可不是我说的呀。你如果要真的听到这句话了，你心里边你百口莫辩。
0: 对，不过说到最不喜欢的一种人，我还不太喜欢一种人
1: 啊，
0: 就是有一种人呢，他会跟你讲一些所谓的小秘密，然后呢，但他会跟你讲完之后，他说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讲，我只跟你讲。然后呢，情况就来了，过两天我从别人嘴巴也知道了同样的事情，然后我就很担心说，哎，我都没有讲这个事，他会不会以为是我讲的？
1: 我也会有这种情况。
0: 对，然后呢，所以我会很谨慎的用这种词，就比如说，正当我跟你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跟你说，哎，
1: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0: 千万不要跟别人讲。那我要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跟你讲，那如果别人知道的话呢，那就是你。所以我只要跟你讲这种话，别人一知道那就是你说的
1: 指向性。我告诉你，这个是有指向的。
0: 像遇到这种情况下，我说你先别跟我讲。
1: 我其实特别讨厌一种就是说话的一种方式哈。当然这个说话的方式呢，它跟语言表达本身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也不能叫朋友了，这个真不能
0: 认识的人。
1: 对，认识的人。然后之前有一些活动，然后我需要跟他有一些对接啊，然后有一些什么，然后他说话他特别喜欢没事拍你一下。我之前一直以为他是对男生哦，咱俩关系好，没事的话就这样，哎，就这样，就开始就跟你说了。我一直以为他们关就是咱俩关系很好，然后这样，后来发现他对每一个人说话都是这样，包括女孩子，他一个男生，然后对女孩子上来也是，哎，说话的时候哐哐哐就开始直接拍人肩膀，我说干嘛呀？
0: 拍肩膀啊，肩膀
1: 熟吗？
0: 肩膀不要让别人拍。
1: 我知道他里面的意思，但是他真的说话，他就是那种一说，然后就立马凑你很近，然后哐哐哐哐就开始拍。
0: 这是他的相处之道，应该是他会觉得说，他这种方式的话呢，打破了那种所谓的边界感，
1: 可能会拉近人与人的隔阂。
0: 对，打破这种边界感的时候呢，可能跟对方关系会走得更近一点点。但是呢，每个人对边界的理解真的不一样。
1: 我第一次的时候，其实对我的感觉还是蛮好的，因为你去跟他对接，你就很害怕驴唇不对马嘴。然后他说，哎，没事，听你的，听你的，然后一拍你，然后我就感觉，哎，对我这么信任，我感觉挺好。但是后来发现，每一个他不听的时候也是拍拍你，哎，这个不行啊，这干嘛？你上来你说话说话上什么手啊？你这
0: 那最终。你们其他的一些认识的人，如果提到共同的这个人的时候，你们的表示或表述应该都是一样的感觉吧？
1: 我们那次有在饭桌上还真的去聊起来这个事情。
0: 对，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就觉得好像确实有一点点
1: 对
0: 没边界了的感觉。
1: 尤其是女生在饭桌上对这个事情嗤之以鼻，
0: 因为那个是个男生嘛。
1: 对，那个是一个男生，然后说话的时候就喜欢去拍拍拍拍拍，然后女生就说：“哎，我真的很不想跟他沟通。
0: 对，
1: 下一次活动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让我跟他去有任何的对接了。”然后你们男生过于对接，
0: 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
1: 差不多得有两年前三年前了吧，
0: 两三年前那时候我们有规定说不能在外面做活动吧。
1: 你怎么说不是我们单位的活动呢？我们单位的活动怎么就不能找人对接？
0: 所以这个是个同事哈。
1: 还真不是一个同事。
0: 好了，开玩笑，
1: 没接到的一个人，确实就是
0: 这个真的很可怕。
1: 这样
0: 包括我们在不管是外面去谈事情也好，或者说去身边同事之间交流一些比如说工作上的事情，有一种边界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跟对方说事儿啊，或干嘛，对方只是回一个收或收到两个字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了，你们俩关系并没有那么好。
1: 对
0: 对，就是我们只存在工作关系。
1: 如果就是他给你发了一件事，你连收都不回，这是什么关系？
0: 那就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不太想搭理你，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出于礼貌啊，那我就还是要回一下，这样子
1: 就满回一下，
0: 就满回一下，然后呢还看我心情，我可能半夜的时候就想说把你吵醒，哎，回一下收到。
1: 好多人他会在半夜的时候把自己的手机调成一种勿扰模式，
0: 但是我管他，但是我要这么做啊。

0: 我从来都没有调过任何勿扰模式，但我从来没有打开过任何声音。
1: 但是我的手机就一直都是处于一个无声的状态。
0: 对，我的也是。
1: 对，这种感觉其实很好的，因为
0: 震动就好了。
1: 我连震动都没有，但是我基本上会看手机。如果真的很忙。

0: 姐不是每天我们要截图吗？
1: 嗯，
0: 然后就发给某一个同事，
1: 嗯，
0: 发给金金子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会跟他说一下，因为我属于夜猫啊，我就这样说，白天我可能会忘记，我也不想说他要提醒我之类的，这样的话也就比较麻烦人家。所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晚上，比如说我凌晨或者说什么两三点一两点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能不能给你发过去？这样的话你白天就不用提醒我这个工作了。他说没关系，因为他都是打无声睡觉，所以不会影响。OK，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看我们会提前告知对方，所以我都是半夜的时候呢，有时候给他发，我想给他发就给他发，发啥都没关系。
1: 他真的好认真啊，
0: 真的好认真，每天。
1: 我那天早上调个休，晚上睡个懒觉，十一点多打开一看，给我发了四条的截图还没有发。
0: 对，
1: 就那个表情包
0: 是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呢。咱们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真的是要考虑到别人、
1: 嗯、
0: 是否影响别人，这个是尊重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尊重。然后之后尊重之后呢，我们再看关系如何，
1: 嗯，
0: 再考虑用什么样的说话方式。但是我包括我跟任何人说话，基本上呢，除非我真的不太喜欢的人，或者说我就想跟他保持距离，我不会用表情或者用嗯嗯嗯啊哈类似之类的。正常情况下我都会嗯哈哈什么类似这种感觉，会让别人觉得好像还蛮轻松的，
1: 就是我带了一些语气词在里面，
0: 就是我对你没有敌意这样子。
1: 对，
0: 如果不喜欢你的话呢，就是没有。
1: 其实对于说话的智慧啊，或者叫做这种为人处事的这种隔阂的智慧，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你比如说三方吉祥，它有这个院子，院子的话有几进，对吧、
0: 嗯
1: 啊，第一进，如果你是普通客人的话 ，OK， 那你就踏进我家大门之后，我就这个大厅里边招待你就行了。
0: 嗯、
1: 如果关系再好一点 ，OK， 你可以进到第二进的院子，那个大门旁边俩小侧门，小侧门走进去，哎，你就进到我这个位置了。
0: 嗯，
1: 特别特别要好的自己的亲人，三进你可以进到第三层厅，所以你只要看，哎，这一层厅咱们坐在哪儿，你大概就知道咱们两个关系是处在什么位置。
0: 对啊，基本上就跟开会一样嘛，你看你坐哪个位置，知道你是哪个级别了吗？
1: 那我觉得我开会这个位置极不好，如果让我选位置，我绝对不往这个位置坐。
0: 所以我经常以前我开会的时候就喜欢坐在边上这样子，这样领导也看不到你。然后你就该
1: 这个位置
0: 该认真开会，认真开会、啊。
1: 我这个位置如果不是强制要求的话，这个位置应该叫职场最忌讳的开会位置。
0: 对，领导头一抬就看到你。
1: 你正常开会，咱们都
0: 看来你在平时的时候
1: 坐领导对面。我这为什么我这位置就给我安排到这儿？
0: 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说，确实啊，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规矩。
1: 小技巧。
0: 这些规矩的话呢，其实是从很早很早，咱们父母再往前再往前走，慢慢的传承下来的。
1: 嗯，
0: 有些规矩不能破，但有些规矩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破一破的哈。
1: 就是
0: 不破不立啊，你看。
1: 对，就有一些它已经明显跟不上时代的一些，其实你可以去选择去打破。
0: 说到破的话呢，现在有很多东西啊都不断的在破价。像 iPhone， 你看前两天就是预售的时候说很多黄牛，也不叫黄牛，就反正这种消息大家出来就说哦可以加价卖之类的。然后第二天好像应该不到第二天消息就放出来了，立马就降价了900块钱，有些平台就已经降了900块钱去买。
1: 是。
0: 所以呢，这种破价这个事情啊，大家有的时候呢看你怎么说。像最近呢有马上中秋节了不是吗？
1: 是。
0: 以前有一段时间有几年就我发现，比如大闸蟹，它有几年特别火。然后呢，月饼也是，它虽然说是
1: 小龙虾也是，
0: 小龙虾也是
1: 爆火的那
0: 对
1: 价格
0: 老高。
1: 今年小龙虾100块钱八斤，随便吃。
0: 然后呢，包括月饼，虽然说是我们传统佳节需要的一个就是月饼，
1: 嗯，
0: 但是你没有发现有几年，就中间就是前几年啊，
1: 499起，
0: 它就很贵，
1: 对，
0: 所以呢，导致我就这几年啊。除了朋友送的一些就是月饼啊，我都没有
1: 自己
0: 花钱
1: 买，
0: 不敢买，买不下去，太贵了。
1: 如果真的让我去算哈，我可能就大学刚毕业的那两年儿啊，身边有一些好朋友，然后你刚到福州又没有什么人，
0: 嗯，
1: 没有什么人脉，没有
0: 想拓展一下人脉之类的，
1: 对，
0: 就交朋友。
1: 然后我去买一些月饼，然后去送一送。然后除了那两年之外，我可能现在7-8年的时间，我一块月饼没有买过。
0: 是吧？
1: 我真的一块月饼没有买过，有朋友送过来 ，OK， 那我就有月饼吃；没有朋友送过来，无所谓，我真的不想吃这一块月饼。
0: 但你知道，就最近呢，中秋快到了嘛？你看现在还没有到中秋，现在正值是应该是很多朋友会去买月饼的时候。
1: 是。
0: 今年很奇怪哦，虽然说现在呢是月饼市场迎来的销售旺季，但是有一些品牌或有一些商家，他其实已经开始降价了，降的还挺夸张的，
1: 直接掉到骨折了。记者就有发现啊。 啊，说距离中秋节只剩下最后九天了，这本来应该是大家互相

0: 像赠送月饼的一个走亲访友的一个好时间了。但是在武汉的个别的超市里边，记者又发现原来的一些月饼啊，169块钱一盒，现在卖到29.9块。
1: 原来169，现在29.9。
0: 我只能说，
1: 那差的有点太多了，
0: 利润好高。我本来一直觉得8块月饼它就不值那个价格，
1: 是
0: 因为月饼它作为一种糕点来说的话，它正常情况下一个糕点它就没有那么贵啊。
1: 但是也不懂
0: 有什么太高技术含量吗？
1: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月饼我觉得它现在就有点变了味道的感觉。
0: 对，
1: 就是它不像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月饼，真的是中秋节我一定要吃这个月饼才叫中秋节。现在呢，月饼它更像是那种比如说糕点呐、小零食啊，包装做的
0: 精致了，
1: 对，把包装做的非常洋气高端大气上档次啊，当然价格又老高，但其实里边东西其实还好，
0: 就还是那个味道。
1: 对，顶多它来不同的口味，然后在造型上下一些功夫之类的。
0: 是我能接受的月饼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呢？一盒里边8块，我能接受100块钱左右。超过100块钱，我觉得这个月饼就已经有溢价的成分了。
1: 基本上，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去买啊，我可能花个58、68块钱，最多了。我就是买你说8块就一盒那种58、68，我最多了我会花这个钱，超过这个钱不买。
0: 今年还是有一个大品牌的一个月饼，还是299块钱起。我真的想知道他们家真的可以卖得出去吗？再好吃，我觉得我可能都不会去尝。
1: 但是现在月饼呢，很多作为走亲访友，所以很多商家他会为了有噱头，做不同的味道和款式。
0: 你比如说，
1: 你还是把钱花在包装上面。
0: 对，你比如说前两年火的什么冰皮月饼啊，巧克力月饼啊，
1: 对，
0: 冰淇淋月饼啊，
1: 对，
0: 这两年都慢慢的
1: 概念型的，
0: 对。但是我觉得哈，月饼真的是可以去与时俱进的，因为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了两张图，我说这个月饼真的好看，如果200块钱一盒之内
1: 不买，
0: 我一定会买。
1: 这个月饼如果58块钱我买了啊，但是我不会两个都买啊，我可能会买其中一个。
0: 58块钱你也太小气了吧？
1: 怎么会小气？
0: 我觉得这个月饼
1: 那么小个的一个东西都要快花我10块钱。
0: 来，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互动。帮各位找到了网上我个人认为最好看的两款月饼。
1: 我会买那个花好月圆款，就很多花的那个。
0: 九宫格的那个吗？
1: 九宫格那个，如果说88块钱吧，算了。88块钱，我一个11块钱我都觉得就舍不得吃。
0: 哎，我觉得这个200块我都可以接受，因为它真的太好看了。
1: 是好看，但是我觉得不值那个价格，它都是模型啊，压一下压一下都出来了。
0: 压一下，你要这么来说的话，那手机无非也就拧下螺丝拧下螺丝。10000多你就可以接受
1: 了。对，这个月饼啊，88块钱我能接受，大家可以回下互动来看。但是另外一款的话呢，我基本上不会想着吃，就哪怕你摆出来在那个地方，我也不会吃的原因是因为我总觉得它的色素啊，
0: 就太过加很多吗？
1: 太过于鲜艳了。
0: 那怎么上一张图那几朵花那不也是色素在里面吗？
1: 上面一个就饱和度低一点点，感觉好像安全一点。
0: 下面这个月饼啊，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馅儿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它应该不是传统的月饼的这一种馅儿，它可能是这种白巧克力啊，或者是这种类似于冰皮啊，就类似于就这种馅料的。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审美来看，我更喜欢这种异形一点的月饼。
1: 这样子大家回想
0: 做成一条锦鲤啊，做成一个莲花，做成一个小兔子呀，我觉得这个形状的月饼我更喜欢。
1: 对，大家可以回想互动来看。然后呢，这两款月饼啊，大家如果定价多少钱你们会去买，大家可以说一下你们的数字。我呢，定价88元以内我会买，88元以上我是不可能买的，因为我就知道它的价值最多值88块钱，它那也没啥技术含量啊。
0: 一块月饼10块钱，我觉得还行。
1: 然后
0: 现在你要知道，一个面包都涨到30块钱了。
1: 在我的印象当中，月饼一块的话，大概就3块到5块，我能接受。你看我都加价了，1块都11块钱呢，我都能接受。
0: 如果去超市里边买那种散装的，就那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月饼，它其实卖的价格也就3块5块钱，
1: 对吧？差不多啊。
0: 对，但是不懂为什么只要装到盒里面，然后随便给一个商标，完了之后你这上来之后一盒月饼又涨到200了，我就有点无法接受。
1: 人靠衣装，马靠鞍呢，所以要尽情的打扮自己，
0: 就
1: 是一个月饼
0: 包装盒。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更让别人觉得好像我是那个财富自由啊？我会打扮自己啊，包装自己。
0: 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哎呀，以前对于有钱是什么样的定义？吃的膀大腰圆，这个人一看就有钱。现在不一样了，真正有钱的人每天都是高尔夫健身啊，
1: 对，身材管理很重要。
0: 所以我这样一看就没有钱，没有办法。
1: 原来就是看你财富怎么样，看身材啊。反过来，
0: 之前不是有人会这么去说吗？

0: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太一定，不太一定哈。各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1: 龙燕他又发一张照片过来啊，
0: 说这个是他朋友做的月饼。哦哟，好看，
1: 这是月饼哦。对，我这是月饼吗？我还以为是那个肥皂呢。
0: 肥皂，
1: 精油皂，就我家那个精油皂跟这长得很像啊、嗯。
0: 但是这个月饼
1: 好看，
0: 我
1: 很精致，
0: 不知道怎么做啊？是不是这个贴片一点一点往上贴呀、啊？
1: 是，应该是。
0: 单这个手工费，我觉得就已经很高了。
1: 这个我21块钱我买，嗯，多加10块钱。
0: 那不用说，我熬了半天的一些，
1: 对啊，
0: 熬了半天的一些这种手工材料，然后完了之后，最后又一点一点给你贴上去，赚21块钱。
1: 对，那个机器做的，我就11块最多了，能接受。这个21块我能接受。
0: 是，各位回复完互动之后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你觉得这个月饼大概多少钱你是可以去接受的。
1: 另外也别忘了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然后呢，刚刚有说到说大闸蟹，虽然说呢前几年特别火，这两年它的热度并没那么高，但是呢大闸蟹也要看吃季节的。
0: 嗯，
1: 你这个季节呢，如果吃到大闸蟹它是比较肥美的，现在大家可以买一下这个卡，然后大概在10月中下旬或者11月上旬去兑换这个蟹的话呢，是最肥最美的。
0: 是，
1: 大家也可以回一下好物啊，来看一下这个大闸蟹，299块钱起，好几种大家安排。
0: 是，市面上的蟹卡呢，基本上现在你去看的话，价格都是在200到300左右起的。但是我们畅行八七六能给您做到的保证就是，我们给各位带的大闸蟹是正儿八经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嗯，
0: 其他的他可能会跟你说苏州核心产区啊，他会跟你说这些关键词。但是畅行八七六在这儿做出承诺，所有的螃蟹您到手之后，从打小这个螃蟹出生，它就生活在阳澄湖，一直到捞起来送到您家里边，每一只包活包足称，同时呢我们可以做到假一赔十，您放心的选择购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嗯，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另外来看一下 Crazy 啊，他说如果送人的话300块钱可以接受，自己吃这个月饼的话一个8块钱能接受，跟我差不多，
0: 8块钱给高了，
1: 64块钱
0: 是
1: 可比我还抠。
0: 可能我自己没有去了解这个月饼市场它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就一个月饼8块钱的话，它其实属于一个相对比较高一点的价格了。
1: 对，
0: 因为它就是烤一下，然后一点豆沙或者一点莲蓉，中间加一个咸蛋黄，我真的没有觉得它成本会变得非常高。
1: 中间商挣差价嘛，不然的话他们怎么挣钱呢？
0: 全在中间商的位
1: 置。对啊，
0: 行，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互动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我在网上找到的2款我个人觉得最漂亮的，目前为止在我眼里边绝对是最漂亮的2款月饼，您可以来说一下，就这2盒月饼如果卖多少钱你可以接受。
1: 反正这个喜欢的月饼啊，最近有发现郑楠喜欢花花草草、
0: 不是最近喜欢，是一直喜欢。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万妮达演唱汪苏泷词曲的《思念若是一首诗》，国风 R&B 搭配古筝尺八的明月，把隐忍内敛、无法言说的思念化作水墨般的诗意，唱出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惦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今天整体看起来要比平时稍稍的好走一些。目前呢，在西二环黎明高架路段呢，现在双向都处于缓行当中，但时速还能保持在30公里左右。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流量也相对偏大一点。北二环目前只看到了三亭高架桥面的变道位置，通行时速相对缓慢。各位如果要往三环方向行驶的话，咱们提前选择变更车道。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连攀高架连接到光明港。行天桥目前双向缓行，南二环依然是集中在了吉安高架的双向和北苑高架往吉安高架方向，三环上整体通行良好，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

0: 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世纪工程平玉路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也是当前国内和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1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围绕优化发展环境、拓展投资空间听取意见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优化投资环境，拓展投资渠道，多措并举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共享单车服务范围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的时候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包括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的11月实施。截至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多部高口碑的影片持续的释放长尾效应。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4500亿元。近日，第33届阿拉伯旅游市场展在阿联酋迪拜开幕。在本次的展会上面，中国游成为了备受瞩目的亮点之一，在中国展区参展企业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3: 这里是
14: 876交通之声，
12: 876交通之声，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

0: 能。别担心，
1: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Everybod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6: 快乐回家了。
5: 我是熊烈，熊总。
6: 各位好，我是周满。
5: 有朋友听串台了，这位朋友也听串台了，你这赶快调过来，87.6交通广播啊。
6: 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来看一下网上现在特别火的两款奇异造型月饼，我个人觉得真的太漂亮了，
5: 200算是好看的，
6: 我愿意去买。
5: 太贵了，
6: 200，
5: 在我这儿
6: 一定买，
5: 它只值88块钱以内啊！咱们听友给他算了一下，他说8块钱他的话买，那88、64，他说64块钱以内他会买，
6: 89、72他能接受100块钱的价格了已经。但是今年的月饼确实没有往年那么火了，
5: 是
6: 以前一到中秋节的时候，那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当时兜里边真的很有钱，
5: 我觉得应该是审美疲劳，因为大家现在对这种
6: 500块的月饼，哇，说买就买，一下买好几盒，然后开始送。
5: 第一个那个时候可能兜里边有点钱哈，第二个呢就是审美疲劳了现在。因为确实现在就类似你月饼，你再怎么做能做出什么花来吗？没办法，你可以回家互动来看一下我们花的月饼多少钱，你可以买哈，
6: 主要
5: 最多多少钱你能接受？
6: 好看归好看，但是味道其实月饼来说的话，大家接受的基础款还是就是原来那几种。
5: 你知道我在网上前段时间
6: 莲蓉啊什么的就这些，
5: 我前段时间不是给你看了吗？我说给你看，我说那个月饼超好吃，我说我看了之后我非常想买，但是碍于说我在运动健身，因为它那个里边含糖量一定是非常高的，
6: 对，一块月饼半盘糖，
5: 我就给周南看了一下，周南那个表情啊，这啥东西啊？这个好吃吗？就里边的黑芝麻那个，
6: 对，我就觉得那个
5: 全黑芝麻，
6: 因为个人感觉是这样啊，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经常吃那个什么黑芝麻丸，说养头发，
5: 好好吃，
6: 不是掉头发嘛，然后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多吃一点那个黑芝麻丸，结果吃完了之后，我感觉那个东西吃起来它又不是那种很绵密的状态，我如果那个月饼里面包的是芋泥，那我真的很愿意去尝试。
5: 芋泥接受不了，
6: 我爱吃那种绵绵密密，但是黑芝麻呢，它又是那种极甜极甜的，再加上有点渣感，我就不太喜欢。
5: 它有点像是汤圆，就我最近呢也很爱吃汤圆，前段时间突然间想到说汤圆黑芝麻的，我就买了好多，然后我时不时在家里边晚上的时候
6: 煮上那么几个，
5: 来个5粒。我跟你说，那满足感，
6: 那
5: 幸福感，
6: 5粒那就叫溜个缝儿。
5: 那不能吃多吧？吃多的话我就白练了，不是吗？
6: 我原来吃汤圆，我一碗吃了14个，结果第二天晚上，那不是第二天晚上，就第二天早上那个肚子不消化，然后就一直胀气，胀得我第二天都没吃。
5: 真的，你不要太焦虑啊！你多吃一些那个什么黑芝麻之类的一些东西。刚刚在做节目之前的时候，我们俩说话聊天，就聊着聊着，头发就从他那个眼前啊，就给我掉落了3根下来。然后说着说着那头发掉下来，我说做节目也让你焦虑了吗？这个坐着说着话头发还掉下来了，
6: 真的要多睡觉了。我最近一段时间就从暑期开始吧，就是从7、8月份的时候开始，
5: 太忙了，
6: 大把大把的开始往下掉，然后每次洗头，我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晚上洗澡的时候你要把头发洗了，第二天又塌了，所以我会早上在水池那边简单洗一下，
5: 冲一下，
6: 对，但是水池那边哇
5: 都是头发，
6: 好多头发，
5: 正常，
6: 然后擦完头发的那个擦头巾然后往那儿一挂，你会发现它掉在地上好多，我的天哪，我看完之后人就非常非常焦虑，
5: 吹完头发之后发现的时候更多了。但是一天掉个100来根很正常 啊，但是呢
6: 不止，
5: 你不要太关注他，你越关注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头发越像是送什么、哎我刚才讲啥就头发你会越关注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头发越来越少，
6: 是啊、嗯。然后微信公众平台二经不是回复好看的月饼啊，回复一下关键词互动，
5: 对，你要回互动，或者如果你想买东西的话呢，回好物，不要回得物。你回得物的话呢，我们这不是那个平台啊、你回好物的话呢，可以看一下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品，像我们本周有大成阳澄湖大闸蟹，
6: 大澄湖阳闸蟹，
5: 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永里记这个品牌的，价格299，跟咱们前几年是一模一样的价格，品质还是一样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假一罚十。大家有买的话，除了299这个规格的，其他规格都是有送红酒给大家，包括还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如果你一次性你有走亲访友的需求，
6: 买五张以上的，
5: 对，你买个五份你就可以获得六份，你买十份的话呢可以获得12份，这个送给大家的，
6: 对，以五依次类推哈、其实我突然间想到一点啊，今年月饼不火是不是因为大家中秋节其实选择也变得更多了，
5: 今年还有什么选择，
6: 以前的话我们中秋节可能就是带月饼，然后后来慢慢的有了茶，有了酒，然后来又有了大闸蟹，那慢慢的规格一点一点都上来了。我今天我看到很多的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冷配仓储，然后他们在推中秋的帝王蟹。
5: 哦，
6: 就是以前帝王蟹的时候，可能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你想吃一个，但是现在条件好了，慢慢价格下来了。我今天看到一个1.2千克的哈，就大概5斤左右帝王蟹。在上面卖大概也就300-500，
5: 这么贵啊，吃不起、
6: 没有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对于帝王蟹来说的话它确实是便宜的了，
5: 它跟大闸蟹没啥区别，它都是那个什么蟹肉啊、蟹黄啊、蟹
6: 它
5: 就
6: 没有黄反正我是一个不爱吃螃蟹的人，但是有的时候为了面子，过年的时候想要拍一下桌上的年夜饭，我还是会买上这么一只，但你要真跟我说好吃吗，不好吃，要买吗，得有，就大家就
5: 如果你说你买完拍完啊，没啥事，如果在福州买的话，你可以不吃，我帮你吃，叫我过去，我自己打车过去，我开车过去啊。
6: 我就一直觉得蟹腿啊跟蟹肉棒是一样一样的，因为真的没有爱吃螃蟹，而且吃螃蟹我还有过敏的风险。
5: 补充蛋白质，
6: 补充蛋白质我方法多了，我可以多吃鱼啊。
5: 好像我昨天有刷到一个消息说，竟然鱼和鸡蛋都没有上榜。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就好奇怪，就互联网啊，就是各种信息堆砌在一起，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去认真研究，不然的话呢，你真的有的时候会被误导。之前说鸡蛋呢是最好的，就蛋白质的补充，然后后面说接下来呢就是什么牛肉啊什么的，接下来包括你刚刚说啥来着的？
6: 刚才也没说啥。
5: 你刚说啥？我说他没有上榜。
6: 就是说到的鱼啊，
5: 哦，鱼，对，鱼竟然没有上榜，
6: 鱼的蛋白质含量不够吗？
5: 对，我就觉得好奇怪，但是有一些博主又说鱼也排名在前五之类的。
6: 你知道蛋白质补充最好的是什么吗？
5: 肉。
6: 之前有一个户外博主曾经说过一句话，这条虫子它的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6倍。
5: 蚯蚓，
6: 鸡肉味，嘎嘣脆。但是咱就实话实说，虫子的蛋白质确实要比肉类来的要更好。
5: 那不敢吃，吃不下。
6: 你能接受吗？
5: 接受不了一点。
6: 你接受不了一点？
5: 是因为你知道之前有什么？很多年前啊，会有很多什么美食节，对吧？在什么广场什么什么地方美食节，
6: 百虫宴，
5: 然后现场呢会有很多那种就虫子，然后怎么炸一下，然后你可以吃。我从来没有试过，且不敢试。
6: 有一些味道还是真不错的。北方有一个城市，山东寿光，叫蔬菜大棚之乡。那边啊，他们因为有蔬菜大棚，所以虫子也比较多，然后好多人就都去养那个虫子，在那儿你也能吃到。云南你也能吃到百虫宴，但是各位，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属于过敏体质，尽量不要去尝试这种虫子类的东西，因为它的蛋白质啊敏感度特别高，有很多人在吃完蜂蛹啊、蚕蛹啊，这种
5: 受不了一点，
6: 吃完了之后开始浑身长疹子。最近呢，有一个浙江宁波39岁的一个王先生挑战了一对硬核大餐啊，里边包含了什么呢？蜈蚣、蟑螂，
5: 受不了，
6: 蟑螂也能吃啊。蚕蛹啊，各种各样猎奇的这种虫哈、啊，然后这个虫宴下肚之后啊，换来的不是滋补，而是全副的剧痛。 肚子肿的呀，鼓得特别大，水样腹泻的这种轮番轰炸，
5: 中毒了这是。
6: 家人给他送到医院里边，发现他是结肠稀释炎哈，然后呢，这个病情还非常严重。医生也提醒了，说肠胃不好的人啊，请对这种猎奇的食物彻底死心。你比如说像很多的一些蜈蚣啊、蟑螂啊、蝎子呀、蚕蛹啊，这些它不是补品，而是妥妥的一些肠道炸弹。一种的蛋白质对于敏感人群，它的刺激是非常剧烈的，而且是不可预测的。别拿自己的身体当做试验田，日常你要认准一些温和的、常见的食物就可以了。
5: 所以千万不要猎奇啊，去尝试一些认知之外的一些新兴的一些事物啊，有可能就造成一定的风险。像这种什么百虫宴呢，吃什么这个虫那个虫，包括什么蜈蚣、蟑螂，我听了都觉得恶心，哪敢吃。
6: 你真没有吃过？
5: 真没吃过呀！
6: 我觉得
5: 是的，不是。我之前我朋友带我去了好几次啊，就每年有这种美食节，他是个吃货，就各种叫我试，给我买啥啥啥的，我从来不。如果他硬逼着我吃，有一次他硬逼着我吃，把我放我嘴巴里面，就是在我嘴唇划了我一道，我浑身鸡皮疙瘩，啊，就浑身鸡皮疙瘩，太可怕了。
6: 但是我真的我吃过好多种，我跟大家细数一下我吃过什么。首先我吃过蜘蛛。超大个的，
5: 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个？我脚都快麻了。
6: 怕什么？该吃吃，该喝喝。炸完了之后，那个蜘蛛腿啊，酥酥脆脆，但那个蜘蛛身子，你吃起来还是带毛感的。你就
5: 我脚下都没力气了，
6: 不好吃，不要去尝试。
5: 嗯。
6: 然后知了猴今年夏天特别火，你知道吗？
5: 嗯。
6: 就每年总会有那么一两种食材变得特别火。往年的时候，知了猴一只大概卖1块钱，今年一只知了猴在网上生的啊，给你冷冻发过来，一只生的都要2块钱，价格是越来越高了，就翻了一番嘛。
5: 嗯，
6: 然后这个知了猴我也吃过，他们都说好好吃，我觉得很一般。
5: 嗯，反正我接不了话，我一接话的话我脚重了。
6: 然后再一个，
5: 那别说了，
6: 蚕蛹，我觉得蚕蛹比蜂蛹好吃。就个儿稍微大一点点，蚕蛹我觉得还行，这个我可以接受，因为它主要吃的就是那个椒盐的那个味道。
5: 咱们还是不说这个，咱们说那个月饼好不好？大家回家互动。
6: 蚯蚓，蟑螂，
5: 蚯蚓能吃吗？蚯蚓、
6: 蚂蚱能吃啊，
5: 都能吃
6: 啊。蚯蚓啊，我
5: 都拿油炸的吗？那种
6: 蚯蚓怎么做哈？
5: 啊，
6: 活着的蚯蚓，哗哗哗洗干净，洗完了之后那儿有一个面糊。
5: 哎呦我的天，我脚
6: 扔到面糊里边，然后蚯蚓在面糊里边拱拱拱拱拱，然后直接拿起来咔。炸一下立马就捞出来，然后
5: 我问你它好吃在哪儿。
6: 嗯，你要真让我说好吃在哪儿，
5: 也没啥好吃哈。
6: 好吃，好吃在配料。放什么料就是什么味儿，吃起来跟炸面团差不多。
5: 不过你说到蚯蚓的话，有看到一条消息，在近段时间啊，在那个江苏的徐州有一男子喜欢钓鱼，他就买了1斤的蚯蚓放在了后备箱，哎，忘记取出来了。你想想，100多条的蚯蚓一夜之间全部出逃，
6: 还都跑到车里了。
5: 然后呢，重点在哪呢？
6: 嗯，
5: 这个蚯蚓啊，你想想，它最后跑哪去了？
6: 全在车里啊，你根本你就找不到啊。当事人谢先生就说了，这一包蚯蚓啊，一斤，哦，我想纠正一下，谢先生，一斤蚯蚓。它不止100条，
5: 大蚯蚓。
6: 对，因为我买过，
5: 买过
6: 有喂鱼啊，喂宠物啊，然后你它有的时候需要多种的这种昆虫摄入嘛，
5: 嗯，
6: 然后有买过1斤，可不止100条哦。当他第二天来到车里边的时候，他发现啊，自己的蚯蚓一根没剩了，全爬到后备箱里了，有的能找着啊，有的找不着了。他发现后备箱里也有，后座也有，最后啊，大概找了找，找出来10来根，车里边。爬着2根，然后一包蚯蚓100多条全部都在这里的车里，然后就在网上求助网友说这个要怎么办，因为死在车里边它会发臭的，
5: 真的。而且这个车你必须要去 4S 店里面，或者说去那个洗车店里面好好的清理清理，
6: 不好使，有很多的犄角旮旯，你要蚯蚓爱钻，而且就那种小缝它刚好钻进去了，
5: 它万一钻进去的话呢，它头卡那个地方，然后呢又死不了，然后在里面闷闷了之后呢就出汗，出汗就发臭，然后呢你朋友
6: 蚯蚓还能出汗。
5: 对啊，热了，热的发臭啊，所以就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车啊，基本上要不要去 跟我们对接一下。
6: 我觉得很多的你可
5: 咱们收一下二手车，然后给大家做特惠车来卖。
6: 这个你都不敢？
5: 这不敢，因为咱们特惠车也是
6: 我们的特惠车是
5: 新车，
6: 纯新车。各位如果有喜欢车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考虑
5: 回一下特惠啊，
6: 家用车可以回一下特惠。孙三白说：“哎呦，我听得我现在都想换频道了。”
5: 所以我刚跟你说，你该就别说这个。你说这个，我脚一直麻，我都不敢接话。我接你一句话啊，我鸡皮疙瘩掉一地，掉一斤啊，比蚯蚓还重。
6: 但是在这儿也是要做一下提醒，就是了，现在车内啊确实高温，很多的东西它不适合在车里边去放。
5: 对，
6: 你就像蚯蚓这种尤其是活体的东西放到车里边，它要跑了吧你也难受，它要不跑臭在车里边你其实也挺难受。
5: 跑了不难受，你抓不到它才难受啊。
6: 是像这种你座椅很

0: 很有可能都要全部都给拆开，全部
1: 真的是
0: 拆开了之后你才能拿出来。但是车呀，一旦拆过之后，你卖二手的价格直接又砍一个对折。
1: 是啊，
0: 因为别人会怀疑你这是不是有事故，重大事故，要不然你拆座椅干嘛？谁会闲着没事拆个座椅啊？
1: 大家好，我车上挺干净的。那天突然间打开车门的时候，里边好多蚊子，我不知道为啥。
0: 停在了树下呀，窗户打开。
1: 但是我天天都停那个地方啊，就那天特别神奇，我还吓到了，我想说是不是我车上有什么坏东西，我没发现。重点是我闻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味道啊。
0: 蚊子那天搞团建，
1: 有可能
0: 开会，
1: 开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开会，
0: 找一个安静的车里安静。
1: 行，各位刚刚上车的朋友可以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两张图片，是两款月饼，这两款月饼呢。如果是你花钱去买的话，分别最多花多少钱去买这个月饼，你觉得值得？我觉得它只值88块钱，征南觉得会200块以内啊，他都会花啊。
0: 他车友找到了一个类似同款，
1: 24.9块，
0: 9块月饼一斤装。啊，我觉得你这个还是跟我们不太一样
1: 啊，人家这不同的花嘛，
0: 对，
1: 不同系列。
0: 但这个价格也太便宜了，
1: 一般买试试。
0: 但我是这么觉得哈，月饼其实它本身就应该是这样的价格，
1: 是吧？
0: 技术含量没有技术含量，然后食材又没有非常高非常高的这种贵的这种食材，你里边到底是包了海参还是鲍鱼啊？海参鲍鱼现在也降价呀。
1: 如果说里边包那些东西，我也不敢吃，因为我怕它呢，就是要为了保存。所以呢就要有新鲜感，要新鲜的话呢，它里面就要加一些东西。
0: 今年听说呀，在湖南开始售卖臭豆腐月饼了，而且这个臭豆腐月饼它不是馅儿，它从皮儿开始就加了臭豆腐水。
1: 哎呀我的天，
0: 好多人排队好久然后过去就为了尝尝这么一口。
1: 哎，对，如果他专门卖这个月饼的话，那个店里边一走进去的话都是臭豆腐的味道，别人不知道的话怎么回事，这家店怎么那么臭呢？
0: 我跟你说啊，就这样的月饼，到时候我如果买了我吃了，甭管好吃不好吃，我一定说好吃，我要多坑点人。
1: 那你做 KPI 做的挺好啊。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5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2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会儿呢，路面开始逐渐的繁忙起来了。目前呢，看到游西路大桥下桥之后，现在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已经处于20到30公里之间的通行时速了。反方向过来，也只有在黎明高架这一段稍稍会留有一些缓慢。那在北二环呢，这会儿金山隧道出来之后，前方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排队。东二环依旧是从这会儿的鼎宇高架连接到鳌峰大桥的上桥处，现在双向通行时速相对缓慢，主要是车流量比较大。再来看到的是这会儿的南二环北园高架汇流口开始缓行，前方一直排到了这会儿的双湖互通口，反方向过来的车辆要过了吉安高架之后，通行逐渐恢复一些。三环上今天看起来

0: 整体还是比较良好的，三环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
11: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1: 不管明天怎么样，
1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6: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案，
0: 快乐回家了。
16: 我是熊亮熊总，
0: 各位好，我是钟南。
16: 咱们的路况消息还是要拜托给大家了，现在呢已经是6:30了，路面上车还挺多的，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6: 说到月饼的话呢，海阔天空他说了，刚刚吃了一块月饼啊，直接上厕所去了。你吃的是什么月饼啊？我们BB坑，
0: 你这个月饼，你说一下品牌哈，有没有可能？

0: 补上来的月饼。
1: 你那个月饼是这什么味道的？
0: 其实在北方吃月饼跟在南方吃月饼啊，它是完全两个概念。北方的月饼都是那种大块的，我来到南方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月饼还有这种小的跟蛋挞一样的，就这种蛋挞这样的这种小月饼。
1: 是吗？
0: 对，我们北方的月饼一般情况下就都是像一个那种小鼓碟一样。
1: 我小时候，我们最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啊，
0: 嗯，
1: 那时候月饼上面是芝麻的那一种，然后现在好像在咱们福州一些老店还能买得到，它那
0: 芝麻的
1: 上边就有芝麻在上面，然后呢下面就正常月饼，然后里边有肥肉，然后呢有什么，
0: 你说的这个不叫月饼，
1: 就在我们这叫月饼，
0: 叫在福州叫礼饼，
1: 我懂你的意思，你要说
0: 的
1: 是
0: 结婚的时候送
1: 礼饼，对，在我们小时候这个就叫月饼，
0: 有了孩子这月饼还在家里放着，
1: 对，这个月饼
0: 吃不掉一点，
1: 这个月饼啊里边你咬进去之后那个馅儿啊你能吃到白砂糖，
0: 是
1: 对，然后呢我们小时候吃这种月饼，然后它有不同的型号，有大的有小的，
0: 嗯，
1: 长大之后呢月饼就变了，所以呢怎么说，在我印象当中月饼就应该是那种你所谓的喜饼啊，
0: 哦，
1: 对，然后呢现在的月饼对于我来说它那个叫零食。
0: 每个地方其实月饼 它对于月饼的定义都不一样，你比如说在江苏苏州那边他们有一种叫苏式月饼，
1: 嗯，
0: 但是我们呢喜欢叫它是包酥，长得好像一个小小的馒头一样，一层一层千层的，一口咬上去酥的掉渣，它里边就会包一些像芋泥啊，
1: 嗯，
0: 像一些果酱啊，就这种类型的馅儿，我是特别爱吃这种苏式月饼的。
1: 被你这么一说啊，我今天晚上待会儿下节目之后吃完晚饭，我就打算去买一块月饼吃一下，我就买10块钱以内的。
0: 买啥？明天给你带呀，啊！你想吃月饼，家里还是有。
1: 那么多人送给你啊？
0: 也没有那么多人，反正你送一盒我也吃不完，送两盒我也吃不完。
1: 是什么月饼？你说一下，不是榴莲的吧？
0: 我不知道。
1: 臭豆腐之类的吧，
0: 我没有看，实话说没有看，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朋友外地带过来一个手工月饼，纯手工的，然后拿那种油纸包的，一看就是这种自己做的这种手工，
1: 哦，那这种太油了，我还是喜欢洋气一点精致一点的那种。
0: 熊亮，
1: 冰皮月饼
0: 自己买好吧，
1: 你
0: 给你你还挑三拣四的，你这真是，
1: 我这人吧，我既然收你这个月饼的话我当然要有要求，拿一个我不喜欢的我不是
0: 收
1: 是不是啊，
0: 是，然后还有一种是什么呢，除了江苏的这种包酥月饼，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没有吃过我真的建议你们去体验一下包酥，太好吃了，或者叫苏式月饼，还有一个是云南的，云南的它是烤的，它不是咱们这种月饼放到烤箱里边烤，它是类似于就这种，这应该叫什么，也是放到烤箱里边烤，然后叫什么呢，它叫云腿月饼，
1: 啥意思啊，
0: 它是拿云南的火腿，云南的火腿其实也蛮出名的，然后拿火腿的这个肉，然后加上一些糖，甜肉馅儿，然后包在里面，咸咸甜甜的肉馅月饼。我之前有一次我就买了好多云腿月饼，我觉得很好吃，它也不是咱们这种普通月饼这个馅儿，也更像是一个糕点类型，肉糕点这种感觉。
1: 被你这么形容哈，
0: 啊，
1: 还是没啥食欲，
0: 说不出来它好吃的点在哪儿，但
1: 是
0: 它真的就很好吃，那种火腿那种烟熏的味道
1: 啊，有烟熏的味道就好吃了。
0: 对，然后它里边包的那个火腿有一点点广式腊肠的感觉，
1: 哦，可以，
0: 甜口的香肠，
1: 可以试一下，
0: 就类似于这种甜口香肠，然后整个里面全部都是这个馅儿，我觉得真的好好吃。
1: 说实话，
0: 这两个月饼我特别爱。
1: 月饼的话，我还是喜欢吃传统的，现在各种口味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就还好，没啥特别的感觉。像什么豆沙月饼啊，我这就能接受，红豆月饼啊，还有那种就是黑芝麻月饼啊之类的。
0: 黑芝麻月饼怎么就传统馅儿？谁家传统放黑芝麻馅儿？
1: 好吃，全部都是黑芝麻，香香的那种。
0: 汤圆儿我是真的很爱吃，因为它是热的，那个热的那个流心儿，
1: 对，
0: 而且里边
1: 甜甜的那种，
0: 而且那个芝麻它打的是非常细腻的，
1: 对，
0: 已经叫绵密了，
1: 柔柔的那种，啊。
0: 但是你如果说黑芝麻丸儿、黑芝麻馅儿月饼，我感觉它里面就有一点那个渣感在里面，
1: 好吃，
0: 我就不能接受，
1: 有点像绿豆饼。啊，红豆饼之类这种，
0: 吃完了之后你那个牙呀，牙缝全是黑的。
1: 没关系，咱们刷牙有牙刷。来看一下 Crazy 啊，他发了一张照片过来，他这个月饼好看，确实好看。
0: 你这个月饼我敢打，
1: 这个应该是 AI 的制作的，
0: 99%的保证，你这一定是 AI 制作的。
1: 对，这个不可能，你月饼长这样，你说这个得要花多少钱啊？
0: 它能雕成这么精细，我觉得不太可能哈，
1: 哦。对，这个确实漂亮啊，但是呢，我觉得没有这种月饼，它面上不可能是你刚刚展示出来的，还有什么小兔子呀，还有我的天。像一个家一样的感觉。
0: 是，各位还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

0: 互动来看一下，给各位找到今年网上比较火的一些好看的一个月饼哈。
1: 天空他说刚刚吃的是那个蛋黄酥，感觉能吃到坏蛋，蛋坏了是不是？
0: 蛋黄酥有一段时间其实也蛮流行的，有一个叫什么妈蛋黄酥嘛，咱们之前有美食节目的时候还给大家去带过这个，一颗蛋黄酥卖8块钱，我当时就觉得已经很贵了，但是它只要改变一下造型，它就可以卖到月饼30块一颗。

0: 味。
1: 真的、哦，说到吃的话停不下来啊！各位，你们饿了吗？
0: 嗯，
1: 饿了的话也没有办法，因为在路上排队，我知道，路面上车挺多的，特别是二环沿线啊，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如果在这一段你赶时间的话呢，咱们尽量不要往桥上走，桥上的话车一定是多的。
0: 是。
1: 那桥下的虽然说有这个红绿灯啊，但其实还行。
0: 是。嗯、来关注一条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啊，这会儿呢在永丰枢纽，现在要往西岭互通的方向呢，目前看到是有事故发生了，后方的排队排到了淮安半岛的位置，各位有途经这块的话，三环上这一条现在缓行。
1: 是的，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第一时间来给我们说一声。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接下来这个你买不买？
2: 来说个花钱的事儿，
1: 你买不买？你说
2: 花大钱的事儿，
1: 你买不买？
2: 买不买是有没有钱买？我如果把现在资产算上的话，我就
1: 还差一点，还得借。
2: 我这一趟我就上去，我就别回来了。我
1: 甚至说我不想回来了，回来得还债。
2: 你这一堆人在那个回落点等着你，让你还。
1: 这是真事吗？
2: 这个是真事啊！跟各位说一下哈，手机上有携程这个 APP 的哈，您可以在上面搜索一下。今天呢，携程上面上架了一个叫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的船票，那这个船票呢，它不是咱们去大洋上船，它是宇宙飞船的船票，
1: 太空旅行，
2: 真真正正可以给你带到太空当中去玩上这么一圈的一个船票。
1: 太贵了，朋友们，510万，
2: 折合人民币510万。
1: 哎呀，带着一两套房子上去啊！
2: 这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是目前国内哈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一个太空遨游的产品了，而且呢，现在全球的销量加起来已经到了681万份，国内的订已经订走了2份。
1: 咱们中国订了2份，现在目前、啊、
2: 对，现在有人已经下单了2单，而且这个下单并不是说你就拍完了之后到时候你想退款就能退，不是，它是15万美金的定金，
1: 定金先定啊，
2: 对，下完了定金之后你要不去，定金不退，哎呀，
1: 这几十万没了哈，
2: 对，几十万就直接没掉了，所以这2单我觉得他们肯定是要去的，这百万的一个价格呀。
1: 他是一个人去吗？要去也一家子去，然后夫妻俩啊啥的。
2: 下了2单吗？有可能就是两个人一起下的单。
1: 1000多万没了，哎，1000多万没了。
2: 可能对于人家来说，1000多万就像咱们花个1000多块哈、啊，能花吗？能花啊，心疼嘛，也就还行，大概就这个样子、上去一趟。
1: 但上去的话呢，好像是要通过一些学习吧，他不可能说就直接，包括身体状态应该也要体检。如果没有体检的话应该也是不行的。
2: 是关于这个有没有学习啊，里边没有详细介绍，但是我觉得这一趟行程啊真的贵得有点离谱了。为什么这么说？整个行程一共6天，6天并不是说6天你全在太空当中、只有1天你在太空当中，而且就那么几个小时。这6天的行程
1: 里
2: 包含了什么呢？因为它的出发地啊不在国内，你需要自己到美国、然后到它的新墨西哥州，然后到它那个发射场地。第一步不是上天，而是自己先坐飞机到美国，然后所有的签证费用啊、机票费用啊自己出，不包含在510万之内。这510万就是你坐上飞船的这一刻。不知道上面有没有这个太空餐，
1: 那吃东西啥的是不是得要另外花钱？
2: 哎，
1: 他如果真的能够花个510万去买这个票的话，他其实也不在乎其他的一些钱了。
2: 对，你在上面，waiter 给我来一个汉堡啊，一个汉堡10000美金啊，那大概就是
1: 忍住我不吃当减肥。
2: 是，
1: 哎，不过确实有啊，他说前4天都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式的发射，然后第6天就回来了。
2: 因为你在上面的话，你是没有任何的、

0: 一些技巧可言的，现在航天员你要培训啊，要培训很多、啊、
1: 当然了，你的身体素质还得要过硬啊。
0: 你比如说在上面想喝水了怎么办，那水一挤出来它不是往下流的，它嘚儿
1: 飞起来
0: 中了，你还必须得给它抓紧时间去给它喝掉、嗯、你要不喝掉万一它进到某一些器械里边，哎呦有可能会。
1: 先说实话啊、哦、如果它的价格可以调整的话，如果是以你觉得花多少钱你愿意去尝试一下，就咱们真的是就跟这个一样的啊，就去太空啊、嗯、然后呢飞船什么的。
0: 我思索一下哈，30
1: 30块
0: 30万。
1: 你打个车都不止30块钱，你还想去那个什么咱们，我说实话啊，
0: 我是按照我现在工资收入来定的这个。
1: 如果这个行程啊是按这个要求，然后我也不要去美国，咱们在中国这边就有发射场地可以直接去的那种啊。
0: 啊，多少钱你想尝试？
1: 10000块钱我会选。
0: 10000块钱航天燃油都不够，10000块钱固体燃料钱都不够。
1: 18000涨个价，18000。
0: 哎呦挺厉害，提高80%预算。
1: 对呀、啊、跟你这么一说嘛，毕竟离开地球嘛，就是啊，去太空上看看地球，这个体验18000我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
0: 其实实话来说我没有好奇一点。
1: 没有吗？
0: 对，我对于这种太空真的没有一点点好奇，我对于这种海洋深处我也没有任何的好奇，我对海洋唯独的好奇就是钓鱼
1: 啊。我在睡觉经常有的时候会听一些就是什么宇宙啊、
0: 嗯、
1: 太空啊，就这方面的一些点，虽然说我也不了解哈，听了听了也睡着、嗯、但我就喜欢听，所以呢如果说花个20000块钱以内的话，其实我是会去的，买这个票。
0: 是
1: 20000块钱也不便宜了，你以为以后科技发展以后这个坐那个什么公交车一样的，我心想
0: 其实在国内你是可以体验到这种跟太空上感觉一样的地方。
1: 那不一样，那种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0: 零重力，纯零重力的，就这种舱，
1: 但这感觉能一样呢？
0: 你进去之后啊，他就给你模拟了这个太空这个舱的环境，然后完了之后你也可以通过它上面那个屏幕然后去往外去看，好像在太空一样。
1: 这完全不一样。
0: 18000能行，
1: 我跟你说
0: 能体验
1: 这个就什么，你这种感觉像什么你知道吗、
0: 哦、
1: 就像是我现在想找个女朋友，然后呢、嗯、没有真实的女朋友，我天天就在那个看着我想象中我有女朋友、
0: 哦、吓我一跳。
1: 是不是就这种感觉、
0: 哦、
1: 你这个不就是吗？你不是真实体验，你这就想象中、yes. 哎感觉好像我有这样的，
0: 是
1: 这不一样。所以这18000我觉得能花的值，510万咱们就把这个当新闻跟大家分享分享就得了，想都不敢想好不好。
0: 所以各位你觉得这一趟的价格在多少你可以去接受、嗯、我个人觉得哈，如果真的是以后普及了，就是人类可以上太空了，它也不会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你毕竟燃料的费用在哪儿啊、嗯、
1: 10000块-100000我觉得应该是
0: 差不多，这么多人技术都在那儿，但是有一天总有一天你上天会变得非常便宜，
1: 像坐公交车一样。
0: 那可能不会有这么便宜，毕竟燃料费用在这儿放着、嗯、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是一趟，你比如说是一趟这个飞得比较远的一趟的这种
1: 出境游，像出境游也很便宜、啊、
0: 出境游可能得豪华舱。头等舱的一个价格我觉得应该可以，毕竟现在你说
1: 几、嗯、10000块钱我觉得是要的。
0: 对，火箭已经可以回收了嘛、嗯、那它以后发射成本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低，但是我觉得可能10000块钱都不一定，它如果掉成1/1050多万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的。
1: 那如果说它会在50万左右的话，应该它的这个
0: 嗯
1: 已售出现在是681份嘛，应该会加个2-3个0吧，我觉得。
0: 哦，可能都不止2-3个0，
1: 是吧？50多万，咱们忍一忍，是吧？去体验一下。
0: 这些人他们可能已经对于钱没有什么概念，或者说我刚好我就是最后的生命的时刻，然后我也不用再考虑自己的孩子啊、遗产继承什么问题，那我可能我就直接会选择我把我所有的财产全部换成了这张票，我就是想到太空体验一下我没有体验过的感觉。
1: 但估计安检人员不会让你去啊。你上去有风险，年纪大了。
0: 你这趟旅程你是体验完了，跟你
1: 真的上天
0: 这趟旅程，跟你同行的这趟旅程，
1: 哎呀，笑死了，
0: 就会觉得有一点点恐怖啊。
1: 今天节目做的我那个这个眼皱纹又多了2条。
0: 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恶心的也聊过了，然后好吃的也聊过了，这种
1: 上天的也聊过了。魏大叔刚下班，10万块钱你会花，对不对？我也是，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说。实话，如果10万左右的话，其实还是我觉得有机会，有机会可以去的。
0: 10万块钱我可能会在我退休的时候再去。
1: 那我可能不会，退休的时候那时候都老了，你想要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
0: 我不能做一个帅老头吗？嗯。
1: 我考虑过你那时候体力怎么样，就身体行不行。
0: 我退休之后三环边上我就买一套小一点的一个这种小一点的别墅，完了之后我三环外我又不禁摩，我作为一个帅老头天天骑着一辆巡航，每天我穿着皮夹克，我穿大皮鞋。
1: 年纪太大的话骑不了摩托车呀。
0: 只要体检能过，只要体检能过你都可以骑，没毛病。我就天天我骑摩托车，我就做一个帅老头。
1: 是
0: 今天我过山车了，明天我上天了。
1: 你想成为帅老头的话呢，先把肌肉练起来。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在不断的训练我的肌肉呢？就是叫增肌防老。
0: 嗯，
1: 人家说养儿防老，
0: 这个真的增肌防老。
1: 增肌防老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呢，你的肌肉含量如果稍微高，你的体力、体质等等，它都会好很多。
0: 因为我的脸不是会稍微有点肥吗？
1: 什么叫稍微啊？
0: 稍微。然后女朋友一直劝我说。哥你哥哥你要不减减肥吧。我说咋了？他说我好害怕你以后变得跟于谦老师脸他会往下垂吗？
1: 是会的，因为这种地心引力嘛。但是呢我觉得确实
0: 可别地心引力，
1: 你女朋友都发现你这开始就是发展了，你就得要注意一下下。咱们该运动的运动，没事你跟我去，我又不收你训练费是吧。
0: 你能不能顺带请我吃个饭？你不是好这个
1: 我还带你训练，我还得请你吃饭，行、
0: 啊、不然呢好事要做到头。
1: 可以，没毛病啊，就那一次嘛也行啊。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郑楠。
1: 我是熊亮熊总。
0: 想要买东西的记得回复一下好物，想要出去拍照的给自己留下现在的美美的瞬间的你可以回复一下拍照，想要看好看的月饼的回复一下互动就可以了。
1: 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0: 明天见啦。
1: See you tomorrow。 斑马音乐新
2: 歌推荐，万妮达演唱汪苏泷词曲的《思念若是一首诗》，国风 R&B 搭配古筝、尺八等民乐，把隐忍内敛、无法言说的思念化作水墨般的诗意，唱出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惦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奶茶三分行，他想点播赵雷《我记得》，送给满心疼爱自己的奶奶。

回忆里满是奶奶细碎温暖的照料，借这首歌送上祝福，愿时光慢一点，奶奶身体硬朗，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奶茶三分糖点播的这一首赵雷《我记得》。我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梳理一下西二环，目前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过了黎明高架恢复到有序通行。反方向，游西洲上桥的位置，还有工业高架上桥的位置，通行时速相对缓慢。东二环只剩下了联盘高架和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时速会相对慢一些。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依旧是集中在了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三环上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呢，目前看到红塘大桥。从红塘大桥的这个汇流口开始，现在要往淮安半岛的位置，目前还是在缓慢通行当中，过了淮安大桥之后通行可以逐渐恢复。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都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5: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

0: 奉献，敬请关注。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其婚礼仪制深刻影响着整个中华文化圈。而汉族的汉正源自公元前202年徐州人刘邦建立的大汉王朝。徐州是两汉文化发祥地，也是汉式婚礼礼制的重要范式与活态传承地。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徐州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河景千年约》。
1: 我们聚集画面正中心，可以看到新郎和新娘亲手相携，并且腰间离带紧紧相系，相互缠绕。新娘后方则刻画的是两位乐手，我们会发现一人吹笙，后面一人吹笛子，预示的是琴瑟和鸣。
0: 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讲解员徐晴凤每天都会向游客讲述着博物馆里一块汉画像石背后的故事。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中唯一完整描绘汉代青银之礼的石刻遗存。2000多年的时光沉淀于石面上，上面镌刻的纹路依旧清晰。
1: 下方以及上方刻画的这些呢，便是祥云，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结婚选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古人将他们的门户等级基本上刻画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边也隐喻出来门当户对这一词。在男方家中左下角还刻画了一对母鸟哺育雏鸟的场景，也是象征着对多子多福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夙愿。两侧这边刻画的变为连理枝，这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喜结连理图。
0: 连理枝的典故最早可追溯至战国韩平夫妇的传说，后经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成为经典表达。这块汉画像石上两侧刻画的连理枝纹样，正是汉代人用图像表达对夫妇好合之期盼的实证。2000多年后，这份刻进石头里的浪漫被一代代徐州婚俗传承人接续守护。徐州花轿婚俗非遗传承人王磊介绍，作为徐州本土汉婚文化的活态载体，徐州花轿婚俗2014年成为徐州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民俗类项目。
2: 历朝历代的形制在变，从车马到担轿，再到后世啊各式各样的喜轿，样子是换了又换，但是轻盈为礼的内核却从来没有断过。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非遗传承更贴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因为只有年轻人喜欢了，婚礼婚俗花轿传承才能够做下去。这场婚礼我们用明制的形制，根却扎在汉代的礼中，这就是我们徐州汉婚的底气。
0: 这份守着根又往前探的心意，今天落到了李凤龙与张谭玉这对新人身上。从轿帘上的木雕纹样，到伴郎的站位距离，再到新人行礼拜手的角度，婚礼筹备中大大小小的细节，王磊都要亲手过一遍、抠一遍。
2: 这就是咱们徐州人以前接新娘的工具，啊，这种花轿啊，有4人抬，有8人抬，更有讲究的大户人家呀，是16人抬的花轿，绮罗伞扇开道，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唢呐一响，整条街瞬间就热闹起来了。
0: 婚礼这天，院落张灯结彩，红绸高挂，亲朋好友身着传统服饰陆续落座。喜堂里最先动起来的是博山炉升起的烟，暖堂进场，熏香除秽，不只是求诸事顺遂，更是让即将登场的新人心先沉下来，定下来。
3: 熏香尽致，仪式郑重，点烛，右点喜烛，香火旺，左点喜烛，喜相逢，燃香。
0: 接下来便是整场婚礼最具特色的环节，花轿轻盈。此时一顶红绸覆顶木雕精美的花轿

0: 停在院门外。这顶花轿是王磊团队按照传统形制复原的，轿帘上绣着连理纹样，新郎李凤龙。
1: 花轿抬过来的时候，那种仪式感一下就上来，不是坐婚车那种轻飘飘的感觉，轿子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像是把老祖宗的祝福刻在上面。
0: 下轿后，亲人大手相牵，缓步入堂。为了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新郎李凤龙下了不少功夫。
2: 我们最花心思的是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比如殿宴用的木宴形制、迎亲书的行文格式，我们都翻了不少的资料去核对。
1: 我还特意选了喜结连理汉画像石拓片和马庄香包作为信物，就想让这场婚礼不只是走古礼，更有我们徐州本地的文化温度。
0: 轻盈登门是古礼六礼之中最见诚意的一步。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是自周代即已确立的完整婚娶程式。从汉画像石刻下的离代之约，到花轿轻盈的锣鼓喧天，再到如今新人的牵步入堂，这份对相守的珍重跨越千年依旧如故。石案城上新人相对而坐，共食同劳之时，旁人奉上合卺酒，新婚夫妇各执一瓢共饮。所谓卺，是指用未苦的葫芦剖分为两半制成的瓢。合卺酒又称交杯酒，象征夫妻同甘共苦。新郎李凤龙
2: 走完合卺礼，心里突然涌上一种很奇妙的归属感。葫芦合到一块的时候，突然就懂了夫妇一体是什么意思，不是那种轻飘飘的誓言，是真的觉得往后两个人的日子就要合成一家人过了。
0: 随后三拜九叩，跪地奉茶，礼毕，新人执手盟誓，昭告天地，在伴郎伴娘的簇拥下缓步退场。整场婚礼走完，这对新人对中式婚礼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2: 走完整场仪式，最大的感受是，传统婚礼从来不是繁琐的流程，每个礼节里都藏着古人对婚姻的敬畏和期许。这场婚礼之后，我们更真切地摸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以后有了孩子，我们会带他去看汉画像石，告诉爸爸妈妈的婚礼是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化相逢，也希望这份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0: 刻在青石上的千年婚仪，在今天有了最鲜活的回音。从汉代一脉相承的婚仪本源，到今天年轻人主动奔赴的文化回归，汉族婚礼的浪漫从来都藏在一衣、一拜、一食、一饮的细节里，藏在父亲递出的家训中，藏在母亲梳过发梢的指尖上，藏在两半葫芦合为一体的那一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就是浪漫中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上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tomorrow。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万妮达演唱汪苏泷词曲的《思念若是一首诗》，国风 R&B 搭配古筝、尺八等民乐，把隐忍内敛、无法言说的思念化作水墨般的诗意，唱出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惦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

0: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他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他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R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5: 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低谷期，可能是失恋，可能是和家人朋友吵了一架，也可能是被心仪的公司拒绝了。低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陷入其中的死循环。接下来的这两种错误，希望低谷期的你永远不要碰到。错误一，全部外归因。拿失恋举例，我们大部分人在失恋的时候喜欢将原因归结给对方，这在心理学上就是一种外归因方式，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自尊，减少自责愧疚的感受。只要觉得都是对方的错，我们就不会责怪自己，认为自己太差劲。但同时，外归因让我们没有办法看清自己存在的问题，没有理由做出改变，在之后的恋爱中还会再次陷入同样的矛盾。错误二，全部内归因。还有一些人喜欢在低谷期时进行内归因，寻找自身的问题，甚至自我惩罚，借此降低自己的罪恶感。但有一项心理研究表明，自我批评和惩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降低愧疚感，但从长期来看，这衍生造成的重重压力并不利于自我成长。外归因也好，内归因也罢，片面的责怪他人或是责怪自己，都没有办法帮我们度过低谷期，不仅原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还会带来强烈的负能量和糟糕的情绪问题。当你面对低谷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告诉自己，这是每个人每个年龄段都无法避免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0: 在低谷期，我们会发现，当下的问题无法解决，可随着时间慢慢流逝，问题都会被慢慢解决。同样的，低谷期解决不了的事情，在以后或许根本算不上问题。 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去处理，让自己在低谷期的状态中积极反思，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知识和经验。但是千万不要陷入到对过去的回忆中出不来。最好的方式是准备一个小记录本，记录下现在的情绪和想法。你可以开启你的第三视角，想象经历低谷的这个人是自己的朋友，他只是经历了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低谷期。 如果是你，你会愿意给这位朋友一些接纳与鼓励吗？这样对你来说，或许会有更清晰的思路，也更容易接纳自我。通过记录想法和情绪，可以避免让思考仅仅停留在头脑中，乱成一锅粥，也可以避免加剧负能量，帮助你更有效地发现问题，做出改变。最后还想对你说一句，没关系的，一切都可以慢慢来。 也许生活不是我们最初期待的样子，但只要熬过去，就会有新的未来等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万妮达演唱汪苏泷词曲的《思念若是一首诗》，国风 R&B 搭配古筝、尺八等民乐，把隐忍内敛、无法言说的思念化作水墨般的诗意，唱出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惦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0: 皆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

独行，雁过无影。夜动心，听过几声叮咛，蹙眉染着时间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3: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爸爸真棒！ 回收1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1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1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4: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5: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订，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
6: 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8: Zebra Music，
7: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哪里叫北？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万妮达演唱汪苏泷词曲的《思念若是一首诗》，国风 R&B 搭配古筝、尺八等民乐，把隐忍内敛、无法言说的思念化作水墨般的诗意，唱出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惦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是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万妮达演唱汪苏泷词曲的《思念若是一首诗》，国风 R&B 搭配古筝、尺八等民乐，把隐忍内敛、无法言说的思念化作水墨般的诗意，唱出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惦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

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戚。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好。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

0: 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

时差 Go 见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

0: 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我说我最爱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

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

为我成居，为我心思层层，为我对弈。

的人，几句寒暄，旧梦里听闻，期望失望，远方仰望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我可以让。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为日路得色，竟然够胆参加呢个色身不色，大把回忆，烦恼太复杂，但系我都继续努力，失败两个行程经历，我做。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得去逛。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月三三岁。

0: 错西七卷交。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Yeah, my soul, my love, my pain, my ego, my hate, my kindness, my past, my purpose, my death, my anger, my jealousy, my fault, my lie, my loyal, my faith, my evil.My proxy is killing the slow 加在了山岳之间徘徊着无法左右全靠着自己商量却禁不住欲望利诱做着恶魔的心理也祈求着善良庇佑 The shit is painful 我在将我自己批斗判了个最终的罪然后找回新的理由我的危险让我无法分清我的上位或许上帝他在造我的时候出现了纰漏 Fucking painful 对着光环确实疲倦了每天都想反复打着迫使人心的卷子变成一个很善于讲真话的骗子骗着骗着连我自己的心都早已经变色他们说我好像是变了变得瞻前顾后变得自负且懦弱行吧对此我也没有任何想要解释了你不懂我的痛苦那又何必要了劝呢我与路西法确实很是相像肉身是那天使精神与窥之创样我们爱着我们爱的人在爱的同时却又准备好用那些恶语去想象直到我连那对错的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 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2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

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你听说过幸运女孩综合征吗？这个曾在外网爆火过的词，指的是只要你相信自己是好运体质，通过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我相信最好的事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我相信我有能力实现想要的一切，我想做的事情都会得到支持，这样慢慢的就会真的实现你想要的生活。从心理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我们通过长期积极的口头禅，把我很幸运的信念植入大脑，就会驱动自己的行为产生无意识的调整，最终有机会让主观预言变成客观现实。同样，消极的口头禅也会让自己越说越倒霉。所以大家平时要少说否定自己的丧气话，多说肯定自己的好话。比如，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生来值得被爱，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工作稳定，我真的很幸运。哇，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一起练成好运体质。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舞。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早晨是公平的，
1: 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地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5: 一起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呢就是一瓢集团组合。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感觉又凉了一点点，
5: 对，就你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可以穿长袖了？短袖出门有点微凉，这种感觉挺好，保持下去。但是一到中午，你看昨天中午又是挺热的，就这两天呢阳光特别明媚，还是那句话，大家呢这个洗晒的被子啊，这个床单啊，咱们都可以在外面好好晾一晾。
6: 是的，那既然说到天气呢，我看了一下福州晚报啊，在昨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发了一条消息，说台风杜鹃生成了，路径也公布了，福建接下来啊点点点儿，
5: 那是个标题是不是？
6: 对，
5: 那你打开正文看一下呢。
6: 正文看一下，首先
5: 标题装不下呀。
6: 这个从16号到18号之间啊，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控制，低层受东北气流影响，全省属于多云的天气，局部呢会有 阵雨或雷阵雨，那气温方面这个中午前后体感比较热，早晨和晚上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内陆一带呢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时分还是要添衣保暖。那刚才既然说到了关于这个就是台风杜鹃生成啊，来说一下结论啊，未来5天杜鹃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5: 好，就它生成它的，但我们这边呢依旧晴朗。 是的，那当然有的时候呢，你说这个天气突然多云呐，然后什么降雨啊，我觉得车上还是得备个雨伞啊。那倒是，该洗车这两天还是可以洗的。因为阳光明媚嘛。
6: 对，
5: 我们现在呢一般接电话是不都说喂你好，
6: 咱以后呢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啊，如果它不是这个央视网发出来的，我都想说哦这个是真的吗？那是真的，就是以后我们接一个陌生电话。
5: 啥真的假的？你说呀，我来听一听。
6: 就是你当看到一个陌生的号码你不知道的时候，
5: 接起来你先不说话。
6: 哎，怎么不说话？哑一下。
5: 不是，你就接起来沉默是金，你等对方说喂，你再说话。
6: 我都这样，
5: 沉默3秒。
6: 我无论认不认识我都是这样。
5: 我们以前习惯了一看陌生电话喂你好，是不是？先别说，
6: 我都不说。嗯，有的时候那个就是涉及到几个方面啊，你比如说一般我遇到一些什么营销电话啊，或者说有一些促销类的形式，我一般都不说。
5: 他可能就是看我这边没有声，他也挂了。他有一些对方是这样的，你说喂，他的，哎哎喂喂先生，是不是？当然为什么说要这样呢？就是要等待安静3秒，对方如果不出声呢，就及时挂断。因为电话接通之后，如果对方是一个冒充客服的 AI 机器人，你同样不要出声，就赶紧挂断。因为他骗子有一些系统呢，他会能够捕捉到你的声音，然后启动各种诈骗的话术， 转接人工，然后呢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呢就是冒充你找你的朋友借钱转账。
6: 所以呢就是如果遇到一些陌生来电啊，我们说的是陌生，如果你都认识了，或者说上面已经显示了你的身份，
5: 风我来我就得喂你好，可以啊。
6: 对，所以说遇到陌生电话的时候，咱们可以来先等待安静的3秒钟。
5: 对对对，所以沉默是金啊，这个有的时候挺有道理的。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6: 沉默3秒钟，他如果不说话，你也不说话，是不是？
5: 那就可以挂断了，你还能等5秒，还真的是有耐心。
6: 所以说，你看老祖宗留下来的沉默是金的，
5: 对对对，
6: 看起来在这个方面是有道理的。
5: 没错，就尤其是大家也跟自己的家长啊长辈说一下，就如果有陌生的电话哈，因为如果说你特别熟悉的，或者说人一看就是你外卖啊什么的都还好啊。
6: 说到这个关于钱财保护的问题啊，最近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件，说呢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650万，
5: 多少？什么网络三口超多少？650万。

0: 啊，你要说650吧，我还觉得说啊，打赏650万挺有家底儿。
1: 这个事后呢，家长却刻意包装成、哎呀，那是孩子偷偷乱花钱、希望通过平台能够全额退回来。
0: 哦，但是人家是有这方面轨迹和证据的，就是在这个家长起诉平台的要求退款的期间，其中一个账号呢，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继续充值了16万。不是，这家人，你们平时的零花钱有点多呀。那最终呢，这北京的互联网法院也驳回了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就是你们根本不是说小孩打赏，是你们作为成年人你们打赏的，然后最后呢你们后悔了，又说是小孩打的要要回来、那这个以后那如果说都这样能要回来，那这打赏就跟儿戏一样嘛。
1: 所以
0: 你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是成年人就要承担你要你做的这后果。
1: 他其实就是抓住了说可能你也不知道我这边到底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的一个心理、
0: 都是你家孩子弄的。
1: 对，你有摄像头吗、你有监控吗？对不对？你啥都没有、你怎么知道对面不是这个孩子呢？
0: 所以人家有证据啊。
1: 对呀、那后来呢，那这个就是希望能把这个锅甩给未成年人嘛。
0: 对，其实你这个信号是不对的，是你们三口人共同打赏，有的时候真的你父母带的孩子，对不对？那什么叫就是你这是为了明确的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觉得好像未成年人的身份你就是用来逃避责任的、你就是用来就是有一些免责金牌的、那这个其实不对的啊。
1: 是，好在呢就是法院已经全都驳回来了、你这650万相当于该消费还是属于消费进去了。
0: 650万呢，你有打赏过吗？你可能连65块都没有打赏过。
1: 哎呀，你这个6块5都没有充值过。我这点钱挣得多不容易啊。
0: 那你说哈，后来有人也觉得说，你看比如说打赏650万，后来呢他在要求退还期间又打赏了16万，他是一种瘾吗？上瘾吗？
1: 你还是因为有你才能打。
0: 对呀，账号里没钱了可能也不会去打。
1: 你说
0: 这可能有点上瘾，是不是？
1: 对呀，那现在因为我们有一些比如说你通过信用卡或者什么各种这个信用的方式来透支、你也不能整个600多万呢。
0: 你说花钱有的时候上瘾这个事儿啊，我之前在听一些声音的内容的时候，我也会去花钱，因为他那个钱不多，5块6块7块最多了。那你说你5块钱你可以听1到2个小时。
1: 哦，你那个不叫打赏。
0: 我那不叫打赏，我那购买。
1: 那叫消费。
0: 我那叫内容付费。
1: 对。他这个纯属打赏，
0: 对对对，
1: 就是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回来。对吧、
0: 对。
1: 精神上面可能就越
0: 了一下。所以这种可能是我们还没有到达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可能还没有这么的游刃有余的使用你的钱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觉得说你这几百万的打赏是不是有一定成瘾的心理机制呢？
1: 这个打赏600多万呢，你可能觉得说哎，咱无法理解。但是你说打赏个6块5 3-5块钱的
0: 啊，那也没有。你看我再喜欢的一些内容啊或怎么样，它底下有的那个声音的内容，你购买完之后不也是可以打赏的吗？
1: 你那种打赏属于什么呢？就是它纯文字摆在那儿，它不像直播间那个有话术、
0: 对，
1: 有主播，就是那个叫引诱你打赏。那种方式是你可能你禁不住自己的这个。
0: 什么样的话术能让人掏那么多钱？
1: 你真的是喜欢对方啊？
0: 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能喜欢对方？
1: 互联网视频能见着啊？对吧？就是你给他打完赏，人家对面那个主播呀，人家能给你反馈。说哎，感谢你是谁发财的？
0: 感谢朴瑞丰宝宝，是不是？这不是瑞丰宝宝吗？
1: 瑞丰宝宝一点钱没有。
0: 瑞丰宝宝有没有什么才艺展示？
1: 来，我们下一个。所以这不仅是有没有消费能力的问题、还有没有这方面的就是消费习惯的问题。
0: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成瘾。你看我们在看好多新闻的时候，有人分析过说什么样的人会在比如说榜一大哥榜一大姐，有一类就是纯有钱人，他们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说的，你可能甩个10000-20000就跟我们说1块2块似的，纯有钱，他可能会成为榜一大哥。还有一种人呢，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相对没那么被人尊重，然后呢他可能就以此尝试，打完钱之后对方对他就是特别甜或极其的尊重，他让他一下就找回了这个面子。所以也有一些新闻，不是说有的挪用公款，有的是透支信用卡用来进行打赏吗？那这种是不是心理疾病的一种缺陷呢？因为你正常人不可能说我这边如果说我很有钱1亿，我给你打赏10000-20000-30000，这可能你觉得你有富余。那有的就把信用卡都掏空了，有的还这个自己职务的一些钱被贪了，然后用来打赏。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心理疾病啊？
1: 我不知道、
0: 朴大夫啊，
1: 朴大夫
0: 你们诊一下。
1: 朴大夫诊断不出来，
0: 是不是
1: 这种
0: 你说有的人
1: 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啊。
0: 他有钱花我是能理解的，没钱借钱给别人打赏，这个我现在还想不明白啊。
1: 连线一下舒兰老师。
0: 不是，就你觉得说你如果说没钱在你说没钱你给自己花，或者说没钱你给家人啊，这种你可能

0: 我能理解，没钱你给别人打赏，而且是打赏，还不是说什么救济别人或者给别人怎么怎么样，那这种可能也是一种成瘾的机制吧。
1: 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通过透支的方式给自己也花钱，你买东西买在了自己的身上，你觉得可能一开始大家都觉得无法理解，你现在包括现在大学生想办信用卡不能办，那你说这个打完赏以后不是打在自己的身上，打在了别人的身上，对方又没有给你寄礼物，又没有给你寄实体的物品。
0: 但如果说你就是比如说小额的打赏，你比如说哎呀这个说的真好，我给个100-200-300，就小额的这可以的，但你像那可能人家可能的确有就这种上百万的，这种就可能觉得
1: 下次问一个下次咱寻找一个。
0: 所以这世界上真的是好多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事儿，这个新闻让我开眼了，这新闻也是让我无法理解，但是还真的存在啊。
1: 还有呢，世界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觉得啊原来我不知道啊，还有一些事儿，你比如说很多一些北方的朋友来到南方城市旅游或定居或生活，可能他发现南方的蟑螂啊那个头太大了，
0: 它会飞呢。
1: 对，原来呢就是因为有一些北方的同学到这个南方来旅游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走在路上啊，或者说在一些什么这个外面的店里啊，看到了蟑螂，不知道那个是蟑螂，因为觉得说在北方的蟑螂其实特别小，
0: 或者说我以前在前18年在东北生活，我没见过蟑螂，就我印象中我没觉得这个东西被单拿出来要认识一下。就是可能那会儿更多的是毛毛虫，然后冬天那么冷也没什么东西嘛，夏天那会儿也没有那么热，所以我那会儿好像对蟑螂没有印象。
1: 在哈尔滨呢，就是我原来有见过小的蟑螂，因为就是从来没有见过大蟑螂，大型的。
0: 小的在我们印象中就是虫子了，
1: 就是虫子。
0: 对，没有单独把它就是值得说的地方。
1: 它有多小呢？你有点像你平时那个小手指那个指甲盖那么大。
0: 对，
1: 也就那么大。
0: 所以你就忽略不计了，不会把它单独拿出来说这个物种。
1: 对。
0: 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呵。这跟大拇指一样大，这个时候就
1: 还能飞，
0: 哎，这玩意儿还能飞到你腰间那个地方，你就觉得有点可怕。
1: 你像北方的蟑螂，它不能飞呀，它就是纯在那个地面上爬呀，
0: 是
1: 有点恶心，有点膈应你。
0: 但你知道最近吗？有北方的网友晒出了说家里的这个下水道附近发生了，就发现了这南方的叫广式双马尾的大蟑螂。就这种会飞的大蟑螂，然后后来很多人说，哎，你像那种就他说会飞的呀，这种大蟑螂的生活温度一般，比如说在28度左右，然后呢，你的温度稍微高一点，它活动会比较频繁。但为什么现在北方也会出现这个物种了呢？是包裹快递、行李箱和货物在运输的当中，你上午运过来，下午人家就到了。
1: 有一些之前不是说那个收到快递那个箱子啊，别放在家里囤着。
0: 对，
1: 里面有可能有虫卵。
0: 对，
1: 你也许可能在运输过程当中的温度不太适合，但到了家里以后温暖了，它慢慢就孵化出来了。
0: 没错，因为它以前吧，咱说有这个气候的原因它过不去，那现在咱说这快递物流多快呀，它这个也跟着虫卵啊什么的，可能一天两天人家就从这南方到北方了，所以现在北方好多地方如果有些人去囤这个快递箱，或者说你拆的时候稍微不注意一下。没有及时丢，那这个北方有些家里面出现了这个蟑螂虫卵，那养大了可不就会飞吗？
1: 那对于很多初次见到这个叫美洲大蠊的这个物种的蟑螂的北方市民来说，看到这些会飞的巨无霸呀，带来的那种心理冲击远远是大于德国小蠊的，因为蟑螂
0: 大蠊小蠊是什么？
1: 对呀，就是品种嘛。小蠊和那个德国小蠊就是小的，
0: 是那个虫子旁的那个蠊啊。
1: 对，然后美洲大蠊呢，就是那种会飞的啊，大个的。那来自成都这个一家这个昆虫博物馆的馆长就是说，这个美洲大蠊呢，这个物种最适合的生活温度呢是在28度左右。当这个温度在20度以上，它的活动就变得很频繁了。那为什么北方这种大个的蟑螂很少呢？
0: 原来都没见过呢。
1: 因为北方一到冬天或者秋天的时候就干燥寒冷。也就是说，它在那个北方啊。就得死，活不下来，
0: 没有它生存的温度啊。
1: 那近年来呢，一个是北方气候慢慢变暖了，第二个呢是美洲大蠊呢，它在户外越冬也成为可能了
0: 啊，它也进化了，
1: 生存能力变强了。
0: 明白了，
1: 北方湿度也上升了。那你说这个美洲大蠊这个物种，给它创造了很多的一些生存条件。
0: 那咱们的这个快递啊，咱们尽量就是在家门口给它拆开，然后把它扔在家门口，
1: 对，
0: 就不要随便的就堆在家里面。尤其是如果家里有些长辈说。这盒子不能扔，我们什么你堆在那儿，那家里面啊可能就会有虫子了。一定要跟长辈说清楚。有的长辈会觉得这哪有虫子，那虫卵有些是你看不见的嘛。
1: 还有呢，就是你像这个下水管道，有的时候呢咱们还是给它做好这个密闭的

0: 处理。哦、有的管道它不是有防漏啊、防臭啊、你一定要更换一下这样的那个堵芯儿、要不然的话，它有的是从管道里冒出来的。
1: 哎呀。当然厨房和卫生间也适当的保持干燥，咱们食物啊各种密封的存放，包括你这现在就逐渐冷起来还好，夏天的时候那会儿不有蟑螂吗，家里面倒是有些碗啊什么有盖子，那就盖好，因为有时候他们半夜爬过，你可能早上起来也看不见呢。
0: 哎呀，这个家里还是得准备好一些蟑螂药。
1: 对，就是蟑螂小屋，
0: 可能你家里没有、但是呢保不齐别人家里会有，他是从就是他会通过
1: 串门，是不是
0: 他会通过管道缝隙、这爬过来、
1: 他可能还会坐什么箱子的电梯再上来呢。但是说到这个快递啊，现在大家每天说恨不得每天都能收到快递，对不对？但是也有出现丢快递的情况。最近呢就是在上海警方就抓获了一起多次偷窃快递的男子。这小区的这就是住户啊，因为有的时候说没什么事儿，联系上人你就放在家门口就行了。我下班过来拿，或者说你放家门口，我暂时先不开门，对不对？好，放家门口了。哎，怎么一家丢了？过两几天，哎，怎么好像好几家都丢快递呢？后来大家一说，在物业群里面，好几家丢快递，那报个警吧。后来就这不你哎，咱说现在的探头啊，你这稍微一伸手，不都把你拍得明明白白吗？逮到了一个嫌疑人胡某某。
0: 后来经过调查呢，这个胡某某的作案动机很简单，就是猎奇。
1: 不是、
0: 觉得有意思好玩，然后呢、想看看别人到底买啥了，纯猎奇心理。
1: 我以为是生活困难呢，你比如说有的说呀都吃不上，倒不至于啊，但你说你猎奇的心理，这玩意儿怎么猎奇？
0: 有一次呢他住在女朋友家里啊，发现哎这楼道里家家户户啊这个都没有及时拿快递、都放在门口了。
1: 对呀、
0: 可能家里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这个下班回来。
1: 我不光是快递放门口，我有的要退货的，我退完贴掉我就放门口，他随时来随时拿走。
0: 他就觉得说挺有意思，来拆一个吧、有一种拆盲盒的心理。
1: 不是你拆盲盒自己买呀，
0: 拆完了以后发现这种心理无法控制、越发的上瘾，
1: 所以这也是一种心理疾病。
0: 就盗窃了邻居的一个快递，一开始盗一个盗两个、越来越
1: 好玩，
0: 越来越多、就接连自己楼盗完了以后呢，就去别的楼来去偷快递，后来就是全部都带回自己住那个地方来藏起来。
1: 你要不这样，如果喜欢拆盲盒，你在人家蹲门口帮人家把它拆了，拆完看一眼再给人原封放回去。像好多人因为有的时候一开那个快递拿剪刀拿什么的还怪脏手的，你帮大家拆一下好不好，你都能看到，但你不要拿。
0: 前提就是你得得到别人的同意，
1: 人家允许才行、
0: 你不能说我给你拆，我看完之后
1: 再
0: 给人封上。
1: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很私密的东西，有些快递盒表面都不知道他寄的是什么嘛，这也不能随便去拆人家快递。
0: 是，那另外呢，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因为涉嫌盗窃案已经是被这个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私自盗取或者侵占他人的快递包裹、无论里面这个东西是一块两块的、还是一百两百、一万两万的这个物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千万不能因为侥幸或者因为他所说的这猎奇而触碰法律红线。
1: 这个其实心理疾病当中也有一个就是偷窃瘾，就原来也之前外国有一个很知名的女演员当时也是属于有这种偷盗癖，后来不就是相当于事业一落千丈吗？就是他可能这种心理啊，他也是心理疾病的一种。
0: 当然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这快递啊放门口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就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打扫卫生的这个、楼道的这个阿姨啊、或者是叔叔啊，他可能觉得说你这是不是个空箱子、他可能会给你就扫着扫着就拿走了。
1: 我们之前小区也发生过，就有的人可能放在门口，人家想自己卖的、然后不是被有的打扫卫生阿姨给拿走了吗、后来在群里说完之后，现在打扫卫生阿姨只打扫，你放啥他也不拿了。
0: 还有的人比如说把那个垃圾啊觉得就是那个打包完先放门口先放着、等自己出门的时候再带下去、或者包括那个快递箱、是吧，快递箱可能咱都知道这盒子不干净，有点脏、
1: 对对对，
0: 那在家里拆完之后、那箱子都堆门口、放着，等到自己出门的时候一起顺道带下去。
1: 对对对，
0: 就这个时候有可能觉得说还是以为是你不要的，然后呢有的人就给你顺手拿走了、刚才除了说打扫卫生阿姨、还有的人他专门是走街串巷，他就是
1: 一个楼的
0: 啊，就是或者说你这一个楼的一个小区的，他到你的楼啊溜达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不要了，是不是？
1: 他可能有一些老小区，但现在有一些新的小区他你连门禁都进不去嘛。
0: 在地下停车场可以通、
1: 所以就好多时候是不是一个 bug， 因为地下停车场它有的也是要有门禁的才能进嘛、那有一些那种车辆的地下停车场它

0: 就一个杆儿，你弯腰就进去了。
1: 或者说有一些它的门禁呢、它管理的是严格的，它的门就是是好用的。有一些门禁它就形同虚设，根本就进不了。
0: 它有一些好像是大铁门的门禁，但你用一力掰就能进去了，是不是？
1: 对，所以这个这是门禁的管理方面了。
0: 对对对，但有一些即便是它有抬杆进到地下车库，但如果你想通过地下车库再进入到这个居民楼，还有一层呢。
1: 有的时候原来啊，就我们那个小区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要进入到不同的那个楼道当中，从地下停车场也能进，但是也要刷卡。可是问题是什么呢？那个物业它实行的就是你没带卡，对不对？它可以帮你代刷，你只要按了那个叫客服号码，就是上面不是有按键吗？
0: 你随便说一个，我来找701，他给你开
1: 啊，他连问都不问，
0: 核实都不核实，
1: 没有核实，就你按完那个客服号，他那边你就明显他比如拿起来了，他也不问，也没有围啊，谁都没有，直接给你把门打开了。这就是管理方面。
0: 对，
1: 你可能会说，那为什么他就多问一嘴，或者说你是去找几楼几谁是谁呀？可能啊，我猜是有一些业主就是觉得你总问问啥，烦死了，
0: 麻烦，
1: 然后也
0: 是
1: 也因为这个事儿投诉过一些物业，所以觉得说反正就那就是直接简单。
0: 这个东西吧，还真的得有的人是希望小区都管理严格，
1: 对，
0: 那有的人就觉得说这样麻烦，所以你说人家物业是不是也得协调小区的人？我们小区现在我是这样的，我一般点完普普，我得给他开。第一遍给他开一个大门，第二遍说放我们家门口了。就是我们小区的保安是你甭管谁，你除非警察来帮你开，然后你的什么所有的快递什么的，你都自己联系业主给你开。然后就是包括地下停车场，你只能到地下停车场，你想从停车场上楼，还有一道门禁。
1: 所以就管理的时候就看是否严格。
0: 对对对。
1: 那有的时候有的小区，比如说前两天看我们那个物业群说，凭什么就我住在这个小区，我没有带门禁卡，你不让我进呢？对不对？
0: 那这没带门禁卡，现在不是都可以用那个亲临 APP 去开门吗？
1: 那你们小区有的小区没有啊？对吧？
0: 那如果经常见面，这个你说我在几零几住，他如果认，他可能人太多，他认不全，是吧？
1: 对呀、一个是认不全，第二个就是他放你了，别人他也得放。
0: 这个就很像是我们在咱们单位不也一样吗？你有的时候，那你大门那保安可能单位这些人他都能认全，但你要再进到大楼往里进，那你如果没有带你的这个就是工作卡，你是不是得回头跟说，哎，保安大哥帮我开一下？
1: 你谁呀？
0: 大哥，那大哥非常负责，我会问你一句，哪个部门的？是不是？你说我是谁，说的比较仔细一点，他可能就会帮你开。
1: 所以呢，这是涉及到一个小区关于门禁管理方面又一个深层次的讨论了。那就是和从刚才我们说这个快递呀、被偷，然后放在家门口，有的人可能觉得是个垃圾的物品，就给你顺走了。
0: 对，
1: 所以这都有一些这不确定的可能。所以有的小区的管理方面呢，这就是属于考验物业的一个管理智慧了。
0: 其实还是应该就是管理的严格一些。当然现在哈，咱说你说这种入窃就入室盗窃的，当然比就是以前九几年或那会儿要好太多了。因为我在听一些这个罪案播客的时候，
1: 这个
0: 它里面在讲的都是比如说以前90年代那会儿，就那会儿的门锁也没有现在这么的防盗嘛，然后好多时候以前说什么入室等等，现在你可能也很少听到有很多你入室抢啥呀。
1: 前两天呢，
0: 也没有什么现金和贵重物品。
1: 对，有一个朋友的这个小区呢，他们小区属于最近叫更新换代了一批门禁系统。他跟我说，他说他们小区物业在群里啊，就是属于打打杀杀的状态。
0: 什么意思？
1: 就是
0: 打个引号，是不是？怎么还有点像违法了呢？
1: 为什么发生了很激烈的矛盾呢？原来他们小区呢，属于那种就是那个门禁，有的楼好，有的楼坏，那就就是永辉、普普、美团、京东、
0: 山姆给你。
1: 都能直接进去，可以送到家门口，叮咚按你家门铃，他不用送到外面。但是他们现在小区呢，统一换了新的门禁以后啊，这不相当于从外面的大门就开始被拦住了吗？
0: 对，
1: 那很多人尤其是居住在这个小区频繁使用外卖和普普永辉的一些人，
0: 那你就给人开一遍呗。
1: 他开不了，他没有远程开门，他需要你让保安或者说你给打电话，
0: 再麻烦打个电话。
1: 就是比如说我住在这个小区，我说王保安，我们家点了个普普，你让他送进来。
0: 哎，那你们都已经升级门禁了，你们升级一下远程 APP 操作呗，这样打个电话说我你好，我是送货的，你帮我开个什么东门，你这边手机咔给他开一下，不就挺好吗？
1: 后来呢，就为什么小区里发生了矛盾呢？就是他们说的理由就是，我原来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直接人家能配送到门，你相当于人为你给我拦在了外面。第二个呢，
0: 这个不是为了大家的更安全一些，
1: 我点这个东西啊，就是为了方便直接送到门口。
0: 那
1: 现在需要我呢，
0: 这个就是有坏心眼的人就是浑水摸鱼呢。
1: 然后呢，现在你需要我呢，还得跑到大门口然后给他开门，还

0: 或者说我自己亲自去取，觉得说这是很不方便和没有那种，就要么你物业来送，你
1: 就是他这个物业就是门禁升级的也不彻底。你既然都升级了，现在都是 APP 来远程开门。
0: 远程这种还好，就是但有一些老旧小区啊，
1: 嗯、
0: 是不是里面的老年人可能居多，
1: 他呢不会远程开门。
0: 你让他安装软件，
1: 嗯、
0: 可能他给你安了，但是他怎么操作？
1: 他不会。对对对，倒有这个可能啊。
0: 所以他们的小区的物业里部分的人就非常的抵触这种新升级的。这种工作，
1: 所以任何一件事儿吧，就是在可能部分人看来说这好事儿啊，管理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为我们严格把关，这样我们的小区越来越安全。但你看，就初衷是好事儿，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不便利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这个政策或者任何一个这个举措，它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0: 这个事儿呢，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你能否严格执行的问题。
1: 嗯，
0: 你说如果真的说为了小区的这个安全，
1: 嗯，
0: 那你真的就是把这个门禁啊，你更换完以后，
1: 嗯、
0: 你统一来管理。如果你说咱做不到，或者说考虑到小区里面有一些老旧的、
1: 嗯、
0: 这个不是老旧，是有一些年老的这个朋友、
1: 嗯、
0: 长者，那他不方便来使用，那你物业要么就是你直接配送到门。因为我上一次采访了马尾区一个物业，
1: 没有那么多人呢，那小区那么多人，他怎么配送上门啊？
0: 我上次采访了马尾的一个物业、
1: 嗯、
0: 他们物业就特别好的是什么呢？全部由物业统一配送。
1: 那首先这个小区啊，人
0: 可能物业费也贵，是吧？
1: 嗯，对，或者人数不能太多，你一栋楼两栋楼可能可以，你一旦特别多的话，你得多少物业的人才能帮你给这个配送过去啊，是不是？另外就是咱们现在物业，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各种快递啊外卖太频繁了，
0: 嗯，
1: 就你感觉如果说他最后一公里给你送的话，他这从早到晚他不会提醒，他不会歇着的。
0: 对，所以这考虑到物业的一个实际情况，因为有的人家物业费收的高，或者说物业、人口没有那么的密集、
1: 嗯、
0: 他可能完全自己能应付过来、
1: 嗯、
0: 或者说人家物业就给你提供贴心服务、
1: 嗯、
0: 那就是给物业点赞、
1: 嗯、
0: 但有的大的社区他可能人太多了、
1: 嗯、
0: 他通过这种方式他送不过来。
1: 你像这个 Crazy 他就说到了，他说就是有一些就可以直接开门的那个门禁系统嘛。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小区就是，我就说我比如说我点完普普，他给我送来跟我说，哎，我在南门了，帮我开一下，我这边麒麟 APP 帮他开一下，开完了他有的时候走到我们那个就是楼道里那个门，他说那在我到了你们这个 B1 楼下了，你再把这个门给我开了，我再给他开一遍、
0: 嗯、
1: 然后我就说你接下来不用打电话了，直接放门口就行，然后他可能就摁一下门铃放门口他就走了。
0: 所以这就看小区的一个管理和小区是否是属于那种新小区。
1: 对对对，
0: 新小区它的门禁一定是很成熟的、
1: 嗯、
0: 就是它安装的这个门禁的系统一定是很比较新的吧。
1: 嗯，
0: 你像一些老旧小区、
1: 嗯、
0: 它可能自己楼道那个门禁系统都已经坏掉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就考验每个小区他自己怎么来去处理，有的小区连物业都没有呢，
1: 所以这个得看物业呀。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探路者。 探路者六十号的消息，在长乐316国道一路往到青州大桥的方向，在董峰山隧道内目前停电了，大家在开车的时候。

0: 谨慎驾驶。再来关注一下二环沿线的通行情况，在西二环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桥面上车速缓慢，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到了前方的黎明高架和陆庄高架就是双向车多缓行了，所以现在西二环特别繁忙。东二环呢是集中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南二环目前也是通行拥挤，大概从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也是双向车多，看起来车速是走走停停。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但是北二环的龙腰高架桥一路往省体的方向，在下桥的地方各位可能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那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2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早晨的7:4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3: 今天是几号啦？
2: 今天是9月17号。
3: 今天呢就可以买10月1号的火车票了。
2: 今天买几号？10月1号、
3: 啊、今天买10月1号的火车票，明天就是买10月2号的火车票。
2: 那我们最后一天10月7号结束，我要几号买啊？
3: 10月8号，你9月24号就可以买10月8号的火车票。
2: 10月8号那天是
3: 上班，有的人可以在
2: 那我肯定得买7号的呀。
3: 7号呢，你9月23号就可以买了。
2: 记好这个时间节点，今天是17号，买11的，然后呢，9月23号买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的。
3: 对，
2: 你定好了，因为有的那火、就是、
3: 我定啥呀？我又不出去，
2: 你得抢啊，不是定的问题啊。
3: 那倒是啊，大家就是对于，因为在11期间它比较热门，或者说在中秋期间，大家如果要回家的，就是这个动车票，咱可以定好这闹钟啊。然后它有一些候补类的，你先补上。一般候补类的，它都给你补上了。如果人多的话，它可能就会加开这个临时旅客列车了。
2: 对，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候补这个心理啊，哎呀，啥时候能补上我呀？怎么还没到我呢？
3: 没事。如果家离得近的话呀，就是你坐1-2个小时的，是不是咱先上车，无座咱先上车，
2: 或者说你先中间的某一站先买着，然后上了车之后再补票呗。
3: 那万一要是补不上呢？
2: 补不上的话你再下呗。
3: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太随机了。
2: 咱说的都得先上了再说呀。
3: 那不是，在你之前不也发生过这样的新闻吗？就是他比如说买的这个区间段啊，他实际上比他买的这个要长，但他上车之后呢没补上，没补上这车因为人太多了，最后就停止了吗？就是在某个地方停了就开始查票嘛，所以这个也不是说随便上的，你也得买够区间了你再上车。
2: 完了，上不去了。你
3: 不是，不至于，不至于啊，你也看一看啊，你去哪儿啊这么繁忙。还能
2: 省内啊？
3: 省内你自己要不就对，省内我跟你说现在高铁是真方便啊，尤其像我这种不太愿意开车的人。
2: 省内那还去哪儿？
3: 你想去哪儿？
2: 我哪儿不去啊。
3: 那就咱先别操心，那不还是今天咱试一下，今天火车票先买10月1号，
2: 先买10月1号再抢一下。
3: 或者有些朋友人家提早买完了，人家可能是昨天或前几天买的是提前的，就有的不是可以连着请假吗？连续放13天吗？
2: 然后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选择自驾出行的，高速呢是免，对于小车来讲是免高速通行费的，
3: 国庆期间是免费的啊。
2: 对，然后呢这个就是，但有一些地方他可能觉得说，哎，自己开车挺累的，还不如坐高铁更方便，对吧？那有的时候咱们在涉及到抢票的时候，一定要定好时间节点，因为它放票时间，你看一下，它上面都会显示，有的是下午3点放，有的是5点放，一定要选好了这个时间节点啊。
3: 对，这也是提醒大家有出行需求的朋友。然后呢，我昨天就干了一件乌龙事件。不是本来想看那个苹果的折叠，就是有朋友想要，但他怕他买不到、抢不到，让我们帮忙嘛。然后说昨天晚上9月16号晚上什么8点，我们当时弄，说为什么买不了？后来发现是10月16号，提早一个月了，人说是10月16号晚上8点开始放，结果呢，就是大家只看到16号了，结果就一堆人在那说为什么买不了，为什么买不了？
2: 这感觉好像我前两天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买了个电子设备，然后呢，我问收到货了以后啊，我给那个淘宝客服来留言，我问他，我说这个按钮什么意思，那个按钮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把这句话发到了哪里去了吗？我发到了微信的文件助手里。
3: 人家客服说我没有收到啊。
2: 然后我在那傻傻等了5分钟，哎，我一看怎么还没有人回我呀？我后来仔细一瞅，
3: 自己跟自己在对话呢。
2: 对呀，我就赶紧把这个话又复制了一遍，又回到了淘宝 APP 里。
3: 但我有的时候也会，就比如说有一些想要沟通的话，就是这个人可能比较重要的时候，我可能会在就是那个助手上面先发过去，然后自己再。
2: 那你是模拟演练？
3: 对对，
2: 我不是
3: 拒绝一下，然后
2: 我就是为了想，我就是快速给他来留言呐。但因为当时可能就是打一些东西放在了文件助手里，
3: 这个脑子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2: 然后呢，可能这个人太忙了，对不对？朴秘书有的是工作忙得忘乎所以了都。
3: 就是。是他朴秘书是属于那种单线动物，你跟他交代两个工作不能同时进行。
2: 你刚才说啥来着？
3: 非常好，一个一个来啊。
2: 先来哪一个呀？
3: 先来跟你说一下，这 iPhone 18 Pro 系列已经。

0: 开启预售了，是不是？将于9月18号明天正式开始发售。然后记者呢也走了一些手机卖场，就发现呢有很多商家呀提前囤 iPhone 十七系列的商家，没有等来涨价，已经开始割肉出货了。
1: 完了吧，让你们算计。
0: 哎，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有的人家就是做这个手机商的嘛，人家不就靠这个来赚钱的嘛，你也不能说人家算计，对不对？像郑州有一个手机商老周啊，他就是投入了200多万，之前囤了200多台的手机，那其中呢有46台已经卖出去了，那实际亏损2万多元。
1: 后来呢剩下的184台，按照同行收货价来计算，
0: 就是账面目前也有一定的亏损。然后他说在这个发布会之前，打算用3-5天赚到10多万元，那如今亏损呢已经13万元了，跟原来的预期相比啊也没赚钱呢。就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因为原来有一些朋友他会比如说觉得这个东西要涨价，然后赶紧就抢一些，然后以为可以每一个手机多几百块钱卖出去，但其实临近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买，以及收的人也很少，那你有的就原价卖出去，那白折腾时间嘛，是不是？
1: 就是关于这个手机啊，这个东西其实它无非的目的就是为了沟通使用，或者说有的人拿这个的打游戏，但是你说它的这个价格一下涨了，你如果说一台手机啊，我一般来讲，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买手机都是去哪儿买，为就是有的时候会
0: 在网上买啊，
1: 就是你在官方渠道买，对不对？官方渠道价格不是统一的吗？
0: 不是在官方渠道买，就是你在网上，它不有很多，要不就什么苏宁，要不就是这个什么数码，要不就那个数码吗？
1: 我都是去它的官方网店来买。
0: 那可不，你就贵吗？
1: 我就不是贵，是正常价格。
0: 你是正常价格，但我一般都会有的是在什么什么数码它的直播间，然后除了领完国补，它直播间再给你放100-200块钱的券，然后你买回来的就比它你说的那个官网要便宜几百块钱。
1: 好吧，
0: 都是一样的货。
1: 然后那个居然说到消费这个事儿啊，最近的公积金呢、新政主打一个实在，因为2026年8月份呢，国务院正式公布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规呢在9月20号就正式施行了。各地的公积金政策呢也重磅落地，比如说买房提额减压，租房直接抵扣，还有装修改造可以提取等等，
0: 对，
1: 也创新出10招，让我们的消费者呢实实在在的享受政策红利。
0: 因为有些人原来比如说他也没有房贷，什么都没有，那钱只能退休才能提出来，那或者说你离职了才能提出来，那现在有很多，就无论你租房还是你其他的，它相对来说提取更加的灵活和便利了。那有的人会觉得那这部分钱放在那儿，咱给它促进消费呗，当然这个看自己，有的人会把它当成存款的一部分，老了之后咔好几十万当你的存款不也挺好。那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老了有以后再说，咱们现在有什么花的咱们就刚有急用咱就给它用了。
1: 只不过现在呢因为住房公积金新政啊，就是我们提取的这个方式和渠道更加便捷了。
0: 对，我还记得我刚工作那会儿，当时还要去人事部盖章有什么的，就你取个公积金你得折腾一周，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手机就能提取了，
1: 也不需要你单位来出具任何证明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闽政通 APP 上面有这个关于公积金的那个板块，进入以后呢按照它那个步骤一步一步来线上操作就可以了。当然除非有一些需要你去窗口来去填写资料的，那可能是涉及到更加一些比较复杂的提取的业务了。
0: 或者说这样，比如说我跟我家属比如说还房贷，那比如说是房名比如说是他的，那我在这边要提取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线下办理，因为比如说房子没有在你的户口之下，你手机可能就操作不了。
1: 还有呢就是我原来有提取过一次公积金，我当时呢提取完之后，我觉得后来给那个客服打电话，他告诉我说你这个业务下一次尽量在线下窗口来办。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这个去年2025年啊，我整个还房贷，假如说啊还了50000块钱，那我呢现在原来都是每个月我自己来去还的，我没有动用公积金的一个余额来还。然后呢2026年我现在想把我这个公积金里的部分的钱啊给它取出来。我想给他把2026年的还掉，结果呢我在手机上这么一操作，发现呢他就相当于我去年还了50000，今年我只能也给他提出来50000。我如果说想把今年的再多取一点钱出来，他说一定要去线下窗口通过一个什么填写表格的业务来去办。
0: 那有一些都好操作，那就看适合线上咱就线上提，适合线下就线下提。当然这个也看有的人会觉得那我就不提呗，不提也挺好，他每年不都有那个利息滚动吗？不也跟一样的吗？在外面你除非你有很高额的投资的回报，不然的话你存银行和放公积金里面是一样的。
1: 最主要的是如果真的自己拿不准到底是通过哪种方式，因为提取的这个种类现在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可能最后。

0: 们平时很少使用的公积金的人来说、哦、万一你提取错了，可能和你原本的初衷不太一样，
1: 你就留下当你存款呗。
0: 你可以给客服的这个公积金的客服电话打个电话、嗯、问一下他，就是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1: 你看你是怎么操作更方便。

0: 随手啊就把这个烟头就扔在了路上。后来呢，当地这个城管的执法人员也是现场取证，一下就看到了，对这位先生处以了100元的罚款的行政处罚。因为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是今年9月1号开始施行的，新规当中明确规定，随地吐痰、乱扔果皮、大小便，还有或者说你扔的口香糖、你的这个烟头等等这种废弃物，被发现的而且是能取证的，责令整改，并且是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1: 这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啊，这个约束大家的一个文明出行。
0: 对，因为我之前有看过有一些就是外国的朋友在中国拍就是旅游的各种的 vlog， 一方面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的安全还有中国的便利等等非常好，人也特别友好。那唯一的缺点呢，就是有这个二手烟、油烟，或者说随地可见有人在随地吐痰，或者说这个随地乱扔东西也会有个别的。那现在某一些城市，它可能就是在越来越文明、先进的路上，对于这个惩罚，它也是走得有点远，挺好啊。这个东莞市目前，各位如果说去旅游的话，不能乱丢东西，一旦乱丢东西它是有一定的罚款的。
1: 是的，当然你说对于这个相应的这些执法部门来说，因为它是一定通过现场来取证，也就是说这个得现场抓到。
0: 对，现在探头有的也挺好使的，
1: 那就探头看是否属于他们处罚，
0: 对对对，
1: 能不能就找到这个人，因为他们现场处罚很简单，城管人员在现场，哎，你看到这个人在扔垃圾了，
0: 正你扔的，
1: 直接能够现场就发现，那你说探头的话，那可能他有调取后续的一些方式。
0: 你说除了你罚款，你把它清理干净了，然后你关键是也挺丢人的是不是？
1: 是，
0: 咱们说文明一些，在外面如果说真的等人找个垃圾桶扔掉，或者说咱们就在规定的地方咱干规定的事儿。
1: 说到文明的一些出行行为啊，我们来看一下广州啊。最近呢，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呢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广州市的噪声防治污染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那昨天呢，在广州当地的一些媒体当中有做了一个讨论，就是地铁外放声音最高罚1000元，你支持吗？这是来自广州方面的一个新的政策的调整。
0: 当然现在目前只是在一个征求意见稿的方向当中，他为什么说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而且截止的时间是10月15号，就是这个征求意见稿是明确说以后啊，在公交地铁内如果使用各种的手机平板电脑，如果你放声音特别大在那看剧，还是劝阻不改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当下放一几秒，你可能哎马上小声，这个没问题，因为我们的手机你不可能随时静音嘛。那你如果说哎马上你就给它关小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你一直长时间的放，别人劝你还不改的，这个是可以处200到1000元的罚款。当然这个目前是征求意见稿当中，一旦通过了，那大家在广州乘坐地铁的时候一定要文明遵守。
1: 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哪怕这个规定啊，无论是后续哈它最后发布的结果是如何，我们在一些公共场合咱都知道，就 不要大声喧哗。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尽量咱们的手机那个音量啊，你如因为有的人可能没有戴耳机，
0: 对，
1: 但是突然一下这声音响，那几秒钟是可以能理解的，
0: 但
1: 是有的人他喜欢在网这个地铁上刷剧，那这种就属于外放声音了，
0: 对对对，
1: 也不戴耳机，然后呢你还是那么大声，影响到周边乘客的一个体验了。
0: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有个朋友啊，咱给他匿名，他不是说外放声音的问题，他有些人打电话声音比外放还要吵，也的确遇到过，在公共场合有些人打电话声音特别大，就的确也是比外放声音还要吵，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
1: 是的，
0: 那这个你说你打电话，他有些人可能是或者说有一些朋友的就是可能听力的退化，他可能在因为你一旦你比如说咱个人听力退化了，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就说什么什么什么都没，你就难免自己想拔高了，因为你总觉得说你自己都听不到嘛，是不是？那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那如果说我们并不是因为听力的原因，那咱也尽量的咱们的隐私打电话嘛，咱也稍微的小点声。
1: 是，那好在呢就是这次他的征求意见稿当中说的都是一些这个外放声音啊，
0: 对对对，
1: 不是说打电话你不能大声的这个问题。
0: 那倒不是，对，因为这个人和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嘛。
1: 对，所以说就是当然我们说在这个有的时候在一些外地的这个地铁呀，或者说你看有一些规定说不能吃东西，不能携带一些什么东西，还有就是打电话的时候，不是打电话就是看一些视频类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音量的控制。 啊，因为你可能就是有的人他不习惯戴耳机，或者说当天是耳机没有电啦，或者没有带啊什么的，这个音量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
0: 那咱别听别看了，
1: 那在家里面坐着多无聊啊。
0: 就要什么，就是人有的

0: 时候要适当的发呆，或者说就是你脑子也可以想想事儿嘛。
1: 前两天前两天有个这个北京的朋友跟我说了一个这事儿啊，他说他们那个就是说北京啊天津啊这个距离的问题，他们就说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吃饭，吃饭过程当中呢说想就是好多年有几个朋友没有见了，一个呢是从这个广州是南站还是哪个站啊，然后要去那个北京的某一个饭店咱们一起聚一聚，他们说从那个站出来以后坐地铁，然后呢另外一拨人是从那个天津啊直接坐这个车回来，
0: 结果人家天津那个更快，
1: 对，天津的已经到了饭店了，饭店了，然后呢结果从那个在地铁里的人说我们现在刚坐上车呀，
0: 对，所以他有的可能在哪个边缘离得更近的是不是，
1: 对，所以就因为你像北京啊这种大的城市它的地铁的交通密度更高，然后它可能跨的时间更久，
0: 对，
1: 可能你坐上这个地铁就是这一趟下来可能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0: 对，
1: 那你说在地铁上就是你不看个东西，你不什么打个游戏
0: 闭目养神啊或者说想点什么事情啊或者说适当的
1: 没坐啊
0: 让脑子就是稍微的就是放空一下呀，
1: 那你
0: 想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没有手机，大家怎么就能过来这些个中间的碎片时间呢？就好像现在大家也有碎片时间，不拿手机非常难受。但我们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咱们是怎么过来的？
1: 挺过来的，
0: 好像也还行。现在我们说马上到中秋节了，大家能够看到福州的很多的烘焙店或者说商超，月饼都来了，有很多跨界的啊，福州有很多跨界的。就当我们以为说什么红糕蟹黄的，或者宫爆鸡丁的，这种都已经不算是什么就是什么黑料理之类的了。今年有很多，当然各位如果在超市也会看到很多就是相对健康的，比如说低脂的月饼、低糖的月饼，说需要有一些控糖的人群或者健身的人群。也可以买的一些月饼，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体现到我们本土的特色的，叫闽味创新。比如说佛跳墙月饼，佛跳墙月饼，月饼里面能吃到佛跳墙，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药食同源系列的，红枣阿胶，百合山药啊，这种，走的就是一个食养的路线，这个倒是很适合给长辈们去买。
1: 咱可以尝试一下，毕竟是一种新的创新。
0: 对，
1: 但是这个月饼无论是什么样的馅料啊，这大家一定要少吃一点，因为它的确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你像胃肠道功能比较薄弱的一些人群，或者说有的时候吃着太开心了，再加上你晚上你还要吃一些正餐，可能不自觉的这个整个的一天的总量就超标了。所以一般来讲，你像这个今年的月饼，我已经吃了差不多两三块了。
0: 现在都流行那种小块的嘛，这样好像你又想尝试，然后也不用想吃多。
1: 对。
0: 但是对于这个，我们说中秋节啊，因为有的人走亲访友想送礼，那除了大家买一些月饼之外，不也准备了大闸蟹的蟹卡送给大家？大家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不是送给大家啊，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咱们走亲访友可以买过来送我。
1: 下次就找你要是吧？
0: 大家可以回复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我们还是给大家送的是跟去年前年一样的品牌，就是永礼记大闸蟹，因为这家品牌它首先是当地阳澄湖大闸蟹的理事会单位的一员，再加上呢就是我们说他家的这两三年在我们这儿卖的口碑特别好，咱自己也买了好几年嘛，然后我们是包的是死蟹包赔，然后以及是保证100%阳澄湖大闸蟹，假一罚十，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咱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它有很多种的型号，大家点进去之后就会发现它这个钱啊，你不要看那型号啊，什么1688型卡，它不是说1688啊，不是这意思啊。它这个型号呢是有分为299的到999的不等。那我往年我都是买399的，我今年提高了一下，我今年买了499的。
1: 然后呢，现在就是除了299最低这个档次以外，它没有送红酒，其余的那几款都有送一瓶红酒卡。
0: 对对对。
1: 红酒卡和蟹卡是一样的，需要您收到卡以后呢，需要的时候直接来打电话或者扫码来提货。
0: 对。
1: 那大闸蟹的提货时间呢，一般是等到9月底。
0: 九月底差不多9月25号以后吧，25、26差不多。然后有开湖的消息的话，到时候大家在网上都能刷到那个信息，然后你就可以打电话去让他来送货了。但我一般哈、就觉得大家还是等到10月份，就它的蟹最肥美或者最稍微养一养的时候，其实10月份就是10月上旬、中旬那会儿，你再去打电话，那会儿的蟹最好。
1: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现在我们提蟹的方式啊，就是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多一个保障。如果遇到这死蟹是包赔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它全程虽然是冷链，从这个阳澄湖运到我们福州速度真的挺快，
0: 对，
1: 也就是1到2天的时间就到货了，所以一般来讲不会存在这种情况。